0: 方式群友，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

好了，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来到了8月20。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哎呀，这公众号呢，这么多发南疆的啊，都想出去走一走哈。反正现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挺适合去到这个南疆去看一看啊，因为10月份嘛，啊，这个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这个金秋胡杨的一个时节啊。咱们这次跟着1038去旅行呢，带大家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咱们是10月18号出发啊，完美的避开了国庆期间的人流高峰。那国庆节现在也有很多人出去玩啊，但是我一般是喜欢过了国庆节之后再自己慢慢出去啊。

来吧，这个明天国庆节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国庆期间的打算呢？要去哪玩的，或者是一个国庆之间的计划，可以和海洋分享啊。今天咱们的抱抱团的服务还在持续的配送当中，今天同样可以配送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抱抱团的团子群。那如果说大家明天早上赶早开车上高速的话，那车上一定得备点小零食小水果啊，那咱抱抱团里边的东西就特别的适合长途的时候放在车里啊，没事吃一口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直接进到团子群里面啊，回复抱抱团，或者是直接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哎，国庆这几天，反正我是打算就在家躺着，纯躺啊，真躺，好好的歇一歇啊，犒劳犒劳自己。

0: 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生物钟已经起来了啊，每次都想得很好啊。这个之前网上不是说了吗？说人呢，写不出来自己见，就写不出来自己这个没见过的东西啊。说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个看，比如说四大名著啊，这个施耐庵写这个《水浒传》呢，提到这个钱财啊，提到一些这个金银财宝的时候啊，就是各种金银珠宝啊、翡翠玛瑙啊，他只会写到金银细软。你再对比《红楼梦》呢，那写的啊，一个比一个详细啊。但是这个《水浒传》里边写这个各种这个草寇的各种行径啊啊，写的老详细了，你说这就不敢细想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现在回复抱抱团，或者是回复南疆啊，想来加入抱抱团，想买点这个咱们明天啊出发要预备的水果，或者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就窝在家里边吃点好吃的啊，那可以来到咱抱抱团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想来了解咱们此次的南疆啊，万里南疆胡杨秘境的话，就可以来到咱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疆，哎，就可以了啊。回复南疆，咱们会有这个海报弹出。咱们这次啊是10月18号啊，一起出发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还会去到八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1: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2: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欧亚麦床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万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我准备每天睡到十点起来，等我每次都说睡到十点啊，就是我没有这个经历过一睁眼睛就是十点。

谁规定人生要怎样的过，对吧？这个自在一点，快活一点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位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啊，说那《聊斋》和《西游记》是咋回事呢？都是妖魔鬼怪。那是属于这个玄幻小说了啊，玄幻小说了，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幻想出来的，你看幻想和他写的这些这个见过的东西和没见过的东西它不一样，就即便说这个你没见过啊，但是你要是幻想的话也得在你认知的基础之上来去进行一个这个幻想，对吧？结果谁也而且你看聊斋一般的话你写的都是这个什么呢，写的都是也书生啊，书生很多，书生很这个主为主角的很多，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蒲松龄他本身就是一个落魄的书生嘛，对吧？然后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妖精啊看着这个书生啊，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是这个教育人的啊，很多这个寓言故事就是相当于劝人向善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你看虽然说《聊斋》和《西游记》它是这种玄幻的神魔小说啊，但是它往往是反映现实的啊，所以说呢它这个也不算说是幻想，因为它是基于自己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才写出这样的一种讽刺现实的小说啊。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来吧，国金名医话健康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洗澡的时候啊，很多人摸到这个肚子上有硬块，按着还有点疼，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可能是这个脂肪瘤啊，也可能是吃多了胀气，过几天没消才去医院。腹部包块可大可小，如果说位置固定按压疼痛，就需要高度重视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腹部摸到包块可能提示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说，医生，我摸到肚子上有个硬疙瘩，按着有点疼，之前没注意过，不会是长什么东西了吧？其实腹部包块可大可小，有的可能是皮下脂肪瘤或囊肿，但有一种需要高度重视，来源于腹腔内脏器的占位性病变。那么什么样的包块需要特别警惕呢？结直肠肿瘤在体表不一定能摸得到，但部分位置表浅、体积较大的结肠肿瘤或肠系膜肿瘤在腹部触诊时可能触到。有以下特征的包块需要高度警惕：位置固定、活动度差、按压时疼痛、质地偏硬、边界不清、短期内逐渐增大、伴随排便习惯改变、便血、消瘦或贫血等。如果同时出现以上多个症状，建议尽快就医，不要自行反复按压或热敷，以免刺激包块。那么自摸发现包块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不要反复按压，频繁按压可能刺激包块，引起不必要的风险。第二步是尽快挂消化科或胃肠外科门诊。第三步是准备好相关信息，什么时候发现的，最近有没有变大，按压疼不疼，伴随什么样的症状，有没有便血、乏力、消瘦、排便习惯改变等。第四步是按医生的建议做完检查，肠镜可以直接观察肠道内部，看包块是否来源于肠黏膜，腹部增强 CT 可以判断包块的来源、大小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检查顺序和项目。不是所有的包块都是肿瘤，但所有包块都需要查清楚。腹部包块也可能是粪块存积、肠管痉挛、腹壁肿物等良性情况，但问题在于不通过检查无法确定它是什么，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不当回事，正确的态度是重视它，查清楚，听医嘱。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腹部摸到包块有压痛，可能是皮下肿物，也可能是腹腔内脏器的占位性病变，不管大小都需要查清楚，不要反复按压，尽快就医，让专业检查来判断它的性质。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0: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来吧，这个背影说了，说今天都9月30号了，海洋老师不放点 DJ 舞曲来庆祝一下？一天你就没听，我一早上我就放这个了，嗨一早上呢。你是不是才打开广播啊？我早上刚开始，我康康康我就开始就放一早上了。来吧，这个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咱们不光要关注这个肠胃的健康，下肢方面也得关注啊。因为说你要是出去玩啊或者什么样的话，这下肢一定得健康安全啊。下面这条好消息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两脚麻、腿两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 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

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来吧，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我们的配送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来吧，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这儿呢我祝大家国庆7天乐，来吧，大家好好过一个节啊。

0: 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始，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住全。

0: 林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
2: 我是主持人方舟。
1: 秋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易发、多发的关键期，也是全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攻坚收官阶段。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展示我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成效、典型经验以及一线实战的工作情况，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于近日奔赴白山市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森林草原防灭火主题采访活动。那本台记者方舟也是全程跟随采访团进行采访报道。
2: 是的，在这里的每一站都让我记忆犹新。那么我们先从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开始说起吧。这里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林区，地跨靖宇、抚松、江源三县，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实施单位，也被省市列为森林防火的重点火险区。刚一到公司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就看到调度人员和执纪人员在处理日常的工作，每一声从电台传出的呼叫都让来自广播电台的我感到特别的亲切。
3: 好，王建国，
4: 王建国，
3: 好，八三六。
2: 通过各单位和辖区的沟通来不断确认和巩固防火安全，通过不断演练来提升相应的技能。在林业有限公司，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正在进行常态化训练。
5: 加油！加速！立正！
2: 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队长吕华林。
6: 我们正在训练的是在扑火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操场上的一些实战内容训练，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按咱们的正常训练操课内容正常进行训练的。下午有室内的这个业务知识学习以及机械常识体能训练。
2: 除了常态化的训练，公司还邀请长白山池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骨干教官，依据国家林草系统地方森林消防队训练手册，对公司全体专业森林消防队员开展全面系统的专项培训。集结多支消防队伍及林区医院共120余人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安全防火处副处长孙方波。
7: 今年森林防火期，公司在强化基层防控力量方面采取的措施，一是机关力量下沉，高火险期组织机关人员下沉一线巡护，补强基层防控力量；二是充实一线队伍，聘用临时消防队员、巡护员、粮务员补充到一线岗位；三是压实防控责任，层层签订各类防火责任状、责任书，防火期内基层三员全员到岗，重点节假日期间专业半专业扑火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公司机关人员下沉方式为按包保分工，各处室负责人包保到具体临场所，机关人员分配充实到一线岗位，在重点时段专项督导11个临场所防火工作，压实防控举措。下沉人员主要负责入山道口值守、重点区域巡护、进山人员核查、防火宣传提醒等工作，补齐基层防控短板，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在增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业务能力等方面，我们开展了全员森林防火教育培训，覆盖公司机关基层单位全体人员。以上重点工作提升了专业消防队员积聚规范操作火场应急处置、多队伍协同作战、应急联动四项核心能力。以上各项措施对提升林区火情巡查监测、应急处置和机动扑救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一是巡查监测能力提升， 通过新增一线人员、机关下层巡护，搭配森林眼智能监控，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监测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早上报。二是应急处置更高效，通过系统化培训和实战演练，规范队伍处置流程，大幅提升火情响应速度和科学处置水平。三是机动扑救更有力，充实专业扑火力量，配齐扑火机具、车辆及通讯设备，实现火情快速集结、火速处置，确保火情打早、打小、打了。
1: 森林眼是全天候实时智能森林火情观测的一个指挥平台，具备火险预报、实时视频查看、火警报警、录像回放、设备状态巡检、转台操控等等的功能，对突发森林火情可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应对、及时扑救，将火情遏制在萌芽阶段，最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的受害率。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依托系统实时掌握火情现场情况，统筹协调调度，远程坐镇指挥，落实森林火防火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机制。那么如何搭配森林眼智能监测，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监测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早上报呢？记者在这一日也吩咐两个瞭望塔进行了观测，这两个瞭望塔都很具有代表性，一个是需要爬梯登上高度约30米，主要供瞭望员进行瞭望观察的瞭望塔，塔上的平台也相对较小，另一个则是在景区内的瞭望塔，塔内设置中央电梯供日常通行，配套外设螺旋楼梯作为应急疏散通道，在离地25米处还布设了环形瞭望平台。实际上，这两个瞭望塔也体现出了森林防火工作林区和景区的难点和重点。
4: 我是那个弯钩林有限公司仙洞林场荒岭瞭望台的瞭望员崔明哲。我的日常工作是啥呢？就是每到进入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这个瞭望塔下每天的登台瞭望。
8: 因为森林眼它毕竟说是智能的一个东西，完了他所看到的面那么的全部。为什么要有瞭望员呢？就是瞭望员可以看到森林眼看不到的地方，能第一时间的发现问题、发现火情。森林眼是全天24小时在线监测，根据火险等级呢，火险等级越高，我们那个瞭望员呢也会是24小时在这个瞭望塔进行瞭望。
2: 龙湾林场副厂长随心。
9: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防火防控压力大，责任重。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宣传方面，我们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立体多元的宣传模式，通过摆放防火宣传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防火宣传板、无人机空中巡航、管护站全天候循环广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全动态化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注意野外安全用火常识，让防火理念深入人心。
2: 防火重点时段，基层是火源管控的最前沿，宣传是森林防火的第一道防线。坚持分区域、分人群、分场景，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创新载体并重，推动森林防火宣传进村、进户、进山、进心，实现由干部推着桨向群众主动防转变，打通森林防火宣传最后一米，提升群众防火意识，从源头减少野外违规用火风险。白山市江源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戴金成。
10: 今年防火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重点推行全要素森林防灭火作战指挥图，推动防灭火工作从纸上预案向图上就业、图上指挥、图上调度、图上复盘，打造一图懂全域的可视化指挥体系，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全面提升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到上下一条心、全区一盘棋，牢牢守住辖区森林资源和安全底线。
1: 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白山市五间房国营林场从设备维护、火源隐患排查、群众宣传、应急备战等四个方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工作人员入户面对面讲解，针对游客、林区作业人员开展重点宣教，结合火灾案例以案释法，讲清违规用火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提升群众防火思想意识。
11: 呀，还有宣传防火的啊，然后

0: 介绍，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2: 我这是咱们的宣传册子，这个是咱们的宣传单啊、哦，一样一份儿。
1: 好。
2: 一个那个，一个这个。
1: 嗯。
2: 看一下，大概瞅一眼。
1: 嗯。
2: 然后主要的，咱们现在是不能烧光啊，烧光，然后野外不能吸烟，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干燥嘛。
1: 好。
2: 就是野外用火特别要注意一下，配合一下我们林场的防火工作。
1: 好。
2: 咱们都有责任，是不是？
3: 白山市五间房孤鹰林场副厂长崔玉斌。
4: 防火期来临，火场提前统筹部署，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备战工作，全面夯实森林防灭火应急处置基础，组织复火队伍开展业务培训实战演练，统筹开展防火物资装备检修补充，对火情监测通信指挥设备全面维保调试，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规范火情信息报送流程，提前开展隐患治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防风险，报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
6: 我是主持人方舟。9月15号以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在全省部署做好秋冬季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调派指战员1436人，各型消防救援车辆294台次，深入30处重点林区、风景区及林场，设立306处执勤点位，开展防火巡护以及科普宣教，全面推进防火宣传与隐患排查。
5: 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前置备勤站与防火宣传点，通过发放防火宣传资料、讲解科普知识，强化群众的防火安全意识。同时采取乘车巡查加徒步巡护加无人机监测的模式，对林区可燃物堆积、输电线路安全等隐患点细致排查，确保动态清零。
6: 在这次的采访中，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立足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核心定位，总队在片区构建了专业化全覆盖的森林防灭火驻防力量装备体系。在现场，我们也观摩了这些装备的展示以及使用。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现金：
7: 我们进行灭火作战任务时，我们大队2个中队通常出动7台车辆，81人，携带装备呢，主战灭火装备水泵主要携带我们的车载重型水泵，然后首台机动泵以及我们的便携式水泵。我们常规灭火装备呢，主要是设置2个班组，然后主要装备呢有风力灭火机、水枪、组合工具、二合工具、油具、高灌机等。我们一次灭火装备主要通常采取我们的首台机动泵和便携水泵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并串联持续往火场进行供水灭火。
8: 你像今天我们展示的很多装备哈，有一些装备我们可能使用的频次不一定很高，就比如说您刚才跟我展示的那个夜视仪啊，它大概是在什么场景下会使用？
7: 我们的夜视仪通常主要用在2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夜间灭火的时候，通常寻找火源，或者是进行这个人员搜索的时候，人员搜救的时候，我们通常能用上。装备我们每周五都有装备维护保养日，我们都会进行装备的维护保养，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无人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试飞以及擦拭保养，以及这个油料的一些维护等等方面。然后如果是演练的话，我们通常就是每月会到进山入林，会搞实战，就是点实火训练。
3: 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3级消防士王子源：

0: 是这个无人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科威泰 J8L-50 主要作用是用于物资统筹和灭火抛投，最大可载重50公斤灭火弹和50公斤物资。
0: 它主要用于的场景呢？
1: 主要用于物资投送，比如在人员距离超5公里之外，不方便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可以用飞机投送物资，也可以用无人机进行灭火抛投，为人员打开灭火突破口。
2: 聚焦核心林区、重点景区、偏远山林等高风险区域，组建常态化驻防队伍，形成主力驻守、机动驰援，包括分片管控的格局，可快速处置各类林区火情。同时依托长白山池西大队、抚松大队两支队伍，构建长白山西南双向全域驻防模式，紧盯春秋高火险期常态化靠前驻点值守，全覆盖关键防控区域，杜绝防控盲区。
3: 结合长白山林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特点，配齐专业灭火、山地救援、远程固水、智能巡查设备，配套充足防火物资与机动车辆，适配复杂林区作业需求。职能分工上，慈溪大队主打长白山以西、松江河镇周边林区及西景区防控，负责巡防排查、隐患治理、初期火情处置和乡镇联防。抚松大队聚焦长白山以南万江镇辖区及南部原始林区，重点承担偏远林区处置、跨区协防、政企联动防火任务。两个大队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形成南北联动、全域闭环的防火防控格局。
4: 全省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是多方协同共治的成果。我支队作为长白山片区防火主力，核心贡献集中在源头防控、应急处置、联防共治三个方面。我们常年深耕林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巡防排查、隐患整治和防火宣传，从源头压低火情风险，依托靠前驻防优势，快速处置突发火情，杜绝小火酿成大灾，持续联动属地应急、林草、气象等部门，补齐偏远林区防控短板，筑牢全域防火平安防线。
5: 针对旅游旺季和林区施工、农事用火集中期，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整建制把力量压到一线，把装备物资牵制到关键点位，实现指挥、力量、装备三靠前。多方联防上，大队主动融入驻地防灭火大局，与应急林草部门以及林业专业扑火队建立常态化的联防联控机制，定期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演练。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抚松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刘德兴：
6: 在进入秋防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辖区的防护频次，对林内的可燃物载量、林间道路状况、水源分布这些信息进行了全面的采集，目的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扑救、早处置。
2: 那么今年的秋防相较于往年，在防控治效、应急响应、防患治理上还有哪些提升，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有请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二中队分队长王海伦讲解。
6: 在进入秋防以来，
7: 相较于往年，今年秋防我们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在防控治效、应急响应、隐患治理三大维度全面升级，取得了扎实的阶段性成效。防控治效上，通过人防、技防结合，彻底解决偏远林区巡查盲区、重点区域防控、突放等问题，隐患发现精准度、巡防覆盖率大幅提升。新老搭配的执勤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队伍专业化防控水平。应急响应上，我们优化集结、出动、处置全流程，深化靠前驻防、就近处置机制，队伍无预案处置、复杂地形作战、单兵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实现秋季突发火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程杜绝火情蔓延扩大。隐患治理上，针对秋季高频用火隐患，靶向

0: 整治各类林区风险隐患，做到动态清零。截至目前，辖区未发生一般性及以上森林火灾，牢牢守住了林区生态安全底线，持续稳固全省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良好态势。
1: 通过人防、物防、治防、全域联防四位一体立体化防控体系，各单位周密部署，全方位夯实了长白山南部林区的防火根基，有力支撑全省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优异成果。
2: 没错，目前全省566座瞭望塔以及监控设备已经投入运行，开展全天候的监控，1580辆森林草原防灭火专用车辆以及60000余台套的扑火装备等检修保养完毕并配置到位，1.5万名林草三员、巡护员、瞭望员、检查员已经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到集结待命状态，85%的消防救援机动力量已经充实到一线，各地防火宣传物以及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已悬挂张贴到位，省航空护林中心6架直升机已进场并处于试航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全力保障全省秋季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1: 嗯，没错。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秋季森林防火的注意事项。秋季呢，天干物燥，林区的枯枝落叶比较多，一点火星啊，就可能引发一场森林火灾了。
2: 是的，根据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林草局等权威机构的提示，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管住野外火源，无论是进山游玩还是上山务农，都得把防火这根弦绷紧了。
1: 那具体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定呢？机构的给出了明确的10不准啊，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内上香烧纸，不炼山，不烧荒，不在林区生火取暖，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不玩火，这些红线啊，一条都不能碰。
2: 说得对，一个没熄灭的烟头，一次随意的烧荒，都可能会毁掉万亩林海。不光是自己不点火，看到别人违规用火，也要及时劝阻或者是报警。
1: 嗯，没错。那万一啊，真是遇上了森林火灾，该怎么办呢？权威的机构呢，也给出了自救的要点。首先啊，就是判断风向，一定要逆风逃生，向山下或者横向转移，绝不能顺风跑。
2: 对，这一点特别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往低洼处或者是坑洞里面躲，那些地方容易沉积浓烟。如果被困在半山腰，千万别往山上跑，火往上烧的速度会比人跑得快，要快速向山下转移。
1: 另外呢，浓烟啊，是一氧化碳中毒的主要杀手，如果说附近有水的话，赶紧把衣服浸湿，捂住口鼻，过滤有毒烟雾，同时发现火情一定要立即报警。
2: 报警的电话要牢记，森林火警是12119，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19，部分的省份呢已经把12119整合到了119里面，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两个都打，确保警情第一时间会被处理。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说一遍哈，就是进山、禁区、林区不带火种，不吸烟，不野炊，不烧荒，遇到火情逆风逃生，湿巾捂鼻，立即拨打12119或者119。
2: 没错，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管住火源，守护绿色家园。
1: 嗯，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力争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本期的应急支撑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说您发现了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实属证将依规给予奖励。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更多的安全应急领域的主题内容，敬请收听。那本期节目编辑方舟，主持人小琪、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的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吉林小雨转多云，8度到16度；延吉小雨10度到17度；四平多云，4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八。

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4度到1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松原多云5度到15度，白山小雨7到16度，长春市今天阴转多云的天气5度到14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是这个十一长假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今天路上呢车流呢已经不是很多了，很多的朋友选择提前出行，度过一个特别轻松的啊特别顺利平安的假期，所以呢期待大家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文明参与交通，也希望每一位出行的朋友将自己的小爱车检查的仔细一些，在路上安安全全的驾驶，能够很好的去把自己的一个假期的任务完成，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期待。那节目一开始，热线依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诸如保险理赔呀，啊，事故方面的一些咨询了解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再说一下，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在空出，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我们也期待每一位朋友在路面上驾车都能够顺利平安，更希望大家即将要出行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事情随时分享的朋友，别忘了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那平台也随时为大家开放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出行一些准备的小秘籍啊，出行当中准备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准备的一些心情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过来，就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东啊，我第一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呢应该是大家的问题不会特别的多啊，那我们在空余的时候就陪伴着大家在路上安全驾驶。今天早上呢这个小区里面看到了两家啊相约一起出行了啊，孩子老人准备的妥妥当当啊，车子里后备箱那是塞得满满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即将要出行的朋友，尤其是自驾游出行的朋友们，第一件事儿先把车检查了啊，如果说你明天早上出行，那你今天去把车检查的妥当一些，物资准备的丰富一些啊，吃喝拉撒孩子用的一些用品，包括做好在高速公路上拥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都要提前准备好，等你准备好了出门开车的时候，你就不会操心着各种各样的事儿。当一个人脑子里没有这些操心的杂念的事儿，开车就比较稳的，开车心态就比较好，路上安全指数安全系数就比较高，这个是真心要提示大家的。因为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已经开始出行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那还有即将出行的很多朋友都选择错峰出行，我相信今天下午的时候就会有一大波的朋友们选择提前上高速公路啊，提前上高速公路。明天呢10月1号啊，我们呢依然会在我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啊这个进行给大家现场直播和我们的高速的民警朋友们一起为大家去瞭望高速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所以呢当你明天早上想这个驾车走高速公路出行的话，那至少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这每一个站口，东口南口北口啊 C 口净月口，总之你想去哪个地方，你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主持人来互动啊，这个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呢明天在出行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早间基本上九点多的时候车辆会陆续的在高速公路上呈现一个比较集中的画面啊，因为我年年都这个十一五一在这边进行一个直播，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如果你选择明天早上啊，就你选择明天早上要出行驾车去，无论去哪一个城市，总之你要选择驾车上高速公路，你记着，我建议大家你尽量七点多就开始上高速公路，那个时候的车流真的很少，一点都不多。什么时候最集中？从八点半开始一直到十点多钟，

0: 定放行，南口间断放行，对吧？每一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我看的这个时间节点，大概这几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九点到十点半之间，就这九十分钟，东口和南口都会出现间断性放行啊，因为匝道上全是车，满满的，大家就习惯了选择南和东。北和这个静月大家选的特别的少，所以这一次你要现在此时此刻听节目，你想明天早上八点半以后上高速的这波朋友们，你就直接从静月口上，无论你是在哪个这个边上住，你都绕一下没关系的，你给导个航，然后你就从静月口上高速，这时候你出行的速度要比较，相对来讲要比较快一些。别人还在东口和南口间断线放行，在那等候呢，跟一片停车场似的，你已经潇洒自在的，特别顺畅的在高速公路上限速的飞驰当中了。所以给大家提建议，你说我不行，我这个够静月口太费劲，那好，那你就七点多钟上高速，你不要超过八点半，你只要八点半以后，南口和东口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和现象。那今年不好说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提前出行了，有很多的朋友中秋连国庆连休十三天，他们已经都出去了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今年，所以今年的十一啊，东口和南口会不会也呈现间断性放行，那就是明天再揭晓答案了。所以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做这方面的温馨提示哈。跟大家说的这几点，希望大家能记住，尤其是明天上高速的朋友们，记好这个时间节点，八点半之前，长春的各个高速的出口，你们都可以选择，不会特别拥挤，不会出现排队等候间断放行。八点半以后，陆陆续续的，尤其九点多钟以后，陆陆续续就会出现间断性放行。每年的五一、十一都这样，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如此啊。之所以说不知道会不会如此，就是因为今年有个中秋连国庆的十三天假期，到底有多少朋友出去了，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还和这个高速的交警在说这个问题，所以呢，研判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呢，如果想出行顺利，那你就随时来关注明天我们九点钟在高速公路指挥中心跟大家跟高速民警我们一起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啊。
1: 你们产生多么向往。
0: 好了，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啊，0431858154185815412858154335。今天还有谁在听节目？来给我报个到，打个卡，我看看现在谁在听节目，哪些老朋友们还在这儿跟我一起坚守着啊？FM 1038，1038，全省各地的朋友随时关注。昨天的长春晚间呢是电闪雷鸣，下了一场雨，今天外面是阴天，温度骤降。最低气温已经5度，白天最高也14度，秋裤都已经穿上了。所以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当中，部分城市还有小雨，在雨天高速公路行车，你就切记一点，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严格控制你的车速，把你的车速控制得稳稳当当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经常性我们会给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做这样的提醒和提示内容，雨天行车切莫着急，更加切记的去随意变更车道。你觉得你自己能够限速在120开，那你就在快速车道上你就持续的走。如果你说我不能，我就开到100或者100几，那好，你别占用快速道，你就在行车道上慢慢悠悠的正常你100左右去开，也不会有人这个挤你，对吧？减少变更车道，在雨天行车真的是比啥都重要哈。我看谁响应我了，谁在这儿陪伴着我们今天继续来收听节目。看一下哈，我来刷新一下，越来越好，小日子，我一直都在呢。哎呀，我谢谢你啊，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真心马说我也在啊，我是高大上说我在呀。哎呦，真是谢谢大家伙了，你们不忙吗？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日子早上好呀，我也来打卡了，太好了哈。三页不，这不是了啊，我是高大上。好嘞，我看还能刷到哪位朋友。有你快乐，我看他咋说的。有你快乐说，明天早晨出行，通化到洮南550公里， 走吉双高速、双嫩高速直达了。现在高速真的是非常方便，能够感受到这种便捷。我前天去走了一趟这个县道的时候，还有一种感受，这个长春的都市经济圈

0: 啊，环城的都市经济圈也正在建设当中。看完了，感觉都真的很好。我也很期盼它这个都市圈建完，我再去一些地方会更加方便哈。感谢自我打卡，说我在，我举手哈。还有我们的快乐小裁快乐裁缝说，我来打卡了，志姐上午好，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呀，啥激动的？要休息了，激动的是吧？嗯。谢谢大家啊，这么多的朋友，你看互动起来了，这会儿不就来吧，我看谁还在，我看看谁还在这儿听节目。致青春，嗯，他说我也一直在，小志早上好。凡人哥说通话小雨正在下，哦哟，通话在下雨哈，他正在听。通话的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去通话这个短途游旅行的朋友们注意安全。我今年我就觉得我们吉林省各地的这个文旅啊都做得很好，都张开双臂等候拥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大家去尽情的感受一下这个美丽的春天，收获的季节，大家好好的去转一转。我们来看韩先生遇到的问题啊。您好韩先生。
1: 你好小志。
0: 哎你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
0: 信号不太好，韩先生啊，你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吗？
1: 对。
0: 啊，说说。
1: 那个，我车是靠右停车，停车之后，下完人了，想起步直行。这个车道呢也允许直行，就是三车道。
0: 嗯。
1: 这时候呢，突然从我左后方上来一台车，他也是，就是。正好插在我的前面，
0: 嗯，
1: 使我车辆无法行走，完了发生碰撞。
0: 嗯，那我要是这么描述一下你这起事故发生的，你看看对不对呢？靠边停车，你靠到了马路最右侧，人下去了，然后你起步，后边正常直行车辆避让不及，你和人相撞了。
1: 不是不是，是他从我左侧，因为咱是三车道。
0: 我知道他从你左侧呀。
1: 嗯
0: 啊，左侧不就是你的左后侧吗？他是跟你同一条车道吗？
1: 不是同一条车道
0: 啊，他不就在你左侧车道上吗？
1: 从我左侧驶入我的正前方。
0: 嗯，他是要并线对吗？
1: 也不属于并线，他是想停车，他也想靠右侧停车，把我一下子斜的，就是给我，让我无路可走。
0: 这起事故啊，按照你刚才形容来讲。我们都知道一个原则，什么叫原则？什么叫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停车起步的车辆必须确保后方车辆通行安全，也就是说你必须避让，你必须看好你才能走，如果没看好没避让好发生事故，那么你的责任是小不了的。如果后方车辆没责，就是人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听好，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你就全责。他但凡有一个违法行为，那他承担次要责任，你承担主要责任。那这起事故看来，对方可能也没注意到你起车，他有可能要承担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到底是次要责任还是你俩同等责任，那么就依据现场来看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承担主责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方承担次要责任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1: 哦。
0: 进广告了啊，回来之后咱俩再继续聊。

0: 好了，回来啊！我发现这段我们这个宣传，来吧，韩先生，你继续说。
1: 啊，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我吧哈、啊、是，起步直行的，因为我这个是直行车道，直行车道呢，恰恰呢是前面是200米远是一个红绿灯，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就是顺理成章是。
0: 韩先生跟这个没有关系，你就记住，
1: 啊、
0: 你停完车了，在起步的时候必须避让。你旁边的车的，人家其他车辆的正常直行状态，明白吗？
1: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
0: 你不是正在起步当中和那个车撞上了吗？
1: 我起步当中，后方车辆直接插入我前方，插入不是说的他上我前面的我追尾了，是插入，他是想停车，就是。
0: 我说了，他是有变更车道的行为，对，
1: 对，
0: 哎，但是我说的是一个原则是什么？所有停车再起步的车辆都要确保其他车辆的一个通行，你把人家避让过去，人家有优先通行权，你起步的车辆没有优先通行权。我说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明白了吧？这是原则。你说他变更车道了，然后呢，他突然间插过来了，他也没注意到你。我说了，他会承担责任，但这起事故。有可能你俩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可能性也很大，你就等候交警的最后判定。你要想说你没责，对方全责，这不可能。
1: 哦，
0: 这事不可能存在。
1: 那我明白了。
0: 哎，这事不能。你说给你个次要责任，对方负这个主要责任，我认为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性也没那么大。你俩很有可能承担同等，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大啊。
1: 哦，
0: 嗯，
1: 我再咨询问题，完了之后这不交警就来了吗？交警来了，车上有病人，就是说白了就是一惊吓吧，完了有心脏病了，心脏病完了就犯了抽了，抽了之后呢，我这就是送那个伤者了，属于上医院，120也来了，拉着上医院，他说得亲家属去，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能有个我就是办完手续之后呢，这时候交警就是到现场了，可能勘察完现场，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把车开走，我说的五六分钟吧，因为咱们县城比较小，完了五六分钟就到，我打出租车，他们也同意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二下子呢，过了两三分钟呢，又给我打电话，过了两分钟又给我打了三遍电话，完了之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个我就是怎么说呢，对这事挺不理解啊，就是说。你也同意我五六分钟能到，完了后又给我打两个电话，两三分钟就到，已经就接近到那个事故现场了。他还要拖我的车，啥都想拖我车。就是那个我这样式的，就是到了之后呢，跟交警就发生争执了。我说你那个正常的交通法规定是轻微刮碰，你不允许。你得征求我的同意才能拖我的车，我能开为什么要拖俺俩的车，给俺们增加费用呢。这个交警就说出了一些理由，你就阻碍交通了，我说前后一个车都没有，大道理上没有堵车的现象，是吧？再说了，就几分钟就到了，那怎么就等不了吗？
0: 结果是什么？
1: 结果俺俩争执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倒没那么严重，是吧？完了再一个，他给我安排在指定的那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是一个修车，修不修车咱不说，他也没说去修车，你必须得给我开到哪个修配厂，俺俩又发生争执了。我说那你让我开到哪就开到哪嘛，这是你们单位吗？要开到你们单位的某一个什么，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监管范围或者场地啊也行。那你为什么要指定让我上哪我就得上哪？
0: 你确定他指定你去的是修配厂对吗？
1: 对，已经开到那儿去了。后来另一交警跟我说，
0: 是让你在那儿修车吗？
1: 那基本就是吗？
0: 好嘞，咱说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所说的属实，对不起，执行过程当中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权利指定，因为他这也不是他的范围内，说白了这也不归他管，我上哪儿修那哪能归交警管，不归他管。那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可以和你警务监督部门直接投诉这个交警，一点毛病没有这个事儿哈。那咱再说你前面这个问题，交警给你打电话五六分钟两三分钟，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起事故在路上发生之后，交警勘验完现场，最快的速度干啥？必须拆除，必须把车挪走。这个是交警的责任，是他的权利范围之内。因为你对路上有阻碍或者有危险，你别管路上现在堵不堵车，那堵车还用说了吗？就算不堵车，在这里停放会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所以交警前一个做的一点毛病没有，他就是催你，他也没毛病啊。
1: 嗯，
0: 这个你没啥不理解的啊，这个不需要理解，不理解就得这么干，对吧？
1: 嗯
0: 啊，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上的话，说要把你的车拖走啊，或者怎么样，他会考虑到要不要做你车辆的检验鉴定啊，这个是他考虑的范围。如果不做，那不需要；如果说必须要做检验鉴定，那也好，那人家拖个车啊，发生就以防在这个路上你开的过程再发生事故，那他就没有办法弄了，说不清楚这是前一个的还是后一个的。所以呢，有人伤要是相对来讲比较重一点的，那他肯定会有这个想法，拖呢那也是没啥毛病，这个问题也说不出来大的意见，就最后这个是毛病。毛病在哪儿？一个交警不可能，他也不应该去指定一个修配厂去，这是不对的啊。
1: 嗯嗯
0: 嗯，剩下没啥不理解的了。事故责任认定出了吗？
1: 没有，昨天的事
0: 啊，昨天的事儿啊。
1: 嗯
0: 嗯嗯，你等一等吧。那我觉得你这出不来了，咱得八号以后了。明天放假了呀，不算工作日了。一般是十个工作日。你这昨天是第一个工作日，然后你再刨除这七天，那八号以后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起事故的最终的责任定。
1: 我打断一下，小志。
0: 嗯，
1: 我再问一下子，现在这个时间我可以就是今天去那个，因为啥？今天他们上班嘛。
0: 嗯，对。
1: 我把我车开走去维修嘛。
0: 你问交警，他做不做检验鉴定？他对你车不做检验鉴定，你就可以开走。
1: 哦哦。
0: 嗯，
1: 他们没有什么强度的，是怎么说这句话？就是允许我开走吧。
0: 人家要做检验鉴定，你就不能开走
1: 啊？就是不做检验鉴定的情况下
0: 啊？对，那是可以的，因为没啥事儿了，你的车就可以开走了。
1: 嗯，
0: 我还得说你一件事，韩先生。
1: 嗯，
0: 你别管咱俩谁大谁小，反正我得告诉你个事儿。
1: 嗯，
0: 你没有必要和交警争执，对你来说没啥好处。
1: 嗯，
0: 有啥话慢慢说呗。他有不对的地方，他有警务督察部门，怕啥的？他想穿这身衣服，他就好好穿，他不想好好穿，那对不起，我警务督察部门，你只需到那儿记住他的警号，跟警务督察一说，那合理的地方自然合理，不合理自然有人督察他，你怕什么的？你说你吵吵喊喊的有啥意思？而且你别忘了，人家具有执法权，在合理范围内的执法权，你说你用你的嘴跟人家硬杠，这个事儿对你有啥好处？
1: 不是那个你说的我明白，我也不是说不明事理的人。
0: 那你说你跟他杠啥呀？
1: 但是这个
0: 没必要，
1: 不像你这个，我没法去描述这个
0: 过程，
1: 官方这个过程啊，
0: 嗯，
1: 就是说白了这里的过程啊，那，
0: 嗯，
1: 是一个小县城
0: 啊。你不管啥地方，你别忘了一点，他都穿这身衣服。
1: 是。所以说吧，
0: 嗯，
1: 就是拿出以前老老年代那个警察那个态度，
0: 嗯。行了，咱别说了，他爱啥态度啥态度。我跟你讲哈，韩先生，就是你在，别说你，我也一样。我在一些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也碰到过，就是人家，哎呀，那真是执法那个过程那个态度，让你特别温暖，你就特别温馨，
1: 啊，
0: 你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我能遇到什么呢？让你特别难受，特别不得劲儿。然后呢，你就觉得他哪哪都有问题。你说你是不是也想跟他俩整两句？你就觉得，哎，你凭啥呀？你这怎么的？我咋着了是吧？哎，你肯定有这想法，我也有，但是我得冷静一下，对吧？我没有必要。就不管怎么说，人家穿这身衣服，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人家是有执行权利的，人也是赋予他的，对吧？他不对的地方没关系，我记录下来，这多简单呢。
1: 关键是我冷静了，他不冷静。
0: 他还冷不冷静吗？那是他的事，跟咱有啥关系呀？对不对？哎呀，你还能拿他的错误惩罚咱自个儿吗？对吧？他犯错是他的，那咱还能跟着他一起犯错吗？那没有意义。他愿意咋地咋地，他愿意咋抄咋抄的，那是他的问题，跟咱一点关系没有。那你说，哎呀，小志，我跟你说，我都可冷静了，我韩先生，我这都够涵养的，我这都够可以了。那玩意儿是 一个男人谁还没点脾气呢？我这应声被他给点起来的，那能咋的？那咋你还跟人干一仗啊？那也不对吧，是不是？哎，所以我跟你讲，啥人都能遇上，啥事儿呢也都能碰上。最终无论万事万物，咱但凡想解决问题，首先得是把自己的情绪稳下来，这个时候你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在上头的时候，啥问题都解决不好，解决那玩意儿都是漏洞，回头一拍大腿后老悔了，都没意义啊。
1: 对对对，
0: 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嗯、没事啊，有事随时联系。你先看吧，判个啥样的责任，反正咱节后绝后还有时间，咱再聊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嘞，跟你也说声再见啊。有一些朋友们正在互动当中啊，这个。我是高大上说，哎呀，他肯定没跟叔叔好好说话，叔叔应该是在拖车指定地方停车场，还跟人家吵吵两回，哎，节前肯定取不出来，节后取车还得交停车费，嗯，合理范围内咋都行，如果不合理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督查部门啊，那肯定会介入。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啊，其实我们的执法部门，我得说句公道话，大家的服务理念都很强，他们已经不用手中的这种执法权利来面对着大家，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意识已经上来了，这个服务意识还挺好的，对吧？我就说万事万物遇到之后，咱无论对方什么人，对吧？什么态度，什么语言，最终我们参与到这件事当中，我们是其中之一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就但凡要上头的，吵着把火连吵带喊的啊，甚至不冷静有动手的，咱听众也不是没有这种案例吧？那受不了了，那家就吵吵完了，觉得还不给力，动手的也有吧？结果呢，后悔莫及，追悔莫及。这个问题，你说你气大伤身，首先对身体不好，就对自己健康不好的事都不要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着健康，健康生活，对不对？就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啥都不求，就求自己事儿。万你遇到事儿，你跟人吵吵喊喊，或者他跟你吵吵喊喊，你就跟他对着来，那最后损伤的是谁？那对方愿意生气，愿意喊，他喊呗，他气呗，他气的是自己，他伤害的身体是他自己的，他不是你的，你又跟他对着喊，伤害的是你自己身体，对不对？那我说健康健康，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你是真是啥人都能碰着。有的时候我遇到说，你说不生气吗？哎，那瞬间的，但是呢，冷静平稳，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这个不太容易，说真话。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这种蹉跎，你年龄的增大，我估计你就慢慢的也就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了和含量了，是吧？慢慢的就不吵吵了。好了，也感谢大家关注吧，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你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啊，想唠唠说说的都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提示我们的朋友们有任何事儿随时打电话过来。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妻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瑞宁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了，您现在继续可以保持联络了。马上就明天大家就休息了，长长的七天假期，最大的期待就是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平安驾驶，文明驾驶比啥都重要，只有这样你才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去往你想去的目的地。所以给大家做提示，错峰出行啊，选择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们，错峰早上，明天早上想上高速的朋友，建议大家啊，你7点多钟就出去，如果说不行，我必须在8点半、9点以后再出去，好嘞，那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瞭望，你看你到底从哪个口上去能比较顺利。根据以往经验，像十一比较集中出行的日期，像明天早上大家都集中出行的时候，南口和东口特别容易出现临时性的间断性放行。什么叫间断放行？就是用我们的大屏幕观察车很多，然后怎么办？临时关闭，5分钟有可能，3分钟有可能，2分钟有可能，1分钟也存在，10分钟也存在，20分钟也存在。所以说大家伙就记住，间断性放行是不定时的啊，就看流量情况，要不然都放进去了，高速上是满的，你们也走不动啊。所以为了大家能够有个好的体验，同时确保减少事故发生，2点原因会出现间断放行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大家想出行就做好这个准备。什么时间最容易发生间断放行？就是8点半以后到11点左右，就这个时间段，你过了这个时间段到处都很舒适啊。但是往往朋友们就喜欢在8点多钟到11点多之间啊，这个集中出行啊。所以啥是错峰？错峰不一定是错1天2天的高峰，而是错时间的峰啊。高峰期永远都在10月1号早上8点多到11点来钟啊，那真的是高峰中的高峰，全都是车。大家伙早上起完床了，收拾完了，吃完饭了，不着急，慢慢悠悠的一出去，哎呀，咋都是车呢，对吧？你一旦高速上有个刮刮蹭蹭的这个小的事故，哎，你就看吧，那你就且得着等着，对吧？拍照下去啊，然后报警 报保险哪一个不是得用时间呢，对吧？高速上的车流汇聚的速度又比较快啊，所以这些呢真的真心的提示大家哈啊，我是高大上说跟叔叔吵一点意义都没有，整不好给他全责，那不能。事故的责任一定是依据事故现场实际发生的证据勘查，以这个为依据啊。吵架不能因为这个吵不吵啊改变交通事故本身的性质或者责任性质，这是不存在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也违法也不可以啊。但是吵架有个什么坏处，你比如说交警可以对你这种，我们都知道吧，任何一起事故的发生，全责一方主责一方一定有明显违法行为，交警可以对你罚款。有的时候这个罚款啊，现在我们都是人性化执法服务式的都不怎么罚了，但你这态度很容易对你违法行为给你个罚款，开个罚单啊，一般情况下都不开啊，但如果你这个很容易啊，这个事情出现就变得很容易了，其他的大家就想得多了哈。也谢谢我们朋友的互动，有任何互动的朋友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吧。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大家有问题继续来聊。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432-858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交通的维权投诉类的问题啊，随时保持联络。今天呢最后一个工作日，即将迎来长长的假期，7天的国庆长假，希望大家在路上参与交通生活过程当中无事故啊，保持好的良好心态，稳稳当当的平平安顺顺利利的出行，这真的是对大家一个由衷的祝愿。当然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保持联络哈。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呢有朋友不小心得了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这样的问题，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就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整个的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那么针对于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这些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

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记住现在拨打预约电话，那么0431-8056-1616，你要记好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是名额有限的，所以大家提前预约，预约专线0431-8056-1616，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医科医院。好了，大家有任何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也希望每个朋友在出行的路上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明天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明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依然会在我们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合成这站指挥中心为大家带去的是高速公路的现场直播，届时呢我们会和高速民警一起在那里为大家瞭望高速出行的状态和情况。大家想选择明天高速出行的朋友，记住跟大家分享的总结出来的这么多年的一点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作用。如果想明天早上出行高速，建议大家7点多钟就走。如果你不行，说非得8点以后9点以后，好嘞，那你就要关注一下东口和南口会不会间断放行，建议大家选择净月口出行。听话的朋友们啊，净月口出行会相对来讲比较松弛很多。以往的经验，每年的五一十一，以往经验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当然明天你也会第一时间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的新媒体账号，然后呢我们会同步的视频直播，广播也会同步直播，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率，只要你有需求我们都随时在，希望大家在路上驾车一路平安。

0: 是老手的街都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

0: 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发现我的宿命啊，就跟我们广电那个耳机是有点犯冲，真的犯冲啊，就是每一次用这个耳机它都断，就是断断续续的，就大家不知道，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你断断续续这个是什么样状态啊，就像你突然之间黑灯了，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到了，盲开，你知道那种感受吗？现在我现在就这种感受。我现在在说话吗？你们听到我说话了吗？
0: 听到了，听得很清楚哈，没事儿，峰哥调试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明天是假期，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继续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昨天的时候呢，峰哥啊，就是探店看了一款车型，是来自于海狮08，然后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也发了一下这样旗舰个头的 SUV 比亚迪海洋网家的海狮08的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去看一看这个段子啊，
1: 给峰哥一个小心心，
0: 对，别忘了点点赞 啊
1: 科技豪华旗舰 SUV
0: 很适合家用。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有一款车上市了，昨天的上市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5:15正式开始上市的。
0: 这么准确吗？
1: 我特别看了一下嘛，而且这个车型上市呢，真的是请到了好多那个脱口秀的一些演员
0: 啊，
1: 然后呢去来描述这款车啊，什么车？是来自于北京现代的新能源转型战略的重磅级车型。
0: 对，它的名字叫艾尼克威，峰哥说的更洋气一点、啊。
1: 艾尼克威，
0: 对，
1: 艾尼克威，对 ，B 级的纯电动轿跑的车型艾尼克威。
0: 正式上市5个版本，售价多少钱呢？目前是99,900到131,900，别的咱不说，就这款车的一个颜值啊。值得大家现在就打开手机，你上网去搜一搜。今天我没有打图啊，
1: 对，
0: 但是艾尼克威这个车型颜值一定要去看。
1: 就是颜值控的朋友啊，喜欢独特的朋友，你一定看一下这个车型。昨天其实找了那么多脱口秀演员，说了那么多，我觉得都没说在点子上。我觉得一首歌就能形容它。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它真不一样，它那个车的外形
0: 真不一样，
1: 就整体的大灯是那种棚，就是那种叫什么叫萨博呀、啊，什么那个萨博之眼。
0: 我跟你说，就刚开始我看这款车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概念车。我不知道它原来就是已经量产的车型。这样说，就是你看到第一眼你就觉得，哎，这个车量产了吗？长得这么奇特吗？
1: 就真的跟那概念车一样。就是用咱东北话叫有棱有角的车，
0: 对，
1: 贼棱角，
0: 你
1: 棱角分明，
0: 侧面一看长得就是冲击性很强，
1: 一定看一下颜值控，一定看一下这个车型啊，
0: 对，
1: 来自于北京现代的 B 级的纯电动轿跑车，叫 Anikway 啊，这个车呢其实整体的长度也不短啊，4.9米，轴距是2.9米，
0: 对，
1: 而且这个车有几个核心亮点，第一个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对，3.0版本，
1: 这挺下本的啊。然后它其实有什么呢？5个版本的车，我今天特别给大家去分析了一下5个版本应该怎么选择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买的话，它的540公里的 MAX 加的高端的智驾版119,900，这个强烈推荐一下。再有就是它最顶配的650的 MAX 的加，就是长续航的高端智驾版131,900。这两款我相信是5款车当中性价比或者说最值得推荐的两款车，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好，峰哥给的这个参考。

0: 架没有用啊，支架都没用。其实你别说支架没用，现在买新能源车，你没有的支架，好像是不是缺的啥？
1: 嗯，
0: 是不是？
1: 没有。
0: 其实我特别对比一下五款配置当中，为什么推荐支架版了？就是因为它可能跟那个540 MAX 版本就差了10000块钱，
1: 嗯，
0: 但这里面其实不光是支架，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装备都给你的。你会发现发10000块钱你不花好像都有刺挠，所以我就推荐你这个版本啊。然后这个它的支架是跟谁合作呢？某门塔啊，某门塔的啊。
1: 然后我说一下这款车型上市了以后给出的权益是诚意十足，大家听啊，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款车，除了外形之外，整车终身质保含三电，同级是唯一的。作为对照啊，同级竞品车型普遍质保是4到5年12万公里，这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对比。然后承诺电池衰减超30%只换不修，
0: 对，
1: 电池自燃烧一赔一，
0: 太狠了。
1: 对，新车呢还同步推出了6项免费升舱，含热泵空调、赛博之眼啊，就是 HUD 啊，抬头显示、同级领先安全、九气囊等多项越级的配置。另外呢，如果你现在买这款爱尼克威的话，推出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旧车置换可以补贴1.2万元啊，这是给大家做一参考。
0: 还很多人还说什么车什么车啊？这是来自于北京现代的纯电动的 B 级的轿跑车爱尼克威。
1: 这个车的颜值啊，我再一次呼吁大家，你们自己上网去看一看。
0: 我们不一样。
1: 就这款车型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就是好信儿的话啊，或者说你今年在7月份我们的长春汽博会的现场应该看到了这款车型，因为它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就是北京现代的展台。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在现场看它真的跟其他车型都不一样。
0: 对，这位朋友问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啊，他说大王峰，我问一下，比亚迪的热泵空调必须开 A-C 吗？A-C 是什么？ A-C 是属于压缩机，就像你家里开空调一样，你必须压缩机的工作，要它能制冷吗？对不对？你要如果夏天用暖风的情况下，不是夏天用暖风疯了，我是疯了。冬天用暖风的情况下，那你就不用你的那个压缩机工作呀。而且我这么说，就是当你的这个周边的温度已经达到-25度到-30度左右，我这么说，那它有很多空调都不工作了，外面的制冷机已经不工作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它跟你打不打 A-C 没有关系。什么叫热泵空调？很多人说热泵空调这么神秘吗？作为电动车来说，热泵空调那么有作用吗？说实话，就是我没细品过它到底有多大作用，但是呢据说很有作用。它其实热泵空调，其实很多现在目前的空调体系当中也用的是这种技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把你周边热的冷的所有的这个空气，或者说能用的利用的空气都给你吸收过来，转换过去，转换成这个它的效能，明白不？
1: 嗯，
0: 就是它的使用效率频率会感觉更高了，这就是热泵空调真正的工作原理啊。其实相对来说，它更多的体现的什么呢？就是在你用东北冬天情况下用暖风情况下，它可能比一般的这个不带热泵空调的车，第一个它的制热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更暖一点。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它的续航纯电在低温情况下，在用空温度高的这个风热风的时候，暖风的时候，它的续航呢比别人多跑一点，啊，明白了吧？啊，
1: 这个划分的非常清晰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先解答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好啊，长城 H10 如果跟战舰700要怎么选？战舰700在10月10号的时候就要正式的上市了。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我说了，其实你可能不会买到战舰700，但是这一个月你一定关注一下战舰700现在目前上市的以后目前的权益价格，
1: 等10天呗，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曾经说过，我说战舰700也好，或者是现在这个方舟泰7也好，他们是属于一个战队的，他们吸收的一撮人群是一样的定位的，是属于那种个性化人群啊，方正的这种外形设计。其实长城 H10 我们说过，它其实从尺寸从定位上来看，我昨天是不是说过它更注重的是豪华空间这个部分定位的人群，
1: 对，
0: 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以6座为主，6座版本为主，战舰700可能就是5座版本的居多啊，就5座版本嘛，可能是，所以就是它俩的定位人群还是略有不同的，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啊。然后你还是等一等它上市以后整体的这个就是它
1: 权益吧，
0: 就是价格，就是看价格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问的三款车型挺有意思的哈，但是他这个问题挺好的，他说峰哥，海狮05啊，北京汽车的 B-30 以及应该问的是奇瑞的那款 V23 建议

0: 买哪个呢？每个车型都有代表性。
1: 嗯，对，而且它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属于新能源，一个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车型。B430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可能会有这个油电混合动力的
0: 对
1: 电四驱的版本啊。
0: 嗯，
1: 相对来说，很多人的反馈说它的这个油耗方面还是很经济的。
0: 嗯，
1: 但是我说了，只要你沾上油，只要用油，别管92、95的，它现在就贵。
0: 嗯，
1: 使用成本就高。
0: 嗯，
1: 用电体验就好。所以我说了，就是还是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条件，对不对？还是使用条件。家里呢，如果说你有充电条件，每天都能在家里补能，然后呢，你的使用半径就是在什么呢？300公里以内，这种城市往返，或者是你就周边，我告诉你，你就买纯电动版本车没毛病。然后呢，纯电动版本海狮05和 V23怎么选啊？V23这个车是要个性化选择的，买这车的人群是什么呢？是要特。要独特的感受，然后呢有未来很多改装和升级空间的这种车型。但海狮05它完全就是什么呢？它也很时尚，但是这个车你看它其实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家用家庭使用，用电体验更爽，
0: 嗯，
1: 能耗更低，三电系统更稳定，
0: 嗯，
1: 品牌影响力更大，
0: 对，
1: 而且作为家用来说它更实用。 V23 呢更炫，明白不？想要更炫你买 V23， 想要实用买海狮05啊。
0: 嗯，好吧，这个划分非常的清晰了，然后你自己参考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小两口上班族，每年不超10000公里，是买速腾好呢，还是去选海狮05的车型？纠结了，咋选？
1: 跟上一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啊。记住峰哥这句话，如果家里的有充电，有调充电条件情况下，我个人就建议你买一个纯电动车。
0: 对，
1: 因为确实能现在能感受到，就是，你使用电真的很省。
0: 嗯，
1: 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人就是从燃油车转换电车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第一刚开始是为了省，但是你会发现从驾乘的体验上，从智能化的体验上，你会发现呢，完全是一个颠覆性的、跨时代的一个车型。
0: 嗯，
1: 很多人说开新能源车，尤其开纯电动车，它爽点是在哪儿？它其实不是在省上，是在整个驾乘体验上，就是它更轻盈。它没有声音，它加速更快，
0: 对，
1: 然后呢它的智能化体验更全，
0: 最关键是省钱，
1: 对，这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即使在开一些传统燃油车，即使再好的燃油车，3.0 4.0 5.0 的车，你发现它都感觉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当闷闷闷闷不走道明白不？
0: 对，
1: 就跟那个完全跟电动车的使用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你是小两口，你还说不是老两口啊？你要是老两口，可能要退休了，人家可能公里数不多，就是可能买个菜再接个孙子、接个孙女啥的，那你可能买个燃油车更稳定一点，对不对？小两口从你的年龄上来看，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一定用电的啊。但是我说了，前提下还是那句话，电动车、新能源车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你有使用条件，你就买电动车，你没有那使用条件，你就买一个什么呢？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是增程的，是不是啊？你看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能源的形式，就是来满足不同的一些人群嘛。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往事随风说了，战舰700是什么品牌？是吉利家的。
1: 嗯，吉利的、啊，
0: 马上要出的一款方盒子造型的 SUV 啊。
1: 这么说吧，就是吉利首先就是一个做什么的，做技术出身的企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战舰700呢，应该说算是把吉利所有现在目前最好的装备都给到了这个车型。
0: 嗯，
1: 所以你能看出这个车型它的重要性了啊。
0: 对，所以值得一等，10月10号啊要正式的上市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子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智己LS8 可以买吗？什么时间买优惠会更大一点？

0: 所以说什么时候买啊？首先，这个车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怎么样？就是能市场的认可度能不能立得住？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1: 嗯，
0: 你看今天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作为这个30万到4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消费，你一定慎重，尤其是什么呢？买这种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的车，你一定要慎重。为什么？因为你发现现在什么呢？现在这个级别的车价格都在下探，20多万就能买到了。比如说前段时间，跟就是叫逸静的
1: X9、
0: 郭富城代言那款车，最后定价是不是27万多？
1: 嗯，是的。
0: 你看一看那款车型，就如果说你从新能源车的角度上来说，它的智能化体验呢，它的智驾体验呢，包括这个车整体的装备，你看看那个车够不够用？
1: 嗯，非常强。
0: 但是我只是说给你做过这个推荐，不是说 X9 一定卖得好，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以后未来这个30万、40万左右级别的车，以后未来将会都非常难，然后他们可能会拿价格换市场。智己 LS8 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亮点，你得说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在科技体验上，什么线性转向啊等等，基本这个车它现在基本都给到了。包括你看，现在说后轮转向有7度的，有14度的，人家的后轮转向有双向的24度的后轮转向。
1: 哦，
0: 就它确实在技术方面，我们说智己这个品牌就是在技术方面它特别领先。你包括它的小老弟 LS6 前段时间上市以后，就推出了很多现在目前基本这个级别当中不会有的配置、不会有的装备、不会有的科技，都装备到这个车了。甚至我觉得是很多明年很多车在装备的这些技术都给到这个车了，
1: 很超前啊，
0: 很超前。但是我说了，有一些超前的技术咱们能不能现实现用很重要。很多新能源现在目前的技术都是什么呢？画大饼，真正实际的体验不落地，使用体验不好，都是初代产品，给的是你概念，没有实际的实际效果。但是如果像这些技术可能在1代、2代、3代、5代的这样一个成熟阶段，那你会发现呢，体验感完全就不一样了，真正落地了。你看最早很多人都说限行模式的车，你看智己最早做是限行模式的，但是很少有人说在限行模式当中你体验过这个车给你带来的便利性，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限行模式，你发现我去，尤其进转盘，你发现这个车太好用了。很多人有那个限行模式的，你发现进转盘是不是好用了？所以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这样一个升级，是以前用字和名字告诉你，但是现在呢用实际的技术和效果告诉你，你的体验感有多大提升，明白不？所以智己的车为什么卖的不好啊？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服务体系还是稍微的有一些问题，
1: 差点劲。
0: 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很多现在主打的一些东西，你实际落地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明白不？而且我说了，这个级别车现在花的将近快30万买一个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你一定听峰哥的，注意谨慎，谨慎啊！因为能选的车特别多。
1: 反正我觉得能买智己的车型，第一个肯定是喜欢智己的这个技术，或者是你研究过很多同级竞品车型的技术，然后最后选择了智己。
0: 再一个就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啥呢，也知道华为的一些系列产品好，但是啥呢，我得够着买，我可能多花个3-4万块钱。然后我就买个，我就觉得这个车你看性价比高，技术好像比那个车还要先进呢，很多的东西罗列的非常多。但是我说了，买车不是光看装备，不是光看配置，你是看自己能不能用得上。而且我说了，到这个级别你听峰哥一句劝，还是买品牌。你买这些所谓的一个不能说人不行的品牌啊，但是你如果在销量排行榜上是边角料，你总有点不甘心。你发现你买这个车当时是为了你的这个预算去买了这样一个品牌，但你发现你也是要为这个品牌的不知名去付出一些代价，包括你们二手车的时候。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即使买到这个级别的车了，往上够一够，多花3万块钱再买个牌子，明白不？而且现在这个级别的车能选的太多了啊。
1: 一路向北说的，峰哥，家庭用我要是买别克 GL8 能行不？
0: 那有啥不行的？但是燃油版我告诉你啊，以后未来的使用油耗，你开的越多你越费钱。就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如果一年跑2万-3万公里，你后来你加油的钱都比买车还贵呢。所以这个一定是谨慎的啊！现在买燃油车，你必须王道是什么？就是省油。现在为什么我说二手的燃油豪车都在大幅的降价？其实不是车不好了，是车的使用成本太高了。是很多人能买得起，但是我用不起了，对吧？现在给你个路虎揽胜，那天我看了2023年的路虎揽胜，70-80万块钱，70多万就能买个非常好的了，那都是大行政级别了。但是就这车一年的养护成本，保险多少钱？车船税多少钱？啊，包括以后未来你这个油耗成本，1公里可能1.5块左右，你能不能跑得起？咱就像我这种的，一天跑50公里的，那一天就70-80块钱，一个月2000多，一年20000多， 是吧？我可能算的细一点，从我的经济实力上，我感觉消化不了，因为我得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但是对于很多人，咱们也得衡量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养车成本，一年拿出三四万块钱、四五万块钱养一台车，你能不能消受得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的那句话，现在一定要算成本。别看这个车现在都便宜了，但是这个车以后未来咱能不能用得起、养得起，这是很关键的啊。
1: 这 L8 是很好的车型啊，别克家的。然后如果你非得喜欢就是家用，就相中这个别克的品牌了，那你去买上绿牌的呗。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在几年前
1: 买绿牌的 GL8，
0: 你要看 GL8 在二手车的表现是非常高的，但现在二手车的 GL8 都崩盘了，都崩盘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崩盘了？就是 GL8 以前的使用属性是什么？很多搞旅游的、搞商务接待的、搞公司这种的、公司用车的都用这个车，但现在为什么都不用了？油耗太高，使用成本都太高。你想想，公司用车成使用成本都用不起了，咱个人用这个车的话，你不得颠的颠的呀？
1: 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家里能充电，但是没有车库，然后在东北可以吗？你是想买新能源的车是吗？
0: 咱俩唠的嗑不一样，就是你家有什么？
1: 能充电，但是没有车库。
0: 你那你在哪儿充？
1: 在外面呗。
0: 在哪个外面？
1: 地上的停车位。
0: 车线呢？
1: 不是，地上的停车位，它只是没有在库里，不是暖库，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0: 也能充，但效率不高。也能充。你看我家小区还有一个开麦嘎的，现在天天在外面充电呢。
1: 不是，他不是说能不能充，他的意思是说买这样的电车合不合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能充电，但是使效率不高，人家可能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充完了，你可能得九个小时。就是咱别说充电了，你的车停到外面就是冷的状态下，你的电池的活性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现在得给这个电池做一个预热，这个都需要时间，你明白不？所以说就是你可能在东北的使用，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你在外面充电的效率不高，明白不？尤其是家充的情况下使用效率更不高了，因为你要在外面的是一个充电桩，它有快充、闪充，它可能还要更快一点，但是如果家充情况下本身它的效率就特别慢，然后再加上你的电池特别活性不好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明白不？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帮我们留言点点关注。来看一下吴亮问的，他说我想买艾尼克威啊，这个车型呢在昨天晚上刚刚上市，想买就去看一看，现在给出了限时权益价99,900起。峰哥刚刚也推荐了两款值得你去选择，第一个就是540 MAX 高端智驾版119,900的，还有一个就是顶配131,900，你去看看啊。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这款车型竞品非常多，但是我分析了一下，这个车真正它要主打的竞品应该不会是属于国产品牌的这些这个车型。
1: 那你觉得它
0: 有可能是谁呢？比如举个例子啊，小鹏的 MONA
1: M03，
0: 因为当年这个车 M03 当时为什么爆款，就是因为当年价格便宜，
1: 对
0: 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再看MONA M03 的价格，现在跟它比的话真的是有点跟不上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最大竞品谁呢？就是来自于东风日产的 N7
1: 对，
0: N7 前段时间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升级啊。
1: 嗯，
0: 然后呢N7 其实我对比了一下，比它要贵10,000块钱，
1: 但 N7 也很好看呢。
0: 所以艾尼克威真正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还是第一个价格，第二呢宁德时代电池，第三个就是以后未来服务方面终身质保和电池终身质保，这一点其实挺牛的啊。
1: 但人说了嘛，就是如果你电池衰减超30%，只换不修，电池自然烧一赔一。
0: 对
1: 啊，这是厂家给你的底气啊。
0: 老邢最近发没发现，现在很多厂家都在说这句话？
1: 发现了
0: 啊，
1: 发现了，
0: 发现了吧？
1: 嗯，
0: 其实这电池这个东西，很多人说都是说什么终身质保，
1: 嗯，
0: 电池还分电芯，这里面还分电芯，
1: 嗯，
0: 分很多的细节，就有一些它不是给你质保范围之内的。你比如说，你这个电池真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不是完全给你更换的。你可能还要拿一部分钱，然后呢就是人说的只换不修，你明白吧？你只要修的情况下，你可能还要承担一部分费用。这个其实为什么现在有提到这个了，就因为现在目前在很多的理赔当中出现过问题了，明白不？
1: 那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类似像手机，很多大品牌的手机，就是如果你的手机出现了问题了，我给你换新的，但是我不给你维修，是不是这个一个意思？
0: 就是以前的维修你得需要花成本，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免费的，你得拿一部分钱。
1: 对呀，
0: 但现在人只换不修的情况下，你不用修的情况下，他不用拿钱了，明白不？现在很多厂家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之前很多人在理赔过程当中出现过的问题的。
1: 嗯，
0: 很多人现在是什么呢？是话术，甚至可能在现在业界当中都是小标题，知道吗？小标题不？说的挺大，其实但它有小字儿，你看不到的。
1: 得拿放大镜看，
0: 有一些权益，对，哦，你得拿放大镜去看的啊，
1: 哦，是这个意思啊。就峰哥说的直白一点，王龙问的，他说峰哥，宝马X3 奔驰的 GLC 300以及雷克萨斯的 RX 35，然后老师你推荐哪款？我现在有一台是雷克萨斯的 ES 200，想换，就是想换 SUV 的车型是吧？
0: 雷克萨斯多好啊，开的雷克萨斯 ES 200开的多好啊！
1: 你想换？
0: 你要如果就换的话，我建议你就买一个 RX 300 350H 混动版本的车。第一个它省油，第二呢，其实你以前开过雷克萨斯车，我建议你就不要往德系车去靠换了，因为得劲儿了，开那日系车确实得劲儿了啊。就是不用说啊，那奔驰品牌呀、啊，奔驰用料好啊，这些确实你得承认确实好。如果说啊，就是你要说这个我就不想雷克萨斯了，你就买奔驰 GLC 300。如果说你要说这三款车当中，你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就换一个 RX 350H。你就说那又换雷克萨斯了，不一样，体验感不一样，就是越开越得劲儿啊。
1: 用的更长远一点，
0: 那对，
1: 就这样说，
0: 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1: 然后这个李默还说了，他说地上充电桩就不建议买纯电呗，不是不建议买，这个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使用需求。之前我们在两年以前车天下就跟大家说了，如果你能买新能源的车型，最好是有一个暖库的，车位也好，车库也行，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多种选择，比如说在能源方面，那你别买纯电，你看看增程插混，或者是说买油混，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0: 就是你地上有充电桩，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你在冬天低温情况下的使用效率和充电效率不高。
1: 对，
0: 如果你这还不懂的话，峰哥再有一个非常易懂的东西，比如说你的手机在外面冻没电了，你发现你再去到屋里你再给它充电情况下，是不是它充的特别慢？
1: 得缓几分钟能开机，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包括就是如果说你用过一些车，你比如说像特斯拉，我最早的时候用特斯拉的时候，我开那个车，你如果导航，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最近附特斯拉的充电桩，然后这个车在导航过程当中，它已经给你的电池来进行加热了，预热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只有你电池的这个活性状态最好的情况下，它的补能效率越高。所以以前最早有电动车的时候，我就提过一点，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如果说冬天情况下啊，你家里往暖库开的时候，你最好是啥呢？车停着，你马上就把那个电插上。就是当你车在运转过程当中，它的那个电池活性效果最好的时候，你充电效率是越高的，明白不？我只是这个意思，建议给你的建议。你可能就什么呢？有地上充电桩，在低温情况下，尤其低温25度以下，你的充电效率将会非常低，是这个意思，明白不？啊，不是让你不能买，啊，你本身能充电有啥不能买的啊？
1: 这位朋友说，我一边广播听一边看抖音，哈，没毛病。
0: 什么？那就只能说你太厉害了，就是能分心的人很厉害，就是我分不
1: 一心二用，
0: 我分不了心
1: 啊。那你就必须得这边听，只能听一个平台，是吗？
0: 因为可能我真的得必须得专注啊。
1: 啊，
0: 我要不专注的话，我就是是吧，胡说八道了。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关注大黄蜂的汽车圈，也帮我们留言点关注啊。我们这样先进段宣传语，宣传语过后，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款车型。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看来这个现代的埃尼科威哈还是受到很多朋友的认可。今天平台当中好多朋友问这个车怎么样。
0: 昨天我因为参加厂家活动，我发了这一个他这个宣传的朋友圈、微信的朋友圈，然后发了一下这个啊，然后很多人就还有一个业界的人，他其实做别的品牌的一个车的，高端的一个新能源品牌
1: 啊，
0: 他说峰哥这车我能卖不？我说你为什么相中这车了？他说好看，
1: 好看，真的
0: 特别。
1: 就是我看到这款车型的颜值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
0: 啊，
1: 我一直以为这样的车型这样的设计怎么不得卖到20万以上？
0: 那卖不上
1: 啊，
0: 那卖不上。
1: 就像峰哥当时看919不是能看到百万级吗？红旗的那款，结果人定价是30多万。
0: 是啊，
1: 就这个意思啊。
0: 就是但是呢，峰哥在
1: 理性啊
0: 做节目，其实我可能在很多年前，比如说十几年前或者20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对于车的评价我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20年还在受用，就是现在车在发展的不管什么样啊还在受用。记住了，汽车的体现上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别认为你花到什么30万能买到500万的这个效果达不到，你要真正细看它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还是有差距的。 就是那天我其实我就看了很多车，你比如说你看那天我看那个

0: 如说银河 TT，
1: 嗯，
0: 其实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车五米的车身感觉怎么小呢？
1: 因为它是溜背式的。
0: 然后你再去看一些细节用料的话，你发现十二万多的这个车，或者十四五万左右这个级别的车，它其实还是这个级别的定位，就用料方面，比如说你在内饰用料啊、做工方面，很多细节方面，其实还是这个价位的。但你要往再往提升，比如说20万，你买一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小米的苏七，
1: 嗯，
0: 你去跟它对比。你发现苏七在整体用料上还是不一样，
1: 嗯，
0: 但如果你再往上提，你比如说花30万，你可能买一个华为系的，你发现它的用料还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说了，在车的体现上，你别认为你咱能占着便宜，一分钱一分货，啊。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一下，他说峰哥，27款的智己 LS6，如果跟领克10EV的这两台车要怎么选？领克10纯电版啊？
0: 你这选的都是太偏门的车了，都是那种个性化的，这个应该是轿车啊。首先第一点
1: ，SUV LS 六
0: 啊，
1: 他问的是 LS 六
0: 啊，那个是什么？
1: 那个是领克10的 EV 版。
0: 啊，意味哈，
1: 嗯，
0: 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就是什么呢？买新能源车，记住一点，就是别买这种小众车，别买小众车啊。我不知道他，因为他对比的是领克10嘛，
1: 10，
0: 你可能是不是问的 L6 啊？多打一个 S 啊？
1: 啊，对，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0: S。但这两款车的话，我觉得作为家用的话，你要真看 LS6 的话，就比如说你看一个 SUV，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买 SUV。
1: 嗯，
0: 啊，领克就这么说，领克这个品牌啊，现在路越走越窄了。就是领克从900的时候，领克900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领克的希望了。你会发现900在整体定位上它完全不一样，跟以前的领克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他家里的事儿，就以前领克的设计师全是那些老外，设计汽车设计啊，包括底盘调教方面都是老外。后来就是900以后啊，全是中国主导，中国设计师主导，不用你老外了。因为啥？他们做那玩意儿都抠搜的，空间得小，不大气。但咱们的车都必须得大气，然后但是我就看900，我看到希望了。但是你发现后来的领克又出的很多产品基本都废了，包括900，其实你看更衣迭代是不是也慢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在整体的吉利家族当中，其实领克现在已经很尴尬了。你说这个定位是啥定位啊？啊，他如果真的往什么呢900这个趋势靠拢的话，以后未来极客8X 怎么卖？7X 怎么卖？9X 怎么卖？
1: 对，
0: 因为本身极客就是领克的高端，商务高端，豪华高端，对不对？然后你再出一个极客啊，你说领克你要如果再做这种定位的话，你是不是就雷同了？所以领克现在只能做的一条路是啥呢？你看前点小点出的20，
1: 嗯，
0: 对吧？都是那种贼窄子、贼小的，注重运动的、注重性能的、钢炮的这种车型，所以它以后未来整体的定位将会非常窄。但是窄也有窄的人群，就是你就希望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车，就是开出以后，你看我的轿车，我新能源轿车跟你不一样吧？是不是？我长相不一样，我底盘驾驶感受不一样，你是这种人群，你可以买这种车。但是我相信啊，一般咱们老百姓花这个钱买这车，咱不容易，咱别做这种什么呢？别做这种无谓的选择，就是什么人能买这样的车？哎呀。这个车 SUV 也开够了， MPV 也开够了，这车开够，那车我都开够了，
1: 就是喜欢与众不同。
0: 然后我就是买一个啥呢，我以前没开过的，我尝尝新鲜，是不是？我有这个条件，这种人群买这种车的居多。但是呢，实用的话这种车不实用，明白不？
1: 领克愿意干这事儿啊，就领克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它标榜的也是愿意下赛道，就是这个车参加了什么什么赛事，那个车什么03参加什么什么赛事。
0: 其实不是领克愿干这事儿，
1: 啊，
0: 是领克在他集团和家族当中他只能干这个事儿了，觉得我刚才不给大家举例的非常非常明确了吗？就是非常尴尬了他已经。而且下面还有银河呢，银河，你说战舰出来那车都啥样了？
1: 哦，新舰，
0: 包括当时那 M9 银河 M9 当时上市都是多少钱？你当时900卖30多万、40多万的时候，30多万的时候，银河 M9 才卖不到20万，对不对？就所以它在里面夹着非常尴尬。所以说以后未来，我觉得领克啊，你就这种品牌，就用我的话说，就是做小众产品了，就做运动为主了。
1: 那不走量啊？
0: 你走啥量啊？这些人说了嘛。所以说你是不是这样人群？你愿不愿意花这钱冒这风险？那你自己决定啊。峰哥反正把这车和他家都说得非常明白了啊，你能不能进去那是你的事儿了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到啥啊？他说峰哥，大众 T6 怎么样？黑龙江用行不行？
0: 就是最近有几款车，什么 H10、T6 啊，我希望今天我说到这儿就是截止了。如果有再问的话，我就告诉你，就行就完了啊，没啥不行的。但是我说了，大众 T6 的车在同级车竞品当中，它不算，就是它排不上数的。它排不上数，但是大众 T6 为什么我说它行？第一个，我们还是相信大众这个招牌。
1: 嗯，
0: 这个招牌不是一个光它一个牌子，你明白吧？它是这么多年进入中国市场，给老百姓托底兜底，它这么多年做出来的口碑，它的服务口碑，这是它的招牌。第二个呢，当年的大众，它以操控技术、安全、造车的这种精髓、造车的这种精神，它吸引我们，这是一个招牌。包括这一次大众 T6， 我觉得它最成功的就是它现在目前又找回自己了。它没有像很多现在目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飘着，都盲从茫然。它其实找回自己是什么呢？你看很多的政策都是给大家做这个招牌两个字，都在给你做托底，包括它终身质保啊、电池的终身质保、不限里程啊，这些其实都是在给你做这些背书。其实我觉得买大众就是给你买的是一个招牌。我相信很多看大众 T6 的人也是为了这个品牌而去看这款车的。
1: 还有它的电池啊，
0: 对，宁德时代的电芯啊，电芯，你看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啊，不是完整的。然后呢，但是呢，我说大众 T6 在整体的新能源领域当中，它排不上数，因为什么呢？如果论颜值、论空间、论价格、论技术，它其实都排不上数。但是你为了这个招牌而买这个车，为了兜底，为了心踏实买这个车也没毛病，因为像电动车我说了，基本也没什么领先或不领先的，基本开起来作为老百姓来说也都差不多啊，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你买这个车没毛病。

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那明天呢就是十一小假期了哈，然后大家呢准备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去检测一下爱车，无论您在哪一个城市，对于爱车提前检测必不可少。然后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金牌技师龙萌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两个方案，第一个，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去检查爱车，第二个，如果您来到长春市内的话，一定要把车开进豪车会啊，做一个项目，就是动态清洗。这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车正好赶上保养了，换机油机滤的话，那么动态清洗可以一并来做，这个很方便。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动态清洗啊，动态清洗主要指的洗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项啊。我们说一下四缸发动机它的费用呢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啊，明码标价。大家呢如果说来到长春市内，或者是说假期有时间了，您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提前打好时间量啊，18003445858，可以提前加一下龙萌老师的微信，他会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18003445858。然后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马上来请进的就是龙萌老师，你好，龙萌。
1: 哎，西姐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啊，有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打电话也行，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85815411。我们来关注第一个人啊，他要问的是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猛，车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轮子不圆，很陡。他说或者是摆动，上40迈的时候这个速度呢就有，然后如果再快的话还是有点感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应该是轮毂瓢了，大概率是轮毂瓢了啊，检查一下轮毂吧。轮毂可能是承受就是跑的时候蹲过就变形了啊。
2: 嗯，轮毂方面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轮毂这个东西如果瓢了的话呢，专门有做这个就是他这个对修复的，是不是啊？这没问题啊。然后宝马这车行驶过程当中这个加速无力，而且发现最近有汽油味儿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0: 有汽油味的话，检查一下，看看呢是不是高压泵内漏吧。宝马车的高压泵愿意漏油啊，漏油之后，这个汽油就漏到机油里边了，然后会影响机油的这个润滑。长时间行驶会导致发动机这边异常磨损啊。然后重点查一下这个油泵这块，油泵这块它这个内漏的话，也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啊。
1: 嗯。再来看一下红旗 H 五，他说中控台有异响，前面这个玻璃呀、啊，就是好像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玻璃这有异响的话，这个就得根据情况检查一下具体异响的部位了，看看是表台螺丝松了，还是哪个风口没卡严啊？
2: 嗯，这个呢，你可以按照卢蒙老师的说法，然后你去检测一下啊，是否出现就比如说没有卡盐的这个现象。来看一下宝马的车主啊，他想问一下卢蒙，他说座椅加热主驾位置的这个地方不好用了，有的时候会出现自动加热，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检查哪里？
0: 像他座椅加热不好使的话，有可能是加热垫坏了，一般都是加热垫用时间长了坐折了，那里边加热丝折了啊，就换个加热垫就行了啊。
1: 嗯，换个加热点是不是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动态清洗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希望各位呢，如果十一能来到长春呢，一定给这个车留个两个小时时间做一个动态清洗，因为这个呢，尤其是到冬天了，咱们有的时候冷启动啊，不是特别好启动。启动以后呢，抖动，包括呢加速无力、加速顿挫等等一些问题啊，跟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肯定脱不了关系啊。尤其两万以上的车，没有做过动态清洗的，没有做过这个积碳去除的，希望各位呢在十一这个假期当中呢，可以来到长春，然后呢把车扔到豪车会，两个小时就跟他们搞定。咱们十一是不是正常的上班？
0: 正常上班。
1: 但是得提前预约一下，因为这个呢确实做的项目人比较多，尤其越这个沙冷的时候，越冷的时候，关注这个人就特别多，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这个里面的是什么呢？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能给你洗到。四缸机是300元，六缸机是500元，价格真的不贵啊。但是呢，有一些车，如果你开过去，有我以上说的这些问题的，你发现你的车洗完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假期当中给自己的车保养的话呢，这个值得推荐，叫动态清洗。
2: 对，你加一下卢蒙老师的这个微信联系方式啊，然后假期的时候如果你想来的话，他会提前给您发位置，发一个定位，您导航过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先进入广告。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吉列，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6: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明天就是咱们的一个7天的长假了，我相信大家可能有自己很多的计划了，但是我们也说了，就是大家不管出行也好，一定是注意安全的。
2: 对，
1: 再有呢，就是马上这个都换季了，大家能感受到这两天都忙活啥呢？冬天的这个秋天的衣服都往上捯饬了，
2: 是
1: 不是？咱们呢，其实车也是该换季的时候了。这个换季里面其实很多有损液的啊，咱不说了，轮胎是这个大项。冬季胎我们其实推广了这么多年，包括其实我们还推广过冬季胎可以不用合资的，咱用国产的，也是很多年前我们推荐的一些观点。我相信在这几年当中，大家可能在买冬季胎或者买四季胎的时候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是也未必非得换什么所谓一线品牌的什么马牌米其林这些轮胎，
2: 咱就是说找

0: 性价比最高的。
1: 对，今天你看早上我有一位以前去年下单的一个粉丝，
0: 嗯，
1: 他去年买的什么车呢？是买的问界的 M 九，
0: 嗯，
1: 啊不是问界，这脑袋，那个还有个 M 九啥来的？
0: 银河。
1: 啊，问界，对，问界啊，贵的那个问界是吧？啊、问界啊。
0: 是 M 九 SUV 吗？
1: 问界 M 九，问界 M 九，它是21寸轮毂的，它前后配我具体记不住了，它前面是265的，后面是285的。说实话，就这样一个轮胎，如果你在米其林或者是马牌轮胎，可能一条得多少钱？估计得1700-1800或者1500-1600往上，真的不扒瞎，就是四根胎估计得要你6000-7000块钱，很正常。咱们那个我去年看了一下，他给他报价多少钱？不到700块钱一条，不到700块钱一条。就是你这胎就省了好几千块钱，然后我今天为啥他这次给我下单了吗？他又下了个别的轮胎，然后就我说问一下用怎么样，他说非常好。
0: 嗯，
1: 咱别的不用说了，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个轮胎主打静音什么的啊，因为咱也说了，问界 M 九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也算是属于顶顶了吧？
0: 对，
1: 新能源当中顶顶了吧？
0: 嗯，
1: 而且人说了，我刚才说了，它的尺寸也不小吧？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的轮胎都非常针对 EV， 就是纯电动车去做的，承载能力更高，花纹重新设计的，静音更好，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性价比极高。就今年你可能买一个理想或特斯拉，我们都很多人都用咱们的轮胎，都非常棒。
0: 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轮胎。它分很多种，现在呢很多的轮胎因为涉及到电车承载力的问题，所以上面都带有 EV， 就是我们说的新能源。当然了，很多朋友就是有要求说我能不能买新能源这个轮胎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是可以都有。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买冬季胎，我再说一下现在可以预定，什么意思？就很多朋友说现在没到这个温度，也没下雪，没事儿。您预定完了以后，这个胎就属于您了啊。我们给你存大库，等到换季的时候，你说到日子了，我得换这个冬季胎，您只需要给我们打一个电话，直接免费物流到您当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很方便。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冬季胎，就咱说的雪地胎，有需要，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182-4308-1038，182-4308-1038，都是有质保的，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啊。
1: 对，咱们我刚才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新能源车大家放心用，这几年因为很多品牌的新能源车都用咱们轮胎，都一点毛病没有。非常好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维修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奥迪 A8， 行驶40-50迈的时候呢，感觉油门啊，那个就是它有点那个放卡，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油门放卡，要是脚踩的有明显放卡的问题的话，一般是油门踏板的问题，因为它这个也不是拉线啊，就是电子的这个油门踏板，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是这个踏板这块中间出什么问题了。具体把踏板拆下来分解了，能看到毛病
1: 啊。主要是看看踏板有没有卡滞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这还真得看看，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啊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老奔驰，他说凉车上地库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加油啊给不上油，而且车还抖动，包括等红绿灯的时候怠速啊，他那个车还有点不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冷车有抖动那块吧，检查一下积碳那方面吧。然后怠速不稳的话，看看空气流量计啊，包括进气系统看有没有漏气的啊。
1: 对，这个其实再有就是你可以适合做我们这个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是不是也他可以做一下这个？
2: 对对对，正在清洗解决它积碳问题，
1: 是不是啊？你这个动态清洗你可以试一下，因为尤其是你这个车怠速抖动的情况下，这个咱们的节气门喷油嘴都能给你洗到，
0: 对
1: 啊，这个效果就很好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积碳的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普及，积碳就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啊。你不一定这个积碳啊会让你的车比如说抖动啊或者是费油啊，然后你还找不着原因，其实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过积碳来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动态清洗很有必要。然后我说一下，基本上就是20000公里或者是1年到2年清洗一次就可以，就是你洗一次能管你1到2年或者是20000公里以上，这个看你车的里程和你车的年限哪个先到按哪个来。所以提前啊可以跟龙门老师预约18003-4-5858。剩下我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这不是小假期有时间了吗？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我再说一遍，如果您的爱车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挺过一段时间能不能就好， 好布料，它不会自己治愈的。如果真的出现了烧结油，只会越演越烈。所以说，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它治理好。现在我们就是免拆治理，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啊，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咱说四缸发动机，就比如说速腾啊、迈腾啊、A4啊，就。

0: 类似这样的意思啊，四缸的啊，只需要一天左右就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咱以六缸为例啊，基本上就是两天到两天半的时间，很方便。所以大家呢，如果您假期来长春，提前跟龙文老师预约，给您留工位、留技师，1800034585 烧机油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以德系啊，咱就说奥迪 EA38 为例，如果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根据您车的自身情况，比如说宝马治理跟奥迪治理还不太一样，是吧龙蒙老师啊？
1: 对对对，它宝马车主要是新车窗那块烧机油比较多，然后奥迪车的话主要是活塞环卡制和那个废气阀这方面，因为废气阀后期厂家出改进的了啊。
0: 所以这个呢，根据您车的这个情况而定。还有就是所有的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啥意思？治理完了以后，在质保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大家我再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您在这里无论是维修、保养都放心可靠。大家提前联系卢蒙老师，这不是假期了吗？然后呢，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1800034585。
2: 好了，今天咱们的解答部分呢也到这儿了啊。今天我们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一起直播节目。然后大家如果想听到我们两个呢，这个在长假当中特别节目是3号，是不是？
0: 3号的上午啊，9点到11点。
2: 九点到十一点有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有这个买车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在过节过程当中有一些看的车型很纠结，都可以在3号上午的9点到11点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啊。
0: 对，然后大家呢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可以在抖音平台现在也可以搜啊，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假期开始了，祝愿大家出行愉快，同时也再次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3号见。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次出行啊，看了一下这次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10月18号要出发了。出发的地点是在哪儿呢？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是属于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呢，像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这一次呢，是我们的主持人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我们是定制的3飞8天7晚定制团啊，时间就是10月18号要出发，然后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去南疆。这一次呢，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出发。这一次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是宽敞可调的，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大盘鸡等等新疆特地的这个美食啊，尽情品尝。然后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奏一起出发。这一次呢，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是一价全包的，也不用你自己做攻略，只要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10月18号，大家可以关注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南疆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吉祥好房的环节啊。我们的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当然是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那这几天呢，可能啊刚刚休完了这个中秋的假期啊，很多的朋友要为这个十一的长假而忙碌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5: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4: 因为大家在之前的这个印象当中呢，都说什么金九银十，但是呢，我们长春呢，因为我们的购房补贴呢，其实是从8月份就开始了，
5: 对
4: 啊，所以说等于说这个十一呢，我们可能跟大家的放大招就是关于集体涨价的事儿。

0: 十一及十一以后集体涨价。
1: 对，所以说这个目前为止，因为马上要国庆了嘛，按理说在往常的时候，这个十一七天呢，可能对于售楼处来说，对于项目来说，都是还比较这个忙碌的。那但今年，王老师掌握的信息，各个开发商在十一期间有没有一些安排什么活动啊，或者一些类似于让更多的购房者能够走进啊项目，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样的。
0: 首先上班肯定都上班，这次也得有值班。但是你要说对十一预期多大呢？我感觉也没有多大。像我个人，我就觉得正常来讲，十一期间就是十一这个黄金周，不是啥选房的好时候。
1: 怎么讲呢？
0: 就是不热闹。大家心思都不在这儿。你说谁买房子还非得就差这几天了？又没有啥特殊的政策刺激，所以呢，十一时候大家尽情的享受假期。当然了。有一些特殊情况是啥呢？比如说平时经常在外地，趁着国庆假期回来，然后在长春选房，那行，这种行，你原来就在本市，你这个时候我觉得没必要急那几天。
1: 本市的可能我估计能够在十一假期在老老实实在本地待着也不多哈、
0: 十一期间虽然有一些楼盘会有活动啊，你比如说那个东城云南水榭，它一号会开两个样本间。
1: 115和135。十月一号当天，
0: 就是后天，
1: 就伊通河那个沿岸的那个，
0: 是
1: 跟小枫映月紧挨着那个地方。
0: 对，小枫映月南侧。所以呢，在十一期间呢，你要是楼盘有啥比较重要的动作呢，那你像东城云南水榭，它开放这个两个样本间，这算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动作了，因为在这之前呢，你只有那个户型图啊、楼栋分布图啊这些。那这回呢，因为它还是在零售嘛，等到预计等到十一长假之后呢，他们还会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就把这些产品来介绍一下。等到开盘的时候，我觉得那正式售楼处都不一定能用。你比如说，他预计，比如说在十一月初的前后，有可能会开盘。那时候呢，售楼处能不能做完，现在也不确定。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项目，更多的是通过他这两个在零售的样本间啊，115、135这两个。你再有呢，你说还有谁？你比如说，那个中海御湖远近。昨天早晨我也去了一趟。昨天早上他们是把那个示范区的园区做出来了。因为它整个园区不大啊，园区景观大概是6500平。你记不记得它旁边同心湖的公园？大约是面积是64万平。就相当于它园区的景观呢是1/10。
1: 对
0: 啊，
1: 但因为它挨着同心湖，所以说它这个园区其实
0: 对啊，因为它是挨着同心湖无缝衔接，
1: 同心湖就是它的园区，
0: 相当于是
1: 对吧？
0: 啊，你也不用过马路啊，
1: 是
0: 出了门就是，
1: 对，
0: 相当于
1: 是
0: 有一个64万平的大公园，
1: 对，
0: 然后室内那个园区内呢还有它这种6000多平的园林，当然做出来大约也就是一半吧，还有一部分呢估计得年底做完，它也是昨天才做完，然后才正式的开放去了啊！当天我也去了，去看现在能呈现的是啥呢？一个呢是它的贵家大堂和这个就大门，御湖远近在小区北侧，临着南阳路的这个大门，包括它也是两层的啊，楼上呢也是业主的活动空间，楼下呢除了贵家大堂呢，还有一些就像比如说业主的会客空间啊等等，做出来还是挺气派，因为它园区本身比较小啊，就3栋楼。一栋洋房，两栋小高层，所以呢，虽然园区比较小，但是你进去在景观，因为在这之前他在实体楼这儿做了148的样本间，然后呢，从售楼处到实体楼，这一段呢，呈现了一小部分，但说实话，呈现确实比较小。那么这次呢，往那个园区里边扩了扩。我感觉呢，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呢，设计的或者施工呢，还是很有那种东方园林的感觉的。
1: 很精致。
0: 首先，因为有些东西吧，你得看图、看视频或者实地体验，你才能感受得到。但是呢，我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就是给我留下印象相对比较深的地方。比如说，它这是一栋楼，然后一直到那个北门，也就正门这一片儿。这一片呢，因为它不是在两栋楼之间，因为两栋楼之间。

0: 这个叫景观廊架也好，叫什么也好，它也是一个水榭的形状，
1: 嗯
0: 啊，或者你可以一个像一个船的形状，或者你在里边感觉像一个官帽的那种周正的那种形状，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造型还挺特殊的。另外呢，这水井呢，进大门之后，这水井正常来讲，我们说水井现在的高端的楼盘，它基本都有，
1: 嗯，
0: 必须的必备的，
1: 嗯，
0: 进门呢是这个水井和叠水，但这个水井呢其实是双面的，
1: 嗯，
0: 它的背面依然是这种叠水的水井，
1: 嗯，
0: 而且呢下挖的更深，
1: 嗯，
0: 下挖的贼深，就你会觉得这个往下走呢，往下走还是地面铺的那个一般水系水流下之后呢，会有那个在铺了用石材也好，用什么材质也好，铺了这个池底，然后有这个一个小池子，对吧？正常来讲流水是这样流下来的，但是御湖远镜的前面呢是正常我们想象的这种叠水的水井，但是转过去后面呢，它就是往下挖得很深，你可以顺着台阶一直往下走，然后呢汇聚的水都统一到一处，
1: 嗯，
0: 其他的用那种奢石铺的池底呢，说实话平时就不积水，
1: 嗯嗯，
0: 只是石头，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设计的手法还是相当之少见了，
1: 嗯，
0: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是说这是刚开了然后控制这个水的积水的面积啊，
1: 嗯，
0: 还是说就这么设计的，其他地方没有那个积水，
1: 嗯，
0: 这个水池池底，然后钟海人跟我说是特意设计的，
1: 就这么设计，
0: 哎，周边这个它不是一个规则形状啊，
1: 嗯，
0: 就是池底呢就是用奢石来做的，这样，
1: 嗯，
0: 再加搭配周边绿化，做成这种枯山水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北方做这个水景的一个思路和探索吧，就是因为毕竟北方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水系就不能开了，那好，在水系不能开的时候，你原来做这个水井是通过高低的层次啊，是通过形状啊，还有通过一些石材啊，来做出这种冬天没有水的时候它也能成为一个园区的景观，但是这种手法或者是设计思路确实非常少见，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长春看楼盘中做水井，
1: 嗯，
0: 有没有说这种的啊？然后咱刚才说了这个前面正门这个水系汇聚到一起呢，其实是把这个水又重新抽出来，啊，当然是通过暗的管道去抽上去啊，抽到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观景台上，然后呢，从观景台上再以那种水瀑布的方式，
1: 嗯，
0: 再流下来，
1: 嗯，
0: 啊，当然也是集中到一块儿，其他大部分呢还是就是奢石的池底，大家就能看着了，所以呢，有一些像类似的，我估计啊，确实是挺花心思的，
1: 嗯，
0: 这个设计，因为你说连我都。说实话都没见过，那其
2: 对，那应该是比较好，
0: 那肯定是
2: 有创新，
0: 原创度相当之高的啊。最起码我印象里，最近这几年我是没见过这种设计手法，
1: 嗯，
0: 而且确实我刚才说的就高差的落差非常之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那个会客厅呢是要比地面要更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系呢相当于处于中间的位置，和地面持平。然后往下边呢是，哎呀，得有个两米多吧，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用不是很大的面积，做出了非常强的一种层次感。
2: 再往下走就是最临近这个湖边的几栋，嗯，两栋洋房了，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啊，那边还没开呢。
2: 啊，那边还没开。
0: 洋房168那头没开，所以我就说它只是148到这个小区正门，
1: 嗯，
0: 到这个位置这一片啊，所以呢，这几个特点，它景观做的第一，这个景观特别满。
1: 嗯，
0: 基本上你感觉没有一块是浪费的地方。
1: 嗯，
0: 第二的高差错落的非常之明显啊，园区中也出现了大就是好多处，你像缓步的台阶，或者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公共会客厅也好，或者在水榭也好，或者叫那个观景台，或者叫会客厅下边是有一个悬，它是一个悬空的，就像一条大船似的在那儿，当然了，如果它将来把这个景观示范区预计到年底吧，应该把这个景观整个园区的景观都能做完，
1: 嗯，
0: 然后呢还会在168那儿实体楼再做一个样本街，
2: 嗯，
0: 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景观呈现。但是大家也知道，等到冬天年底的话，天气会比较冷了，所以呢呈现的效果必然不如说现在这个阶段。
2: 哎呀，我突然间想，这个玉湖圆镜、同心湖、中海。

0: 海的去年十月左右，在台庆的前后，我们过去做这个拍摄，是不是一年了嘛？真是快啊！
1: 啊，真是！
0: 所以这一年，你看玉湖眼镜也都拔地而起。
1: 那时候玉湖眼镜还没开始卖呢。
0: 嗯，没有，那时候就是刚
1: 大概确定了大致的这个价格区间。
0: 对，
1: 现在
0: 正在盖楼啊。
1: 现在呢，其实这三栋楼就剩100多套了。
0: 你看，
1: 房子不太多了。
0: 所以这一年，我觉得起码在中海的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1: 啊，他已经在8月份这三栋楼就都封顶了。
0: 嗯，
1: 昨天我去那个谁那个。就168那个洋房啊，虽然那一块的园区还没开，但是隔着围挡也都能看了，外立面基本都做完了。
0: 嗯，
1: 所以呢，以后在中海玉湖眼镜是哪？哎，对，如果在西部主城，像就是在西环城路、南阳路这个位置啊，临近像生态资源非常好，又有比较高端改善这种住宅的，正好十一的时候，如果在长春，
0: 对，
1: 或者从外
0: 去同
1: 外地回来
0: 溜达
1: 来长春，你到公园溜的时候，也可以去
0: 顺道就去
1: 看一看啊，玉湖眼镜，哎，
0: 去售楼处了，
1: 真的是啊，在小的园区里，能够做出这么有层次的景观，
0: 精致的。
1: 嗯，非常少见。哎，我个人感触非常深，因为我家小区就非常小，
0: 嗯，
1: 就三栋楼，
0: 嗯，那够小了，太小了。
1: 所以呢，这也是这几年前几年买的新房子。然后呢，你跟现在的26年的，比如说玉湖眼镜这样同等体量差不多，然后再看现在这个园区的营造，那真的是差别相当之巨大了啊！所以去通云湖。公园玩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小园区是怎么做出这种独特的园林景观。
0: 嗯，好，特别期待啊，证明咱们中海还是有工匠精神的。

0: 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十一假期前呢，我们今天正好跟王岩老师啊，也借着机会来看一看各个的这开发商在十一档有没有一些什么活动。刚刚王岩老师也讲了啊，这个玉湖园境呢有这个叫做园区
2: 啊，
1: 部分的已经可以开放了，而且做得很精致。
2: 是，
1: 嗯，再就是刚刚王老师说的，在10月1号那一天啊，云岚水榭有两个样板间正式开放。
2: 是啊，
1: 他这个他选在10月1号这个时间节点，你觉得你分析一下开发商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2: 做完样板间的节点恰好是这时候，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能早开就尽量早开，
1: 嗯
2: 啊，所以十一的时候如果是关注伊通河边的二环内的新楼盘啊，可以去看看云岚水榭新做的样板间。
1: 嗯，
2: 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中海玉湖眼镜，这也是一个相对要大一点的动作了啊。还有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啊，这个跟姚老师昨天我俩去的楼盘也有关系。因为这两天我也查过啊，十一期间还有些长春哪些地方能可以去玩一玩的。当然我前几天不在长春，不一定能去，但是无论是外地来了长春，还是我们在长春度过十一假期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北湖湿地公园。北湖湿地公园我前几天统计了一下，从1号到5号，北湖湿地公园它的活动比较丰富
1: 啊，每天都有活动。
2: 哎，除了我们说原来就有的啊，像恐龙探险岛原来就有，专门在十一期间呢还有好多的活动，比如说国风的演出，舞龙舞狮，还有民俗的杂技，还有机器人的舞台秀，机器狗的舞蹈，打铁花，灯光秀等等。这我说的这不是集中在一天啊，每一天有不同的
1: 各个时段，
2: 哎，每天有不同的活动内容，但是每天都不一样的。还有呢，持续的还有一个书画展啊，这个呢也可以也是在北湖湿地公园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同时呢，北湖的五月广场啊，它商场必然有啊，大型商场应该都有。所以呢，在十一的时候，也确实是我们北方，其实这个纬度的城市啊，或者我们吉林。

0: 省大部分地方，我觉得在十一期间，这个秋天都是景色特别漂亮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呢，在十一的时候，无论是在长春市度过国庆假期，还是我们有外地的游客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也好，来到长春，大家都可以到北湖湿地公园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当然了，可能还会陆续公布一些其他的活动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同时呢，昨天我和杨老师呢，我们也又去北湖去了一趟。今年我觉得啊，2026年是杨老师去北湖最密集的一年，是吧？
1: 真是我太密集了。昨天我居然啊，在两个月啊又啊再次的来到北湖，我这真是，
0: 我觉得你看那个
1: 东北超，我去
0: 东北超也去，然后那个
1: 夏天
0: 的活动，
1: 对，
0: 在湿地公园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也去了好几次，
1: 对对对，恐龙乐园去了
0: 啊。
1: 昨天再次故地重游，哎，我真是春夏秋，现在每个季节都会去一次北湖打卡。就赶冬天了啊！
0: 我也经常去北湖啊，虽然我，是北湖的业主，但是没在北湖住啊。
1: 嗯、
0: 但是我也经常去。你比如说昨天我去治牙，
1: 嗯，
0: 我长期治牙就在北湖，
1: 嗯，
0: 啊，虽然人家那个牙科诊所在长春市其他地方也有店啊，
1: 嗯、
0: 有三个店，但是呢，我基本上这两年就稳定在上北湖他们那个口腔诊所去、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上北湖呢，每一次就觉得开车往来还确实是挺便利的啊。尽管好多人说远的大街比较堵，但是我觉得如果刨除早晚高峰非常顺畅，如果是早晚高峰呢，大部分城区都差不多啊，所以不必要说觉得哎北湖太依赖远达大街了。其实那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像这种交通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也可能会坐快轨八号线啊去，尤其上那个往那哪儿，往那个奥体公园那头去啊，也坐八号线去往返还是挺方便的。包括八号线也经过北湖湿地公园，如果在十一这期间去北湖湿地公园的话，哎，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也可以坐快轨八号线去、
1: 嗯、
0: 北湖湿地公园呢确实有那老大的停车场、
1: 嗯、
0: 而且不止一处啊。但说实话，你要是在所有的节假日，但凡我在节假日去的话，停车场
1: 你可别说
0: 车都很多啊！
1: 你可别说昨那个节假日，我昨天下午
0: 上
1: 对不对？一个工作日下午
0: 啊，
1: 去北湖，我停车就那到那停车场还转了半圈，
0: 是吧？
1: 啊、真是！
0: 你是停的那个
1: 就紧挨着北湖，你进入口那北湖公园那个门那个
0: 啊，长东北湿地公园那个，
1: 对对对
0: 啊，
1: 前那片
0: 不用过马路的，
1: 对对对
0: 啊，他那个如果是过马路的话。隔着湖岸街吧，还有
1: 对面
0: 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啊，非常大的
1: 那个更大，但那个是铺的石子路嘛。
0: 啊，对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要在湿地公园那块，确实工作日的话，你找车位也不那么好找啊、
1: 嗯。
0: 所以在十一的时候，我相信会更多啊。如果开车去，
1: 有点，
0: 我估计找地方是能找着。
1: 嗯，
0: 因为停车场确实很大啊。但是呢，你要做好周边那儿。
1: 别说北湖，我昨天去中海城市城周围
0: 啊，
1: 因为它那个周边那个高层也很多。
0: 嗯，
1: 北湖现在但凡。啊，是一个居住区，我看停车好像还都得稍微的，你要在小区里边没有自己车位的话，你要想在外边沿着马路边停，还真得找一找。
0: 这确实不好找。你像你比如说中海盛世城的，中海盛世城它是五个组团，
1: 嗯，
0: 所有的组团我都去过多次，
1: 嗯，
0: 说白了，然后你要开车去呢，每一次确实都不太好找。
1: 我昨天是把这个车停在、
0: 啊、
1: 我那个售、
0: 对，
1: 那个售楼处是中海盛世城的哪个
0: A 区呢
1: ？A 区
0: 啊，
1: 我。它后边不是有一条河吗？
0: 啊，对，
1: 我把车停在那个对面。
0: 对，它北侧那个应该叫雅园路。
1: 嗯，我把那个、我把这个车绕售楼处看，哎呀，停车位都满了，然后绕过去，从那个桥过到后面那个河对面。
0: 对，就
1: 停完了以后，
0: 啊、
1: 扫了一个自行车，
0: 快到 C 区那儿是吧？你看姚老师开车去趟盛世城，中途还得再扫个共享单车，
1: 两个交通工具。
0: 啊，我有。是停车也是停到那个雅园路，就你说那块了。
1: 嗯、
0: 然后我是走过去的。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不着急，我就愿意走远点也行。
1: 但是昨天在那个吉大启明。 明那一块倒是有一个停车位，都还行
0: 啊。就是吉大英才启明校区。

0: 对，它对面是圣水城喜悦，
1: 对，
0: 嗯，
1: 喜悦就是圣水城的 C 区，
0: 嗯，
1: 洋房为主，
0: 嗯，
1: 还有点带装修的高层，
0: 嗯
1: 啊，116到128，
0: 嗯
1: 啊，确实是马路对面，
0: 哎，不去不知道，
1: 他俩对门，
0: 中海圣水城真的是大，而且我
1: 太大了，
0: 恰巧路过了中海圣水城两大主力店的其中之一的楼外
1: 楼
0: 啊，哎，那个楼外楼应该是哪个区？就是它旁边就是
1: 入口还是 C 区？
0: 小区入口，
1: 它是东侧这个有。一家，
0: 对，就我东侧那个，
1: 哎，然后一区，
0: 东侧那是哪个区？
1: 东侧是 A 区和 C 区这边，从这头，就是从，不是，
0: 我昨天去，
1: 就是，从远南大街这头，
0: 我昨天
1: 这头
0: 路过的就是东边的那个楼外楼，
1: 那东边是往。东边那是我去那个，
0: 嗯，
1: 楼外楼那块也不太好停车，
0: 嗯，
1: 它的北侧有一片这种不是很规整的停车场，所以每次我们去的时候都上那块找地方。
0: 昨天吧去，我因为我没有去到这个样板间哈，样板间是我们的摄影师去的
1: 啊，
0: 我只在园区啊出个镜。我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我说中海
1: 咋的
0: 这个物业啊，
1: 嗯，
0: 肯定啊，我觉得要是作为业主的话，我能非常满意。
1: 为啥呢？
0: 为啥呢？因为刚刚王老师也讲说。现在但凡这个档次差不多的小区都会有一个水景
1: 啊，是是，
0: 对，然后嗯，中海圣水城的那个一区啊还是哪个区，
1: 啊，
0: 它进去之后就有水景，水景是其次，
1: 嗯，
0: 它那个水里边它用白色的小石子儿拼的是2026年9月28
1: 啊，每天都换
0: 日期，
1: 是
0: 我当时我就瞅这个用小石子拼的日期，我就在想，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
1: 这天天
0: 啊，
1: 是吧？
0: 这天天得花人工去重新调啊，
1: 水井日历。
0: 对呀，
1: 啊，
0: 你得每天你都得，你起码你得找一个人就得拼吧。
1: 哎，确实，
0: 这就是人工。现在什么最贵？人工是最值钱的。
1: 你要是说这个呢，确实是以前
0: 很大，而且他把这个整个那个池子全都给盖住，它是用很大的一个面积的水井，
1: 啊，
0: 它不是说几个小石子儿那么拼。
1: 对呀，啊，你要是说以前啊，两个售楼处在自己售楼处的水系，
0: 嗯，
1: 做这个还稍微能常见一点。
0: 嗯，
1: 但你要说在小区
0: 里边入住的小区里，
1: 你入住的小区每天都给你拼这个日历，
0: 对呀，
1: 啊，太特别不常见。
0: 我特好奇，说这样冬天这个水停了以后还能有吗？嗯，应该就没有了吧？
1: 冬天你再去一趟。
0: 我再去看看，反正你想，2026上面是2026四个数字，下面是
1: 9.28。
0: 完了，我就想，完就是马上再过两天就得换成10
1: 啊，
0: 还差点重新把那个9.28全都给抹掉。完了，
1: 10.01
0: 对，然后那个石头一点点摆，我感觉拼这个日期，我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那我觉得不熟练的话，我觉得改日子每一天，
0: 改日，
1: 比如说
0: 你单数变双数，你不再多一个吗？
1: 啊，是啊，那比如说21变22，
0: 那还行，
1: 这种，
0: 但9月变10月，你看10月你就前面还得
1: 就是
0: 两位数，
1: 四个数字就重新来了。
0: 所以我说就是这个细节，就是你看人家在这个地方都能这么的去精致的去来为业主呈现，其他园区你就不用讲了。
1: 哎，另外，
0: 国企也都给你挂上了。很有节日氛围
1: 已经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另外也确实是因为中海圣水城的开发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都已经是现房了。现房之后呢，大家入住了这几年，你看园区的维护啊，这些景观的设施还都是挺不错的，尤其是比如说 A 区啊、C 区啊，那个当年也是按照12000、13000甚至是14000来做的这个园区啊，你看看那个底子，就不是他现在卖6000多、7000多、8000多，就不是这个价位的园区的底子。所以呢，像盛世城这种，它是在房价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投入也比较大做出来这些园区，那么现在呢根据市场的变化，实际上大家在成为中海圣水城业主的话，成本呢要比以往是大大的降低啊。昨天我还了解一下，就是周边的二手房情况和圣水城的新房的情况，
0: 嗯，
1: 价格非常接近
0: 啊，
1: 尤其是带装修的高层，
0: 嗯，
1: 价格非常接近，
0: 那应该就是老业主心里就踏实不少，
1: 啊，
0: 是吧？
1: 所以就是
0: 房保值，咱别管说能不能升值。
1: 现在如果是现在，在中海圣水城或者在北湖选房的话，
0: 嗯，
1: 因为北湖这两天房本身也就贼少吧，所以呢，如果能 离主城区更近的，那就是中海生日城了。同时呢，也都是现房。那么园区维护的这几年入职后维护的怎么样？物业的服务怎么样？包括这些房子怎么样？楼都位置啊，是不是挡光呀？楼层哪块景观好呀？屋里格局呀、空间呀等等，这些完全的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如果是想要着急入住买现房的话，那么中海生日城目前是北湖也比较咋说呢，你可选
2: 的
1: 也不多啊，可选的确实太少了。
2: 对
1: 啊，大家如果是现房的是中海生日城，确实它还有比较丰富的房源。咱说刚才提到的有那个洋房和高层嘛，小的是80多平，大的呢是128平标准层，但是一楼带花园的呢最大还能干到248平。就像前阵我说我那个接触的那个学霸，就是人家就在生城买的一楼带花园的这种产品。所以呢选择的面积段还比较多，适合的家庭需求也比较多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是这个十一假期有空上北湖溜达一下，同时还想把房子的事儿也考虑考虑的话，也可以到中海生城。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刘星宇刘总，这个假期是什么情况？是
1: 上班
0: 驻守在中海生日城吗？
1: 上班。
0: 昨天又
1: 刚才问了
0: 昨天看到了刘总啊，端坐在
1: 中秋节他还好像。中秋那天我不知道去没去，反正后两天都去了。十一期间他也是正常上，他没事就去，休息日也总去，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有些凉飕飕啊，但是天上的云彩却特别的好看。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8度到16度，延吉小雨10度到17度，四平多云是4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8度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4度到1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宋源多云5度到15度，白山小雨7度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多云的天气，5度到14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提前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
1: 啊，国庆快乐！现在是9月30号，
0: 9月30号、
1: 啊，估计有的单位呢，有的朋友呢，现在中午下班之后可能就已经放假了，
0: 哎，有的呢、则是提前请了3天的年假，
1: 没错，
0: 从中秋节就开始。
1: 啊
0: 出去放肆的，
1: 就算没有请假也没有关系。在今天下午4:30-5点、啊，我们就要迎来7天的假期，
0: 哎，
1: 非常开心啊！这尽管我俩不是天天休息啊，
0: 哎、
1: 但是呢，这个难得啊，难得有一段时间的连休，也是非常的快乐。
0: 是、
1: 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类的话题。
0: 知识类的什么话题
1: 啊？就是让大家现在立刻马上、
0: 啊，就是能不能够莫名其妙的分享给我们一个知识，然后走掉？
1: 对。啊，然后我们互相学习一下，
0: 互相学习一下。
1: 这个知识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好，今天就请大家给我们架一架通天的阶梯。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到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这个公众号啊，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分享一个你所知道的冷知识。
1: 哎啊，
0: 我先来一个，怎么样？
1: 我听一听。
0: 我你其实前两天你不在，我已经简单分享过了。
1: 哦，是吗？
0: 就是说。大疆产品的维修费用可以讲价
1: 啊，
0: 可以讲价。
1: 我一开始寻思是什么知识呢？可以讲价，
0: 可以讲价。那天呢，我这个大疆运动相机坏了
1: 啊 ，Pocket 的，
0: 对，不是 Action，Action、Pocket 的不是那个云台相机吗？
1: 是，
0: 我是那个运动相机，就是像长得像 GoPro 那个东西。
1: 是，
0: Action， 我就因为我那个机器。没咋用，突然坏了，我就觉得说买一个新的有点不值当。
1: 那肯定是啊。
0: 虽然已经过保了，但是我依然坚持发回总部修一修吧，看看多少钱。
1: 是。
0: 万一说费用有点高啊，大疆还不收我的油费。他是给我包邮送回来。
1: 哎。
0: 这样我里外里我没有啥亏损。
1: 是。
0: 寄过去之后，他说我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主板损坏。
1: 哎呀，那挺大个事儿啊。
0: 说要是换主板。不如直接给我换一个新的。他说呢，先生500多块钱给您换一台新机发回来。
1: 啊，
0: 我觉得
1: 有点贵，
0: 有点贵。我说那好吧，我不修了，那我就直接我花900多块钱买一台最新一代吧，因为我那是老代嘛，
1: 啊，
0: 老一代的
1: 可以以旧换新。
0: 我就直接花900多块钱买一个新一代，你就给我发回来吧。他说先生。
1: 你不讲讲吗？他说先生，你不讲讲吗？
0: 不是，
1: 你不还
0: 价吗？他说先生，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再帮你问问
1: 啊，
0: 就这么的。
1: 是，
0: 第二天又打来了电话。第二天打来电话，大疆就说先生，我看到了您这个账号下有很多大疆的设备
1: 啊，老用户。
0: 他说我特别给您申请一个8折维修，
1: 这也可以申请
0: 500多乘以8，来
1: 400。
0: 你看上过大学哈，400多，
1: 有文化，
0: 400多块钱，400，反正有零有整的啊，大概这么一个数字，460多块钱，有零有整，
1: 那也没便宜多些呀，
0: 你便宜100呀，
1: 那你不是500多到460，那不就40吗？
0: 对呀，你原来是540还是500、
1: 啊，
0: 反正就是大概是便宜100块钱，便宜100块钱啊，我说不行，还是有点贵，
1: 还贵
0: ，
1: 那确实是差100不差这点啊，
0: 贵，
1: 900能换个新的呢？
0: 你给我发过来。他说：“先生，确定不修吗？这个我已经尽力了。”
1: 是，
0: 我说我知道你尽力了，但是呢，我也确实不修，你给我发回来吧。
1: 是，
0: 他说好的，先生，这个发过去的邮费不需要您承担，朋友们，就是你要是有大疆的设备，你发过去维修，就算不修，发回来的邮费不需要你承担，大疆这点做的真棒。
1: 是
0: 啊，
1: 很人性化。
0: 紧接着。当天的晚上，他没有给我发快递，
1: 为什么呢？
0: 是一个女生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1: 她说先生，我这里也有一些自己的折扣。
0: 这个女生说先生，这400多是我们特意给您打了一个8折，您真的不修吗？我说不修
1: 啊。
0: 她说先生为什么不修？这个是另一个客服了。之前是一个小男生啊，
1: 是
0: 这个是个小女孩。她说为什么不修？我说贵呀，我说真贵呀，我说你虽然很有诚意的帮我们申请了。8折的维修优惠，但是我依然觉得很贵。
1: 是，
0: 他说好，你等我的，
1: 我厉害，
0: 那你等我，
1: 你看我的本事，
0: 你在这等着。第3天，又给我来了电话。
1: 是，
0: 我说你好，他说先生，我帮您申请300块钱给您换一台全新的机器。
1: 300换新的？
0: 300换新的，
1: 你不得900换吗？正常。
0: 就是换一个老的。库存机
1: 啊，
0: 我那老一代的嘛，
1: 是
0: 新一代的不是？
1: 但是清库存的，这是
0: 老一代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翻来了这个库存机啊！没想到这老一代的他们居然也有库存，
1: 是，
0: 他就给我发来了，我说300块钱，我说300块钱，好，
1: 可以，
0: 一言为定，他说先生这样， 随后呢，您会收到一条短信。
1: 嗯，
0: 点击短信之后呢，会有一个工单，您直接扫码支付就行了。
1: 是，
0: 我说好，这按耐不住我这个搓搓小手啊，激动的这个心情。
1: 嗯，
0: 当天上午给我打来了电话。
1: 嗯，
0: 我下午我就打开大疆的官网，
1: 是
0: 售后服务平台。
1: 嗯，
0: 不紧不慢的开始支付，我发现没有支付，没有这个维修工单。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工单嘛，像 4S 店修车一样，它有个工单，下边就是二维码直接支付。
1: 嗯，
0: 没有。
1: 怎么办呢？
0: 我马上和 DJI 在线客服跟他沟通。
1: 嗯，
0: 我说你们后悔了。啊、他说不是，这个工单的这个确认要有一段时间，你再等一等。
1: 啊、
0: 当天晚上果然了，
1: 是
0: 300块钱有一个支付、
1: 嗯，
0: 直接扫码支付，现在我已经收到了。
1: 太好了，
0: 哎，300块钱啊，原本是560多还是570多，经过几轮的协商，而且我这边我还没有砍价呢，我还没砍价，我还没说，嗯，不行啊，不行啊，不行，我走了啊、
1: 嗯，
0: 这些小招我都没使呢，
1: 哎、
0: 人家那边哭哭给我砍，
1: 是，
0: 最后300块钱定了，但是，人家大江也有说法，
1: 怎么说法？
0: 大江说呢，说先生，此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对全省人民都说了，
1: 你这个人你这样有点没有信誉啊、
0: 嗯、
1: 人说此不与外人道也、
0: 嗯、
1: 你跟全省的朋友们都
0: 对他说先生您这个呢就是
1: 特
0: 事特办、
1: 啊、
0: 我看您的这个账户下面的设备比较多、
1: 啊、
0: 他能看见我账户绑定了多少个设备，
1: 是
0: 他说您这个设备比较多，
1: 嗯，
0: 我给您特事特办特殊申请，但是呢不具备参考价值参考意义，不让我对外说。
1: 那这里呢，我们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说，此事啊，
0: 不足以
1: 外人
0: 道
1: 也，
0: 就只限咱吉林省，你别往咱一个省外说，啊、别跟黑龙江和辽宁的说、啊。
1: 这个事儿呢是特事特办，
0: 哎、嗯、
1: 啊，如果你这个关联的名下呀有很多大疆的产品，
0: 你可以试试，
1: 可以试试，
0: 你可以试试。
1: 你说我就听吉林交通广播一个叫崔小瑞的人说，他说你查一下子，你说他是不是560的机器，他花300换新的。
0: 嗯，
1: 是的话我也可以、嗯、
0: 但是我那个是老款的，
1: 是、啊、
0: 你要是整一个 Action 5 Pro 就是最新最新的那一款，你要维修肯定不可能300块钱给你换新，那不可能的事情、
1: 啊、嗯，然后
0: 那是老款中的老
1: 款，你会发现你拿自己的账号以后买任何大洋产品上浮120%。
0: 他说先生就是也就是这一回、
1: 嗯、
0: 可能未来假如说您的大疆设备不慎搞坏了的话，也不会有类似的这样如此之优惠的维修费用了。
1: 嗯，也没说啊。
0: 嗯，对，不足外人道也。虽然不让我说，但是之后我也会在我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呢广泛的分享。
1: 我都怕那客服会挨罚呀！
0: 大姐恨死我了！
1: 我都怕那客服会挨罚呀！啊，
0: 好，一个小小的冷知识。欢迎大家，如果你知道什么这个冷知识，可以莫名其妙的来告诉我们吧，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嗯、
0: 把你知道的莫名其妙的冷知识告诉我俩。
1: 哎，其实说到价格呀，这个我这也不算冷知识了、嗯、在众多的这个快餐啦，大家经常使用的这些偏也不能叫网红，热门的这些快餐和饮品啊、
0: 嗯、
1: 大家可以不在线下直接支付，
0: 那
1: 可以想办法在线上的各个科学的软件里找寻大折券。
0: 嗯，
1: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比如麦某，
0: 嗯，这算小冷，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在线上点击
1: 啊
0: 订单。
1: 很，就它的方式是一样的，你在它这个麦某或者肯某，
0: 嗯，
1: 以及毕某
0: 啊，毕某都可以吗？
1: 毕某也可以
0: 啊，这我不知道。
1: 毕某。任何，
0: 这我都不知道。
1: 只要它有一些名气，是一个全国连锁的。
0: 华某，华某本来就挺便宜的。
1: 华某，华北呀、啊。啊，没有，华某不用，
0: 华某本来就价格就不贵，
1: 本来就很便宜。华某你在美团领完券就很便宜了。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也有机会，也有机会。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在顶上下单，下单之后呢，他会发你个链接，那个链接点进去呢。就是像正规的这个点单流程一样，
0: 嗯，
1: 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必须在线下去取货，
0: 嗯嗯。
1: 不过呢，这一点呢，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办法来弥补。你找一个跑腿儿、
0: 嗯、
1: 啊，你要离得近的话，跑腿儿确实比他那个快递，他那个叫外卖便宜。你像麦当劳的是多少？是8.9吧，8.5啊。然后宅急送是9块7块，
0: 我不知道啊，我很少宅急送
1: 啊，
0: 嗯，我都垫堂食，
1: 是，
0: 我是上回你跟我说可以在淘宝直接买优惠券下单，
1: 是
0: 我才知道的，
1: 确实优惠吧，
0: 嗯
1: 嗯、
0: 便宜出个30%-40%是问题不大。

0: 他就是他，我估计他走那折扣啊，就大家也知道，在点的话，他有个大神卡，
1: 嗯，
0: 应该都是走那上面的折扣，咱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的这个券啊，
1: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优惠力度是一样的，因为你自己，你说你一个月吃一回，你整个大神卡花20块钱没必要。
1: 哎，你就是以前哈，就是在咱们上高中的时候，
0: 嗯，
1: 麦当劳还会印刷那种纸质的优惠券，
0: 对，
1: 然后拿那个券去买东西。
0: 那是高中啊，那是初中小学的事儿的。
1: 我高中还有呢，
0: 高中这
1: 高中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什么呢？是我的同学教给我，
0: 十一点
1: 说你拿着这个东西去打印，打印出来的麦当劳也认。
0: 对，
1: 那当然现在以这个这个优惠手段、优惠方法已经过去了，已经不见了。
0: 嗯，反正这汉堡也是越来越小。
1: 嗯
0: 嗯。你有这个感受吗？
1: 我感觉没大过。
0: 不是，咱小时候吃一个人啊，我记得小时候吃那一个那个麦辣鸡腿堡啊，就不管谁家就差不多够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我得吃仨。
1: 嗯嗯。
0: 非常荒谬，你知道吗？我现在自己吃套餐。
1: 你小时候也是没长这么高。
0: 那不是，我小时候也能吃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
1: 啊。那高中啊，那高中你现在肯定吃不过你高中。
0: 我
1: 高中最能吃。
0: 我高中吃俩也可以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得吃仨，我自己吃那个麦家。
1: 嗯。
0: 哎，咱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广不广告的。我吃那麦当劳，我上抖音买那个套餐，
1: 小肯定那是越来越小。
0: 我得点海陆空30豪华套餐，
1: 嗯，
0: 79.9，
1: 但是一个人吃，
0: 我才能吃饱。
1: 对，它就是越来越小的。
2: 欧亚强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7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1: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文宏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呀、
0: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冷知识。
1: 哎，是的啊，这个朋友留言说困了的话可以睡觉。
0: 哎呀，妙啊！好，谢谢啊，
1: 谢谢。
0: 这不说不知道啊，我原来困了还能睡觉。哎呀，
1: 他要不说我真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
0: 绝了啊！而且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优惠券没分享完啊，这个饮品，大部分的饮品也都可以啊，比如说星某，
1: 嗯，
0: 星巴克啊，瑞幸没必要了啊、
1: 嗯。
0: 瑞幸，如果你的小程序啊，就是它不有一个自己的小程序嘛，还有这个 APP 嘛，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你想喝的那个没有9块9或10块9这个优惠的价格，没有券，
1: 嗯，
0: 怎么办？打开美团，
1: 嗯
0: 啊，搜索瑞幸咖啡。
1: 啊，
0: 它有个团购，
1: 啊，
0: 大部分的咖啡都可以9块9来购买啊。
1: 啊，你看，
0: 这是省钱小妙招啊！
1: 9块9啊，我一般都是隔一段时间不点，打开抖音自动会弹一个优惠券。
0: 你看我这，
1: 就是1块9毛钱一杯或者2块9毛钱一杯，我才会去买。
0: 你看我这个直接就弹出来了，
1: 嗯、
0: 特价团瑞幸咖啡瑞门必喝9块9毛9，这包含一些。
1: 这还特价团9块9，我一般都得等那个1块9、2块9我才买。
0: 那是淘宝，那不一样。
1: 嗯，
0: 它会有很多供你选择的、
1: 嗯、
0: 啊，这个比如生椰呀、啊，啊宁 C 呀、啊，啊橙 C 啥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像这库迪呢就6块9啊，很便宜、
1: 嗯、
0: 啊，这个是饮品类的，
1: 嗯，
0: 以及在一些如果你去北上广这样停车非常贵的地方，
1: 嗯，
0: 你租车，
1: 嗯，
0: 你去商场可以在网上，比如说淘宝或者是闲鱼、
1: 嗯、
0: 搜索停车减免券。
1: 哎，
0: 也
1: 尤其是万象城
0: 啊，万象城长春万象城应该没有，
1: 可以2块钱1小时，我都试过了。
0: 但是万象城有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在那正常你吃顿饭买个东西你就免2小时，
1: 嗯嗯嗯，
0: 没必要花钱的。
1: 啊，万象城也有免2小时那种活动、啊。
0: 你先办个会员，然后呢，比如说你在那个商场吃饭，它有个价格，
1: 嗯，
0: 得比如你大
1: 我上回停5个小时要我25块钱，这是5块钱1小时吧？
0: 对，
1: 然后在闲鱼上买就行。
0: 啊，对对，你这
1: 女生下单2块钱1小时，
0: 时间比较长嘛，
1: 嗯嗯，
0: 然后你时间比较短的话，
1: 嗯，
0: 也可以进行搜索。
1: 嗯、
0: 就大家要积极运用这个现在这个搜索软件啊，
1: 嗯，
0: 什么东西你觉得哎稍微贵点，
1: 嗯嗯
0: 的时候，你就在网上搜，可不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定要找好店铺啊，一定得找那种。

0: 就是成交量非常高的，
1: 嗯，
0: 才可以，完了可以随时退的，别被那个骗了，骗了就有点不值当了。
1: 哎，然后这个朋友留言说闭上眼睛之后，眼睛轻轻上翻，但是不要太使劲儿、
0: 啊，
1: 可以快速的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0: 据说是这样的，
1: 嗯，
0: 但
1: 没使过，
0: 我使用过，没什么办法、啊。
1: 我没使过，因为我的入睡是比较快的，
0: 嗯，
1: 我入睡呢就是，在脑子当中去想象一下高中和大学时候的美好生活。
0: 哎呦我天哪！
1: 我就会很快睡着。
0: 也太久了吧？
1: 嗯，
0: 那都得十年前了。
1: 对，就是会画面会比较清晰，在我脑海当中。
0: 哎呀啊，还有一个这个冷知识，
1: 嗯，
0: 就大家平常啊，夏天的时候，现在可能少一点，会打苍蝇，为什么打不着呢？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它飞得快呗，它不让我打呀，这还用说吗？它不想被打呀。
0: 其实它这个蚊子也是同理的啊，
1: 嗯、
0: 就是第一开始不好打，知道怎么办吗？
1: 嗯，
0: 驱赶它。
1: 是，我不能让它在那干呆了。
0: 没完，就是因为它吧，为什么会飞会儿？你看你赶那些蚊子一样，赶一会儿它飞两下就停了，因为它飞非常累，会消耗很多能量。
1: 嗯，
0: 然后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精力充沛的苍蝇和蚊子啊，你很难打着它。
1: 嗯，
0: 它会一直飞。
1: 嗯，
0: 你赶它一会儿，
1: 我赶它一会儿，给它整累了。
0: 哎，它飞累之后呢，它甚至会出现飞行上的失误。
1: 嗯嗯嗯，
0: 你甚至能在空中打到它
1: 啊！
0: 这个是不是有点用？
1: 有点用，
0: 有点用吗？
1: 有点用
0: 啊！平常晚上抓蚊子就是一直抓不着，你就赶它一会儿。
1: 嗯
0: 啊，但现在这个今年这蚊子我发现厉害，
1: 嗯，
0: 会那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应该叫隐形的，
1: 嗯，
0: 飞也看不清，
1: 静音飞法，
0: 飞也听不着。对，
1: 嗯，
0: 那天晚上我打了它4小时，我那天就急眼了，那天给我整的老生气了。
1: 嗯，
0: 它吧。咬你那一下都真是包不大，
1: 嗯，
0: 但是奇痒，
1: 嗯，
0: 然后呢飞也没有声，看也看不着，来回飞，
1: 嗯，
0: 这家给我气的抓一宿才抓着的。
1: 你这么一说呢，就说到我爸单位的两个年轻小伙啊，
0: 怎么
1: 在我们县的街头发现了一只野鸡，那野鸡也算保护动物啊。
0: 对呀、
1: 啊，他俩因为他这个街头乱走，他觉得有些危险。
0: 嗯，
1: 他俩的这个也是这个爱护动物之心就产生了，
0: 是
1: 就撵他，
0: 嗯，
1: 试图把他抓住之后送到动物保护机构去。
0: 哎，
1: 但是这个鸡发现有人撵，他就得跑。这两个小伙呢也是刚进单位，这个从警校出来，
0: 是
1: 体能也比较好，
0: 嗯，
1: 就把这只野鸡从我们迁安县的一头
0: 啊，
1: 一直撵到县城的另一头，
0: 是
1: 最后就很顺利的抓住了。抓住的时候，这只鸡呢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意识了，累
0: 上气儿不接气，
1: 对，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
0: 啊，
1: 就是给送到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动物园了，
0: 啊，
1: 送到当地动物园，送到动物园的时候，这只鸡已经快
0: 不行了，
1: 不太行了，
0: 啊，
1: 嗯，
0: 后来请救过来了吗？
1: 这个后续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反正就是给这野鸡撵得够呛，
0: 这野鸡也真犟啊，
1: 嗯，
0: 你跑不动就歇会儿呗，你说咋整？你说这跑死了，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确实可行，确实可行。
0: 这个生活中是一个这些小技巧。
1: 但是你如何确定，就是你撵的那只苍蝇还是你一直撵的那只苍蝇？
0: 你家住哪儿啊？那老些苍蝇哈、啊。
1: 嗯，
0: 你要是住一种这个类似于接近于这个敞篷的这环境啊，
1: 嗯，
0: 也不差那一两只，
1: 对，
0: 也没必要撵
1: 啊。如果是只有一只，就是撵它，
0: 是
1: 驱赶，
0: 是、
1: 啊
0: 啊、蚊子也是这样的啊。但你知道那天最可怕的啥吗？
1: 嗯、
0: 我打了4小时，把这蚊子打死了、
1: 嗯，
0: 发现蚊子身上没有血，
1: 不是那只。不是那只、
0: 啊、但
1: 那只吸饱了已经回去睡觉了。
0: 哎，但第二天又打了一只啊，第二天打一只、
1: 嗯、
0: 啊。还有一个这个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啊，
1: 嗯，
0: 这个应该问问这个上一档的这个王阳老师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1: 嗯，什么呢？
0: 说这个如果打算买房的话呀，这个想选一个地区开发的他有个叫什么开发画嘛，就他的未来前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比较热闹的地方，怎么选呢？
1: 嗯，
0: 就去查，
1: 嗯，
0: 就是像这个肯德基、麦当劳啊、蜜雪、瑞幸这些店呐、啊，
1: 嗯，
0: 最近这几年有没有在附近选址？
1: 哦，
0: 嗯，如果选的话，这个地方未来就会人流量是还比较可观的地
1: 方。嗯嗯，因为他们的入住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对
1: 对，
0: 你像这个蜜雪冰城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在蜜雪冰城附近呢，一定是小吃街。
1: 嗯
0: 就是人流量比。

0: 较大，而且价格上比较优惠的地方，会开蜜雪冰城。我知道这事儿之后吧，我特意去找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你像我知道那个远大的蜜雪冰城就开电梯口美食街的正门，然后附近
1: 远大四楼应该是
0: 对，因为附近那个蜜雪冰城其实不少，我就去搂了一圈，确实都开在就是这种小店附近，他不会开在那些大店啊，他都开在小店附近，这个大家就如果想去，我估计这个在全国各个城市都是好使的，比如说你想吃点小吃，你就搜一下附近蜜雪冰城，我觉得是挺好用的啊，
1: 哎，合理，然后继续看大家留言，说我家卖瓷砖，分享一个选瓷砖的方法。
0: 怎么分享？
1: 说买瓷片呢，就是就摸砖的背面，
0: 是
1: 摸一手白灰，就是说烧的有点松，会透色沁水沁油。摸瓷砖就是侧边手感相对细滑的会更好。买全瓷通体瓷摸侧边滑滑的是好砖。不挑牌子的话，优等品30一片，在广东是很有性价比的价格，品牌的话呢价格就不一定了，
0: 是
1: 侧边和釉面都是有色粉的，看着瓷砖侧边和表面的颜色基本一样，这都会溢价，不会太便宜。好一些的防滑砖，手摸着是滑滑的，但是隔着塑料膜摸会发现有颗粒感，这是好的全瓷防滑砖
0: 啊。那就是我去摸的时候我得整个这个塑料呗，
1: 你看你要不要买防滑砖？他说这个
0: 买防滑砖，
1: 买防滑砖就是
0: 塑料
1: 隔着塑料膜摸会发现有颗粒感，这是好的全瓷防滑砖。
0: 明白了啊，这个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这个了解一下。
1: 这个但是他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
0: 30块钱，
1: 对30块钱、
0: 那边现在能往这邮吗？
1: 不是，你在咱本地买广东砖也差不多是，就是你别挑品牌啊，
0: 是
1: 你别挑品牌，你买这个广东砖30多块钱就能买这一片，
0: 反正一个人一个需求啊，一个人需求。还有密斯皮说，热油加冰水会形成滑肠反应，立马坏肚子。
1: 热油加冰水，这不就是说我们去吃火锅，但是喝冰饮料？
0: 哎，对，会坏肚子。哎，确实，我一直以为是辣的呢。你像我吃麦当劳就非常容易坏肚子，那就应该是我吃那个辣吃加上这个喝的冰可乐了呗，但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胃肠非常过硬可能很难，
1: 朋友留言说我在后市开了一家蜜雪，欢迎来喝，什么意思？
0: 你跟着你看
1: 什么意思？
0: 成天就只有学习了，后市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恐怖的概念，我跟你讲过，
1: 不是后边的地下室。
0: 我跟你讲过，这前天还出个电影呢，就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些内容会在后世以一个更加抽象和扭曲的概念去反映出来。
1: 哦，
0: 它那里是无止境的一个空间，
1: 有点像平行世界吗？
0: 不是平行世界，
1: 就是有对应的，就是咱俩在这
0: 里世界，
1: 在这咱俩在这直播，咱俩这个1038这 logo 背后还有一个1038的直播，
0: 它有一个专门的入口，进入它之后就像里世界，你知道什么叫里世界吗？看过寂静岭没？
1: 看过寂静岭，
0: 对，寂静岭
1: 我玩过寂静岭。
0: 寂静岭不就分里世界和表世界吗？后世就有点类似于里世界的概念。
1: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每到最后15分钟，弘毅先走了，那就是他去别的地方了。
0: 有点道理。
1: 后15分钟，这个人突然在我身边
0: 消失了。然后大尾巴狼说，一个很懒惰的人，做什么事都很嫌麻烦的人，实际干坏事的几率非常低，懒呗。因为可能这个特别懒嫌麻烦，应该是不是上进心也没有那么强。
1: 我就是。
0: 是吗？那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自。还有朋友说，这个从空调房出来以后啊，裤兜里还是凉的，把手放进去还能继续感受2分钟凉气。
1: 那
0: 我都是这么取暖的。
1: 我们冬天是这样啊，尤其是在湖南的这个，我在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冬天
0: 啊，这样真的好用啊。这个有点长，我看看什么意思啊。韭菜馅大包子说，如果家乡有一条流动的河，还有一座大桥，那么你站在大桥上，目光呢只盯着流动的河水，视野卡掉周围静止的事物。那么盯着流动的河水1分钟多一些呢，就会体验到时光飞逝，坐船遨游的快感，大脑异常活跃且舒适。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盯着水
0: 还得卡掉其他的地方。
1: 那太简单了。

0: 盯着海面不就完事了吗？
1: 怎么能把视野？你这玩意儿
0: 盯着海面，你的面前只有流动的海，没有其他的。
1: 它应该有得相对静止吧？那你怎么能用自己的眼睛卡掉周围的图像呢？
0: 哎，这就又要提到这个华为的三折叠屏了。三折叠，你左边折一下，右边再折一下，只剩中间这一杆。
1: 人说通过自己双眼，没拿让你拿手机。
0: 那你就用这个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你就用一个老的VCD 碟片做个眼镜
1: 啊，
0: 啪一甩，哎，碟片一打开，两边卡住，只剩碟片中间这一条视野。
1: 这个试一试，这个试一试，总感觉是一种就是物理上的一种相对静止的概念。你那个就属于这个叫物理静止了，
0: 嗯
1: 啊，应该有一个对比，它才能这么强烈。嗯，我觉得
0: 就是我现在我看看，我眯着眼睛，我能不能只看到我面前的这个导播间呢？
1: 你能吗？
0: 不行啊！
1: 你能吗？
0: 这旁边有电视，我能看见呢。
1: 对呀，
0: 这怎么可能只盯着面前的这条河呢？还要卡住两边不动的树、岸边，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0: 对，
1: 这招我们整不了啊！
0: 对，这来这不行，这不行，这招不行啊！大家可以试试
1: 啊！然后欢迎大家继续
0: 谁去伊通河试试，
1: 继续给我们分享啊！就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我们主要今天呢也是快过节了嘛，学习一下，
0: 学习
1: 学习成长啊！
0: 说这个留言说，就是这个牙膏挤在牙刷上不沾水直接刷，
1: 那不行啊！
0: 是最刷刷的最干净，
1: 那不行啊！那不刷水不沾水咋起沫啊？
0: 嗯，
1: 我必须沾水，
0: 我不沾。
1: 你不沾，
0: 我不沾，但是我会提前漱个口，然后再去刷。
1: 我一定是沾一下。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沾一下有什么道理啊，但我必须得沾一下子，就得过个水。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一人一个冷知识，或者分享你知道的行业内的冷知识。
0: 没错。
1: 朋友留言说呢，我在服装厂工作，买回去的内裤千万不要直接穿。
0: 怎么的呢？
1: 一定要洗，先洗再穿。
0: 我想想啊，我如果是买的品牌的内裤的话，我好像一般会直接穿。
1: 直接穿。
0: 但是我要买的，你比如说在网上买的话，我都会洗一下。
1: 嗯，
0: 因为我在品牌买的那个东西都是盒啊，它都装的可精致了。我寻思这老干净，我还洗一下子。
1: 嗯，
0: 但是听他这么说，好像也是得洗啊。
1: 也得洗，
0: 得洗啊，
1: 得洗，
0: 得洗啊。
1: 啊，朋友留言说，公厕第一格是最干净的。
0: 嗯，
1: 哎，这个我知道，我之前看过统计文章，
0: 我也看过，
1: 说这个统计文章写的是公厕的第一格用的人最少。
0: 但是我知道这个文章之后，我依然不去第一个。
1: 我怕所有人都看过这个。
0: 不是，就是这玩意儿可能就是肯定有个心理学的这个效应在里头啊。就是像男生，这里以男生为例吧，就是你一定会隔着上，
1: 嗯，
0: 对吧？
1: 我一般会去倒数第二个。
0: 那你也挺有病啊，走那么远。
1: 嗯，
0: 我一般会在正数第二个。
1: 正数第二个啊，
0: 就是我不会去第一个，但我也不会走很远。那走里头太累了。
1: 嗯，反正我一般会。

0: 选那个格子里边没人的。
1: 我跟你就不一样了。咱俩这还有区别的、我看也没人，我这上啥呀？
0: 对，没意思，
1: 没意思啊。我一看没看崔小瑞，哎呀，找着地方
0: 来、
1: 啊。你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咋还没完了？
0: 没绷住啊？没绷住？
1: 就这么喜欢？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这个一人一个冷知识，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啊，留言分享。我得想一想啊，我得想一想。大家呢，在这个公众号搜索这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1: 我们分享分享。
0: 说上厕所别带手机，本来五分钟能解决的事，刷个视频一蹲15分钟，时间越长。这个静脉压力越大，痔疮就来了。
1: 这还用他说？
0: 这还用他说呀？
1: 我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是不能不带手机，我肯定不带呀。我现在还是就是上学，我也得拿手机呀。
0: 对，
1: 对不对啊？然后还有说啥的呢？说这个如果黄金首饰不亮了，可以用洗洁精加食盐，倒上开水泡半小时。我不敢试啊，
0: 我不敢试啊。
1: 但这个呢，只是别人
0: 分享，我可没多少黄金啊。
1: 这个只是别人分享啊，这个就你们最好是还是上这个专业的机构去清洗一下子。
0: 对，你买那个黄金呐、你到了你买黄金的那个金店，他都给你免费洗
1: 啊。是啊，还有朋友说不要饿着去超市，不然到家会发现买了好多不需要的东西。
0: 不要饿着去超市。
1: 对，就是你会在一时的这个食欲上头的时候买一些你不需要的。
0: 哎，是，确实是如此，尤其是。就是我吃饱了之后啊，我逛菜市场，我啥都不想买，
1: 是
0: 我甚至连菜市场的水果我都不太想买。
1: 对，
0: 就当我吃饱了之后，
1: 嗯，
0: 甚至呢，当我吃饱了之后，我如果路过小吃一条街，我会觉得有点闹心。
1: 怎么了呢？
0: 我会觉得有点闹心，不往那边瞅，
1: 有点腻，有点恶心。
0: 对，吃饱了之后，我只会想去找大草原
1: 那吃草，
0: 或者伊通河呀，站在伊通河上盯着那个河水，然后屏蔽掉两片。
1: 逝者如斯夫、
0: 哎，
1: 但其实这个理论呢，大家平常点外卖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0: 啊。
1: 就你特别饿的时候，忍一下，忍五分钟，然后你再点，你会少点很多东西。
0: 继续看留言啊，说这个老爷爷才是大娃，他是自己先出来的，所以让别的葫芦娃叫他爷爷。
1: 这不是冷知识，这叫冷笑话。我们来看看啊，说橘子类的水果母的比较好吃，母的就是屁股那块是圈不是点的。
0: 对，这个可以说这个很多会挑选水果的人都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橘子类的啊，橘子类的呢，雌性的啊，母的它的那个屁股那块啊
1: 是
0: 一个很明显的坑
1: 啊，
0: 它扒的时候呢也好扒，而公的屁股那里鼓鼓的，是个点状，它扒的时候也不好扒，它都护皮。
1: 其实我
0: 挑它那个皮就粘在那个果肉上。
1: 我挑这些水果非常简单，靠闻。
0: 靠闻呐，不靠敲。
1: 敲那橘能敲出啥声啊？我都靠闻。闻起来说，哎，
0: 该起舞了。
1: 你是真冷啊！咱是冷知识，不是冷笑吗？
0: 继续闻
1: 啊，它只要有一种清香，我就觉得就还行，就有就水果味儿嘛，我就觉得可能还可以啊。还有说这个看似最没有力量的小拇指，其实为人体提供超过一半的手部力量。如果失去了小拇指，手部只能发挥出比平时不到一半的力量，
0: 是吗？
1: 小拇指这么重要吗？
0: 失去了小拇指，
1: 我如果只有小拇指，
0: 失去小拇指，我现在我就拿起我的这个笔。
1: 你不是你这小拇指，你不像还能带动吗？是吗？好像是、
0: 当然也没有办法让他失去，
1: 都不是，你可以抓住他吗？
0: 抓住他，
1: 觉得确实是小点力，有一半吗？ 但我知道人体的大拇指非常重要。
0: 嗯，
1: 你如果大拇指受伤的话，你很多搬东西你都没办法，比如搬运或者这个拧了。
0: 反正没有大拇指，咱们操作鼠标打英雄联盟是挺费劲。
1: 大拇指如果大拇指就比较重的伤，它应该能伤残等级非常高。我记得是啊，就是它不有个伤残等级嘛，啊，非常高。
0: 我突然有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知识，
1: 我听一听。
0: 那你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怎么跟其他国家交流呢？
1: 啊，
0: 郑和下西洋，他怎么跟国家其他国家交流？那我们第一次环球航行，说我们第一次这个去其他国家，
1: 嗯嗯，
0: 双方语言不通，那你说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职业翻译出现之前，
1: 嗯，
0: 怎么翻译？
1: 我先有个问题啊，我对这个历史不是非常了解啊。嗯，
0: 那你别管，你就别管是郑和还是哥伦布了
1: 啊，
0: 就是你
1: 我
0: 现在，
1: 嗯，
0: 咱们国家就派你说出使西域，
1: 没问题，啊，
0: 咱们国家没有人去过西域，
1: 没问题啊，
0: 你身边没有，没有这个随。

0: 是，
1: 不是，你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出去外国的人，
0: 嗯，
1: 你怎么跟外国人交流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流利的表达和我正常的沟通中间隔着非常远的距离，你完全可以靠比划让对面大概理解到你的意思。
1: 嗯，啊，就靠比划。
0: 你跟我说一个情境吧。
1: 嗯，
0: 你现在就说一个情境，你看我能不能给你交流。
1: 就是你上外国，你好了，你现在就到英国了，
0: 是，
1: 这是你第一次踏上英国土地
0: 啊，
1: 身边没有人懂英国话，
0: 是，
1: 说这些，说这些外国人，
0: 嗯，
1: 这在饭店吃饭，
0: 是，
1: 你要点饭
0: 啊，我比如说见到你，我说先招手，嗨，嗨，
1: 你都不知道嗨，
0: 我不会说人话呀，
1: 嗯，
0: 我招手行吗？
1: 嗯，
0: 哈哈哈哈哈哈，可以吧？
1: 哈，
0: 啊，招手，哈哈哈。
1: 哎，点饭有点太简单了，他会拿出菜谱。
0: 不是，你换一个，那你简单简单换一个。
1: 嗯，他会拿菜谱出来。
0: 嗯嗯。
1: 你在英国的街头，
0: 是，
1: 你在英国的街头和人聊当天的天气。
0: 我有病啊！
1: 或者和在英国街头聊子女教育，
0: 那不更难了吗？当天天气没问题，
1: 嗯，
0: 先打招呼，还是先打招呼？哎，这招手，哈哈哈哈啊！这个都俗话说得好嘛，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1: 嗯，
0: 先笑，挺好的。拍拍他，
1: 嗯，
0: 拍拍自己，
1: 嗯，
0: 不必须大拇指。
1: Can you speak English？
0: 不用说话，表示友善。
1: 我说呀，
0: 啊，
1: 我说呀，
0: 我听不懂吗
1: ？Speak English，
0: 摇手，
1: 嗯，
0: 然后握手，
1: 嗯，
0: 啊，握手，表达友善。
1: 那 shake hands
0: 啊，然后摸摸衣服，
1: 嗯，摸摸衣服，
0: 摸摸衣服，然后哆嗦一下。
1: 你这什么牌子的？
0: 哎，不是，表达寒冷
1: 啊，表达寒冷。
0: 你我跟你讲，你看你这人，你玩你话我猜的老面了，
1: 嗯，
0: 表达寒冷，
1: 嗯，
0: 然后指天。
1: 嗯，
0: 一摊手
1: 哦，
0: 太冷了。
1: It's very cold。
0: 哎，对呀，
1: 那
0: very cold， 我听不懂，但是我会点头。
1: 这个前提是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外国人。
0: 你不用是，你不用是，你说啥我都肯定都点头，我就点头。
1: 嗯，
0: 我说，
1: 那你如何去知道对应的一个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0: 我不用知道啊，
1: 嗯，
0: 交流是不需要靠语言的，
1: 因为你的任务就是要来英国成为一名职业的翻译，要把英语这门语言带回咱们中国。
0: 哦。
1: 啊，你是应该找一个，是这个那个时候的词汇应该叫洋人传教士，
0: 不
1: 是？应该找一个洋人传教士来到咱中国，先教会他中文，然后呢，再让他教咱们英语。
0: 你一下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0: 你说
1: 两门陌生的语言之间的交流
0: 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嗯。
0: 就比如说没有翻译啊，
1: 没就是没翻译啊，
0: 没有翻译
1: 就是没翻译。你如何说服？你如何说服？说你这个大清国来的，你如何说服一个当时的外国人、
0: 嗯、
1: 洋人传教士来到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
0: 啊，我明白了，
1: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0: 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有一个这个读物的，
1: 嗯，
0: 他一定是有一个婴幼儿的读物的，
1: 嗯，
0: 我就当幼儿课学呗，
1: 嗯啊啊，这是书本。
0: 对呀、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小时候先学阿波茨德阿佛哥和一吉克勒莫呢，
1: 嗯，
0: 学完之后会拼了吧，
1: 嗯，
0: 然后会出现书本，
1: 嗯，
0: 书本给你写你好，
1: 嗯
0: 啊，我就读你好，然后写你好是什么意思，
1: 嗯嗯，
0: 然后认动物吗？大象、犀牛，
1: 嗯
0: 啊，蟑螂、蜻蜓，
1: 我觉得是物品是比较好学习的。
0: 啊，对，
1: 就是指着他说，
0: 其实就是单词嘛，
1: 嗯
0: 啊，在英语里就是单词嘛，咱们先学 A B C D E F E，、
1: 嗯、可能就是说一些一门陌生的语言的两门陌生语言之间的交流程度副词是比较难学的，
0: 是，然后、
1: 名词都还好，
0: 你就先从小开始学，就当你就从零开始，你现在没有任何语言功底，你也不会说这个自己家国家的话，
1: 嗯，
0: 你现在就刚出生的孩子，
1: 嗯，
0: 你就相当于直接学一门语言嘛，
1: 嗯，
0: 是一样的，
1: 嗯，
0: 学完之后你自然就可以给他们穿发上了，
1: 嗯，
0: 污了，那、啊、我知道郑和当时咋整的了，
1: 哎呀，我就说咱们这门就是这个节目就非常有、
0: 哎、
1: 非常有文化，
0: 很有逻辑，
1: 嗯，
0: 分析通了，就算不是他下面肯定有个人，据那说把你家孩子那课本拿来。
1: 啊！
0: 我开始学，
1: 说上国外先看书。
0: 对，我三个月学好一门外语，
1: 嗯，
0: 然后就成翻译了。
1: 英语要从娃娃抓起，
0: 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道理？
1: 我就感觉，反正
0: 说不出来哪个怪。
1: 对，反正好像有点道理，
0: 对不对？
1: 有点不多、啊，反正就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
1: 嗯嗯，
0: 但我最近我等十一回来，我准备也开始上多邻国了。
1: 啊。
0: 背点单词儿，
1: 背点单词。
0: 现在给你上节目，现在词汇量现在也是有些匮乏。
1: 对
0: 啊，学点英语啊，学点英语
1: 啊，学英语呀、啊，我费劲巴力的，学咱就学点没学过。

0: 过的
1: 英语。
0: 我下多邻国其实主要是看看这个、
1: Abandon、
0: 这个德语、俄语、葡萄牙语，就是这些除英语之外的，但是在国外也有很多广泛使用的、
1: 这个、俄语我会一些、
0: 俄语会一些，
1: 查了哨，打死为大气，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不是，是不知道，就是
1: 打死为大气，哈喽少，哈喽少少你好，亚六六六接 B 啊，是爱你，打死为大气应该是
0: 那不爱你吗？那是
1: 不是打死为大气？吃了吗？不对，打死为大气，打死为大气是拜拜。反正我就学了一套
0: 啊，反正你
1: 打碎大气
0: 也挺有文化的，
1: 你看。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哎呀，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听，真的，这吉林交通广播就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啊，真太有文化了。就是这两个主持人文化不多，但是呢，尽量就把这个不多的文化都分享给大家啊。朋友留言说这是默剧的魅力啊，这是默剧的魅力，对。哎，对，还真是，就是我看默剧，我能知道它表达的是啥。企鹅有膝盖，只是被羽毛和脂肪藏起来了。啊，企鹅有膝盖呀？那我确实不知道。嗯，是花生不是坚果，是豆科类的植物。不行，不许说花生，花生绝对是坚果。乌鸦能记住人脸，而且会记仇，真的吗？乌鸦能记住人脸会记仇，小心眼呗，就是、啊。骆驼驼峰里存的是脂肪，不是水。啊、你这知识都对呀。啊，水果熟了要挑硬实的吃，甜。不对吧？南果梨，南果梨硬实的就不好吃，我觉得有点囊的好吃。当然了，南果梨也没法挑，也没法捏着去挑选啊。哎呀，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呀、啊！就这个时段，大家的留言又让我学习到一些东西，尤其是这个知识，真是非常的冷，叫做企鹅有膝盖，只是被羽毛和脂肪藏起来了。这个冷知识太冷了。这都说到哪极地的事儿了啊！那企鹅这知识太是冷知识了。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叫《帝企鹅日记》，老纪录片啊，《帝企鹅日记》。那当中的小企鹅真是非常的可爱，而且我看了那个纪录片，我才知道一个冷知识，就是，帝企鹅在孵化企鹅蛋的时候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月还是俩月呀？所以它在孵蛋之前，它会吃大量的食物，就站那儿干等着，等待它的另一半。它的另一半去哪儿了呢？去水下找吃的去了，去水下捕够足够的食物之后呢，再上岸回来。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差不多蛋也孵好了。不对，蛋没孵好。然后两个人要交替，要在很快的时间去把这个蛋从一个人的脚与肚子之间的这个缝缝当中踢给对方，然后对方马上就给接住。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失误，那个蛋会在零下三四十度、四五十度的天严寒当中就被，就是这个蛋就孵不出来了，小宝宝就会被冻死。

0: 是我当时看《帝企鹅日记》这个纪录片知道的一个冷知识啊。那再说一个冷知识，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发的旅行团价格都不便宜，但是呢，品质都还挺高的啊。7000块钱，这个价格呢，一听嚯，得花7000块钱出去玩呢。但是你想，它包含的内容呢，就觉得哦，也不那么贵了。它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高标准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新疆的特色美食。我们要去南疆，去南疆看什么？看这个胡杨林，看什么呢？看喀什古城，看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帕米尔高原，看红色峡谷奇观。那要看这些东西，吃什么？吃大盘鸡，吃新疆特色的烤肉，吃水果宴，还有新疆的歌舞宴啊，这些包含在内，价格7000块钱一个人，400-608-8086，这个是联系方式。那带队主持人是谁？是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3: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2: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2: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2: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2: 音乐正当舞，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4: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优质旅行线路。那如果说呢九月末啊，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咱们的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可以去南疆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请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每个人是6999元。那详询呢是可以来关注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啊。那一年当中呢，南疆呢就属十月份啊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那座椅呢是宽敞可调的，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顿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市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可以抓紧机会了，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3: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读的书是清单革命。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人人都会犯错，然而很多时候犯错的后果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在这本书里有这样一组数据，重症监护症的病人平均每24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每一项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就算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能降低到1%，也意味着每位病人每天要承受2次左右的生命危险。然而还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包括建筑、飞行、金融、行政等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分工和培训，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错误还是屡屡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又该如何避免犯错呢？清单革命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去应对复杂工作，避免犯错。这个方法就是使用清单。书里给出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清单的作用，其中有一个说的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有一个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掉入了冰窟窿，过了半小时才被人发现。很多大医院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当地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却把小姑娘救了回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小镇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故，长此以往积累了经验。

因此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对策，列出了清单，按照步骤紧密施救，这才得以成功。同样是这张小小的清单，能让手术感染的比例从11%下降到0%，并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还能让一个投资公司的业绩增长160%，将每年建筑事故的发生率降低到0.2%。清单的力量是如此神奇，以至于连著名的科学杂志都迫不及待地发书评宣告说，人人都该有份小清单。本书的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名非常著名的专家医生，也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在《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100位影响力人物榜单中，他是唯一入选的医生。医生这个职业需要掌握很多复杂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在操作中非常容易犯错，而这种犯错一旦发生，往往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葛文德在工作中不断探索降低错误率的方法，最终他发现了清单这个工具。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变的环境和复杂的知识使我们不堪重负，要在这样的世界中远离错误，我们必须依靠清单。接下来我会分3个重点内容告诉你什么是清单革命。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清单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第二个重点内容，如何正确的使用清单来解决问题。第三个重点内容，制作有效的清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清单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回答这个问题呀，需要先分析一下错误的种类。我们会犯的错误主要分为2种，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知识而犯下的错，这通常是无法避免的，是可以被原谅的。无能之错说的是虽然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却因为没有正确的使用而犯下的错，这一类错误是可以被避免的，但是却不能被原谅。清单革命所针对的错误就是这种无能之错。造成无能之错的原因有2种，一种是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问题，因为人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比方说，你刚接完一个客户的电话，又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个电话刚打完，同事过来找你商量开会的事儿，结果你很可能就忘了头一个电话里答应客户的承诺，导致客户的不满。这个时候，并不是你无法完成客户的任务，而是要处理的事儿太多，忘记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人在高压的情况下很容易忘掉一些事情。导致无能之错的另一种原因是记忆和经验有时会让人麻痹大意，过于依赖已有的记忆和经验也会导致无能之错的发生。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痛心的案例，在1935年10月30号这一天，波音公司有一台299型轰炸机做实验，请了当时最好的试飞员，结果刚飞到天上没多久，大家就看到这个飞机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头栽下来坠毁了。人们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波音公司在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加入了一个新功能，在起飞之前增加了一个步骤，需要去解锁方向舵和升降舵。但是因为这个飞行员他真的太熟悉飞行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没关系，于是他靠自己的经验没有去解锁升降舵和方向舵，结果飞机刚一起飞就直接一头栽下去了。那么这事该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改进飞机，但投入的成本会非常大。还有一种说法是加强飞行员培训，大家说不用加强培训了，为什么？因为摔死的那个飞行员已经是最厉害的飞行员了。最后一群专家在一起就研制了一张清单，操作飞机的一张标准的清单，你上到飞机以后每一步都要做完打勾。就这么一个举措，使得299型轰炸机的无事故安全飞行里程达到了290万公里。最终美军总共订购了13000多架这个型号的飞机，并将其命名为 B-17， 这就是著名的 B-17 轰炸机。由于飞行员依靠清单驯服了这头巨兽，盟军在2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空中优势。

决的问题。后来医院说，在插管之间加一个简单的步骤：第一，用消毒皂洗手消毒；第二，用消毒液对病人病患处进行消毒；第三，给病人的整个身体戴上无菌手术单；第四，戴上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第五，导管插入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看起来很简单的步骤，一个人念，一个人做，做完之后打勾标记。结果引发感染的比例从过去的11%下降到了零，在使用清单后的15个月内，防止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并且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1: 第二类是复杂问题，开飞机就是一个复杂问题，程序多，专业性强，很容易遗漏重要环节，这时就需要使用核查清单来确保超出我们注意力范畴的事情仍然被关注，重要的环节基础的步骤全部完成，避免在复杂问题中犯无能之错。还有一种问题叫做极端复杂问题，比如说建造摩天大楼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团队是无法完成的。极端复杂问题可以采用核查清单加沟通清单的方式，除了用核查清单来确保复杂问题各个环节被注意到，确保跨领域跨部门的工作顺利完成，还要用沟通清单来应对过程中没有预料到的不确定问题，以确保问题和隐患能够及时被发现和排除。还是建造摩天大楼的例子，在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疏忽，比如有一个地方焊接的不够牢，有一个工程师算错了一位数字等等，这个楼就会出问题。但是在美国，严重事故的概率能够控制在不到0.2%的比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调查发现，在建筑摩天大楼的时候，他们有一张大清单，这是一张核查清单。大清单里边每一件事情都写了进度，每一个进度的下面都有它的进一步操作清单，代表了跟进度有关的相关工种需要做的每一项事情。如果一切都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话，那就没问题。但是出现了意外，打破了这个节奏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出现意外以后的沟通清单。比如说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大楼地基下沉得很厉害，有很多水已经渗进来了，这个状况让谁看到都会比较担忧，想要解决牵扯到的部门也特别多，怎么办呢？就需要把所有与此相关的部门的专业人士全都找到一起来沟通，建立一张新的清单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筑业正是靠这种用清单管理的办法，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不断的协同工作，减少失误。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内容，制作有效的清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作者给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分别是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第一个原则叫做权力下放，这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的时候，美国政府消息传递得很慢，救灾物资迟迟发放不到位，引起了民愤。但是美国的超市巨头沃尔玛却表现得很好，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请各部门务必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做出最佳的选择，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他为什么有底气将权力下放呢？原来他们事先了解到下属的每一个部门都掌握了各自的清单，于是沃尔玛的高层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设定目标、监控进度以及保持和一线员工与政府机构的联络上。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沃尔玛总共运送了2498集装箱的救援物资，为灾民和指挥中心捐赠了价值达350万美元的物资，做得非常及时，远超美国政府。究其原因，就是有一个清单，一个没有清单，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下放的体系。所以清单的意义

在于权力下放。当你能够用清单才能够实现权力的下放，就是一种管理思路的改变。第二个是简单至上的原则。一个真正有效的清单不是大而全，而应该是简单可测高效。清单的目的是为了简单，而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作者在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的时候发现，全球疾病的分析资料日积月累，异常繁多，造成医疗部门效率低下。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张清单，让手术的并发症下降？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资料，我们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开始了不断的探索清单的过程，也就有了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而最后的结果是，作者真的做出了这张清单，用简化的步骤帮助大量的医院减少了手术并发症。这就是抓住了关键点，用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解决了关键问题。制作清单就是要不断的观察整个流程，看看哪一个点是最重要的，哪一个点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个叫以人为本，清单不应该成为人的束缚，解决问题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清单。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是航空领域发生的事情。专家们发现，航空燃油一般会含有少量的水汽，当飞机进行长途极地飞行的时候，燃油的流速很慢，一些小冰晶会冻在那儿。当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你需要踩油门，然后燃油的油量会突然加大，这时候可能会导致聚集起来的水晶阻塞油路，飞机飞行就会有麻烦。这些专家修改了清单，指示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去反向操作，将油门杆拉回到最小推力位置，并且保持一小段时间。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减小燃油的流量，用几秒钟加热发动机，融化冰晶。后来有一个飞机出现了这种状况，他们遵照清单进行反向操作，停了几秒钟重新推动，然后燃油的问题就解决了。新知识需要转变为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尽快地更新到清单手册中，而不是通过撰写论文、做长篇研究等方式拖延，让人能用，这才是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最后一个原则是持续改善，就算是最简单的清单也需要不断的改进。清单不是灵药，并不是有了清单就万事大吉，只有持续改善才能让清单始终保持安全、正确和稳定，持续发挥作用。前面说到的作者的手术清单就经过多次的修订，他为了降低手术风险，调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每次调查之后会重新修订这张清单。当这个清单投入使用的时候，8家试点医院的手术并发症和感染发生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制定清单的4大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好了，本书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清单革命的精妙之处。一开始，我们讲了人类会犯2种错误：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人类的短板，这种错误可以被原谅，而无能之错可以通过使用清单来避免。我们看到，清单在医疗业和航空业等性命攸关的风险行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接着，我们讲了制作一份完美的清单需要遵循4个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人为根本以及持续改善。而清单革命，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实用的支撑体系。希望通过这本书的解读，能够让你把清单的思想带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当清单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它就可以在复杂的世界里拯救你的生活。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上帝掷骰子吗》。这是一本科普读物，在各国的科普读物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其销量也仅次于霍金的《时间简史》。在豆瓣上，这本书也有超过1.5万人给出了满分评价。这本书就是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该书讲述了量子论的世界。量子论一直是让大众困惑不已的一门科学，它背后的哲学意义更是让人们好奇。量子论揭示了微观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为原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能很好地解释原子结构、原子光谱的规律性、化学元素的性质、光的吸收与辐射、粒子的无限可分和信息携带等。尤其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启发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正如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在更新着前人的理论，量子论诞生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质疑声。然而人类的进步终究是没人可以阻挡的，随着量子论的逐步完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从激光、电子显微镜、电子钟到核磁共振的医学图像显示装置，都依靠量子论的原理和效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上帝掷骰子吗》，解开量子论的神秘面纱。量子论的诞生离不开3次波粒大战，本书的大部分也主要讲述了这3次波粒大战的经过。光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我们需要它是什么性质，它便会展现出什么性质。然而，针对光的属性究竟是微粒还是波这一问题，学术界从17世纪一直争论到了20世纪。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次波粒战争的经过。1666年，一个23岁的年轻人为了躲避瘟疫，回到老家生活。在老家的日子里，这位年轻人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光分解实验，以及对万有引力展开了开创性的思考。他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数学、光学、力学等3个学科的进步，于是这一年被科学界定义为奇迹年。这个年轻人就是艾萨克·牛顿。牛顿做了3棱镜实验，他把一束白光照进一个3棱镜之后，分出了不同颜色的光。于是牛顿认为白光一定是由不同的彩色的粒子或者是彩色的粉末构成的，这些粉末经过3棱镜被分开后成为了不同颜色的光。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光必须是一种粒子，是一种微粒的集团，这才能出现色散现象。于是牛顿得出了光是由细小微粒构成的推论，也就是微粒说。微粒说很好地解释了光直线前进、折射、反射等现象。此时学术界对于光的属性还有另一种见解，即波动说。波动说认为光可能是一种类似水波的波动，正如声波可以沿着空气、水乃至固体前进，光必须在某种介质中传播。于是支持波动说的科学家假设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介质存在于宇宙中，它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叫做以太。后来牛顿向皇家学会评议委员会递交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 论文里阐述了自己微利说观，然而却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就是胡克。胡克认为牛顿的论文借鉴了他之前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并指出文中的微利说不值一谈，纯属牛顿虚构出来的。因为胡克是波动说的绝对支持者，作为17世纪的杰出科学家，胡克不仅研究搞得好，在机械制造上也颇有造诣，能亲手造出显微镜、望远镜、真空泵等各种器械，放到今天也是大国重器级的人物。胡克在当时的学术界小有名气，而牛顿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但是牛顿心高气傲，在胡克说自己的论文抄袭后，直接撤回了论文，并赌气不在皇家学会评议委员会投论文了，转而研究力学。在胡克死后的第二年，1704年，牛顿出版了他的巨著《光学》，将微力说与他的力学体系结合在一起，解释关于光的种种现象。此时的牛顿已经是皇家学会会长，并且成为赫赫有名的学术界泰斗了。于是波动说就在牛顿影响下几乎销声匿迹。就这样，在牛顿的权威之下，第一次波粒战争以波动说的完败而告终。第一次波粒战争以牛顿为代表的微力说取得了胜利，然而科学永远是在不断推导前人的理论过程中接近真理的。物理界对光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定论，支持波动说的科学家们依旧在不断努力证实自己学说的正确性，并不断寻找机会与微力说开战。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二次波粒战争的经过。19世纪初，年仅28岁的英国天才少年托马斯·杨做了一个有力证明光的波动性的实验——杨氏双缝干涉实验。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其实很简单，只要点一根蜡烛，前面一个挡板开两条细缝，挡板后面放着一个白瓶，就能看到烛光映射在上面的明暗条纹。只要是关于光学的课程，必定会有这个经典的实验。双缝干涉实验证明，光线穿过两道细缝之后，在屏幕上形成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纹，证明了光的波动性。这成为第二次波粒战争的导火索。那一系列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一时间让支持微力说的科学家们无法反驳，他们只能试图证明波动说的矛盾，从而否定波动说。牛顿当时提出一个现象，牛顿环，即光透过一个透镜或者不均匀的介质后，会产生彩色的环状光斑。这个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当你按压手机膜这种透明的薄膜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彩色的光斑。然而牛顿环没有办法通过光的粒子性来解释。1819年，法国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菲涅尔在研究光的时候，利用光的波动性进行了单孔衍射实验。这个实验就彻底解释了牛顿环现象，让波动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随后，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完善了电磁理论，并预言光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1887年，赫兹的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证实了光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至此，人们认为光的波动说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而这一段时期也被学术界称为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彼此相符，互相包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物理现象似乎都可以从现有的理论得到解释。力、热、光、电、磁，所有一切的运行规律似乎都被掌握，甚至有科学家预言物理学大厦已经全部建成，今后的物理学家只是完善和修饰这所大厦。光的波动说在第二次波粒战争中完胜微力学，但是光真是就是一种电磁波了吗？就在人们认为波粒战争终于能盖棺定论的时候，第三次波粒战争拉开了序幕。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2: 光的波动说在第二次玻璃战争中完胜微力学，但是光真是就是一种电磁波了吗？就在人们认为玻璃战争终于能盖棺定论的时候，第三次玻璃战争拉开了序幕。随着对波动说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在波动理论中，黑体辐射的强度在紫外区域，也就是短波区域，会发散至无穷大。这和实验现象严重违背。黑体辐射实验观察到一直存在一个短波长。根据实验曲线拟合的公式，短波长是以波的形式存在，而长波长是以粒子的形式存在。这两个公式不能达到统一。1900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决定抛弃以往经典物理的理论，重新凑出一个可以满足所有波段的普世公式出来。于是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终于凑出了一个公式，这就是著名的普朗克黑体公式。在长波的时候，这个公式表现的就像正比关系一样，而在短波的时候，它则退化为维恩公式的原始形式。普朗克做出了不连续性的假定，假设能量在发射和吸收的时候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分成一份一份的。这个确定的量就是一个量子，量子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能量可以传输一个量子、两个量子，却不能传输1/2个量子，这就是能量的不连续性。这一假设打破了长久以来物理学家们的观念。经典物理学家认为能量的释放是连续的，它总可以在某个时刻到达范围内的任何可能值。于是普朗克将他的这个研究写成了论文，并在柏林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随即在物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普朗克发表他这篇论文的同一年，德国的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后来这个年轻人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由于工作清闲，他凭着对物理学的喜爱，用大把的时间思考最前沿的物理问题。这个专利局的技术员震惊了世界，他就是爱因斯坦。1905年，爱因斯坦阅读了普朗克的论文，被量子深深地吸引了。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光来说，量子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于是爱因斯坦发了6篇论文，论述了包括光电效应、光子假设、分子论等前沿研究。这6篇论文每一篇都是惊世之作，都能够去角逐诺贝尔奖，将人类科学又推上了下一个高潮。其中一篇叫做《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论文中，爱因斯坦从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出发，解释了光是一群离散的量子，而不是连续性的波。每一个量子拥有的能量等于频率和普朗克常量的乘积。这篇文章完美地把光

的波粒二象性进行了融合。当然，理论的提出并不会让人就立即接受。就像麦克斯韦虽然预言了光是电磁波的一种，但是直到赫兹找到电磁波，麦克斯韦的理论才被世人接受。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发表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一直未被学术界认可，直到美国科学家密利根发表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并重新测量了普朗克常数。再往后，电子的能级跃迁原理也被提出来了，人们承认能量的吸收释放是一份份的。1926年，奥地利学者薛定谔发明了量子论的波动方程。与此同时，德国青年海森堡也提出了矩阵力学，成功地解释原子光谱问题。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统称量子论，量子论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经过了三个世纪的论争，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晦暗不清了。两派都有着强大的理论和实验支持，也没有再争论下去的必要了。于是双方决定握手言和，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波又是粒子，承认了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到今天为止，量子论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相对论一起成为支撑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人们相信，如果量子论和相对论结合到一起，可以创造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它可以解释一切力，进而阐释一切物理现象。人们给这种终极理论取了另外一个名字，万能理论。其中最时髦的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就是超弦。这个理论想必看过《生活大爆炸》的朋友们应该都不会陌生。最开始弦论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时空是26维的，到1971年简化为只需要10维。简单的说，超弦理论认为的10维空间，其中有6个维度是由于某种原因收缩的非常紧，以至于粗看上去宇宙仅仅是4维的。但如果把时空放大到所谓普朗克空间的尺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时空中的那个点其实是一个6维的小球，这就造成了量子的不确定性。目前超弦理论还有很多的未知，依然没有一个像曾经的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论那样的大一统的解释。但是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仍然相信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的终极定律的终点。到这里，这本《上帝掷骰子吗》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三次波粒战争基本是围绕着光到底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展开的。第一次波粒战争始于17世纪，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光是一种波。到了18世纪初，牛顿在他的著作《光学》中阐述了光的色散和叠加，从粒子角度驳斥了波动说，成为了之后100年物理学界的金科玉律。胡克作为波动说的支持者，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牛顿的色彩复合理论剽窃，而微粒说则不值一提。这直接导致争强好胜的牛顿的坚定反驳，并以他的影响力让微粒说取得了第一次波粒战争的胜利。不过波动说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们蛰伏起来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1807年，托马斯杨在他的《自然哲学讲义》中公布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光线穿过两道细缝之后，在屏幕上形成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纹，这点燃了第二次波粒战争的导火索。后来的泊松亮斑实验和测量光在不同介质中的速度实验，波粒说在耀武扬威100多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抵抗便宣告失败。第三次波粒战争开始于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之后，爱因斯坦在其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光量子概念，让微粒说再一次站上时代的舞台。不过第三次波粒战争以双方的握手言和结束，物理学家最后被迫承认光具有粒子和波两种性质。科学的大厦就是这样不断推倒又不断重建。不得不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用相对浅

浅显和简单的语言介绍了量子物理的前世今生。除了硬核知识，书中还有一些科学的小轶事，比如阿基米德撑皇冠、伽利略扔铁球、牛顿家的苹果树、瓦特家的小茶壶、薛定谔的猫、巴甫洛夫的狗。虽然其中很多并不是史实，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故事在宣传和教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效果。这些故事打动了无数小孩子的心，唤起了无数孩子对天才们的深深憧憬和对科学的无限向往。从微观到宏观，从哲学到物理，从一维到多维，从简洁到复杂，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探索的行为是科学家们理想的实现，帮助平常人了解自己思考不了的真相，提升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感谢探索者，科学归你，生活归我，彼此包容支持，我们在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世界。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45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此时此刻，现在吉林省的外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30来度的天气，不得不说让我们所有的行车的朋友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温的环境当中，一不要过度的去使用您的空调，要适当就可以，就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汗，哪怕微微有一点见汗，这是比较适中的。那空调过低，外边的环境温度又比较高啊，这样的对比性的温度对我们的身体也本身没什么好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开车犯困的问题。如果此时您正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长时间奔波，如果已经出现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这个事儿呢，没法抗拒。这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单方面的事故的发生的原因。那也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出现了精力不够集中，不能集中，再加上我们犯困，已经出现了磕头磕睡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所以再给各位提个醒啊，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在抖音端和各位共同相伴。那么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我们首先来迎进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大勇。
2: 哎，
3: 你好。
2: 孙先生呢，在抖音里边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呀刚刚考取驾驶证，是吧？
3: 哎，对对对，是。
2: 自己是一个老司机，但是呢，怎么去教孩子，可能没太心里有数。这平时听着节目，我看对我还挺相信的，想让我给你出点主意，是吧？
3: 对对对对，是。
2: 孩子多大了？
3: 27了，票都考完4年了。
2: 考完4年了，这车从来没碰过，是不是？
3: 从来没碰过，对。就新手跟新手一模一样，从来没碰过车。
2: 就是除了考证的时候用过车，剩下这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车，是这样的吗？
3: 对对对对，从来没碰过车。
2: 打算啥时候开始练呢？
4: 不让你碰你。
3: 就是他打算说，也就这段时间呗。
2: 就这段时间。
3: 这不结婚了吗？跟那个让对象练，这教着对象也不行，这两口子练车总干架。
2: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当老爸的可能还好一点。这个让这个老公去教的话，
3: 对对对，
2: 这个事儿呢不靠谱啊，因为自己的道学不了自己的爸。
3: 对对对，我总干架，总干架。
2: 我爱人的车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并不是我教出来的，因为可能学的也比较早，练的比较早。第二个呢，就是指导的过多呢，这当媳妇的一嗓子之后，这老公都不敢吱声。开个玩笑，这个作为老父亲很有这个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姑娘带出来。
3: 对对对，他那个。我开车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开车反正还可以。
2: 嗯，
3: 意思说至于谁让我教，我开的还行，但我教这玩意儿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过，开这要新手
2: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 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壁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那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1+1=2，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坐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3: 对对对。
2: 然后呢，
3: 是是，
2: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不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第二个
3: 对
2: 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

0: 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他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通过前后的观察，你再去判断，你看一看你在车上的判断和你在车下的判断，他们两个的差别有多大。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进不去了，但是下来一看，哦，我的妈，这么老宽着呢，完全可以进得去。很多朋友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真的有可能刮上，那不行。然后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暂停键的按下，让他把车上的观察和车下的观察之间做一个融合和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作用。你在车下再指挥，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去路面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啊，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啊，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啊，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是，
0: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1: 我那个大勇，我那个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不咋太好，但是我走录音了都。
0: 啊，太好了，
1: 记住了，
0: 太好了，那就行，那就行，好了，那就这么着啊。

0: 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瞭望不到的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啊，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啊，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啊，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那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从你的右侧来车，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细看，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瞭望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他，你不是看到了他和他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他和他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1: 嗯，这回呢？
0: 哎，好多了，说吧。
1: 嗯，我买，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风风光580。
0: 嗯，
1: 但是现在发现后面那个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0: 东风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1: 不是，东风风光580。
0: 啊，东风
1: SUV
0: 啊 ，SUV。
1: 嗯
0: 啊。后边的大梁开裂，
1: 开裂了。现在我到厂家，厂家也没有正面的人员来回复我。
0: 嗯，
1: 只是给那个通化地区那个服务站，
0: 嗯，
1: 修站总让他们回复我。现在刚才又回复我，我说我跟你对接不了，我说你说的也不算。
0: 嗯，
1: 啊，他现在是什么要求给我维修焊接上？
0: 嗯，
1: 但是我不同意。
0: 嗯，你说的开裂指的是原来的焊点处吗？
1: 不是，它就是后面的大梁是类似就像方钢似的，在那个角处全开了，全裂开了，就是属于炸了。
0: 嗯，说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也没说我原因，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人员来定损呢。
0: 嗯
1: 嗯，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施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儿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儿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施威会长施威。嗯，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1: 2020年10月份。
0: 2020年10月份，
1: 那
0: 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1: 但是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0: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前几天，
0: 1月25、26号，
1: 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0: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1: 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让我朋友呢，我让他帮我看一下。
0: 嗯，
1: 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
0: 嗯，
1: 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
0: 嗯，
1: 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0: 嗯，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1: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和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0: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

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

0: 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要去讨论。那您刚才所提到的七年的15万公里是哪来的这个数呢？
1: 他那个厂家就那个三包上也有，但是他这个现在出现矛盾了呢。前面有一个3年6万公里，后面还有一个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0: 嗯，
1: 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0: 嗯。
1: 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着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0: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这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
1: 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0: 嗯。能那么简单就能看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可能对你来说，因为一般的直接整车有个7年15万公里质保的这个不多见啊，就是很有可能您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零部件。没事，我们先针对这个毛病来共同探讨。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2: 龙哥好，大家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1: 东风风光21款新版580
0: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他购车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有个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厩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 店，4S 店和厂家给的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2: 好的，勇哥，
0: 嗯，
2: 他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
1: 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楚，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2: 后轱辘支臂上边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SUV 还是风光580是 SUV 吧
0: ？SUV。
2: 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
0: 嗯。
2: 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
0: 嗯。
2: 那就是车身开裂了。
1: 嗯，
2: 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1: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
2: 啊，
1: 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就是放缸。
2: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起的。
0: 嗯，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1: 啊，对对对对。
2: 那得看你列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还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0: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2: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0: 那都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下去了吧。
2: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为它这车身的话，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0: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
1: 如果说
0: 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2: 我认为啊，他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他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说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

0: 人的。
1: 嗯，
0: 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
1: 嗯，
0: 那么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周先生，这样哈，
2: 嗯，
1: 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施会长，我们让施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施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往前推进。因为从现在起，毕竟 4S 店和厂家呢还没给你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 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2: 嗯，好的。
1: 嗯，您等候着信息就可以，好吧？
2: 嗯，好的，勇哥，谢谢。
1: 嗯，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施会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冯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哎，你好，勇哥，是我吗？
1: 哎，是您，请讲。
3: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客户咨询事，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要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那边回复我了。
1: 嗯，
3: 今天刚回复我，这个虽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啊，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1: 嗯，
3: 对，就自己管。
1: 啊，我有印象了，当时施会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3: 啊，对，
1: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3: 对，有这么个过程
1: 啊，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3: 啊，对，
1: 嗯。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3: 在。
1: 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3: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1: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3: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3年质保期之内。
1: 嗯。
3: 第二次也在，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1: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哎，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施会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0: 好的，勇哥，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
1: 嗯。
0: 你问题也不大，反正我也不想管你。
1: 嗯。
0: 你还咋咋地？这个办法，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说咱为了不赌气啊，不赌心。咱就简单自己或者去他们也好，或者去外边也好啊，处理一下，咱就接着开，也别因为这些事影响咱们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我平时没啥事儿，我就想较这个劲儿，那咱就走这个走鉴定、走消协也好，走诉讼也好，走那信访也好，就可以上个小连招。
1: 这就是目前可实行的方式。冯先生，首先您需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就是对这个事儿呢，你到底该怎么做？在外边修，我记得上回施会长也说了，说修在未必未必就是不如他，应该能够彻底。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

0: 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
5: 你好，勇哥。哎，你好，勇哥。
4: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5: 车是22年，2022年7月6号。
4: 22年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5: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没有问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得维修沟通。
4: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5: 我抽烟了。
4: 对。就你首次进店做这，
5: 25年5月27号去维修过一次。
4: 25年5月27号，还好，就是虽然还有两个月到质保，3年嘛，是吧？
5: 但是在这个坏的之前就已经维修过了。
4: 在这次25年5月27号维修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
5: 对，应该是维修过一次了。
4: 也是同样的位置吗？
5: 在这个之前就坏了。
4: 这个坏指的是啥？因为你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生锈，是右后侧是吧？
5: 现在是双侧都维修过，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巴掌大那么大的一个出烂点。
4: 双侧都有，现在还有巴掌大。
5: 对。
4: 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5年5月27号，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大概是什么时候？
5: 大概应该也就是，
4: 想一想，
5: 大家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4: 至少咱25年5月27号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5: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4: 你说的就是5月27号这次是双侧呗？
5: 5月27号的，
4: 我以为你
5: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4: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5: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每次开都是不到一个月到两

0: 一个之间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中间有个小插曲。
1: 嗯，
0: 我说那个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
1: 嗯，
0: 帮我去维修。他说得那个得修个三天到四天吧，当时，
1: 嗯，
0: 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但是在提供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了得有个四五个月吧。
1: 嗯，
0: 啊，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
1: 嗯，
0: 但是那个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十月份还是五月份修的，我出去玩，
1: 嗯，
0: 刚修完，完了玩完回来就坏了，就七八天。
1: 嗯，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锈点，指的是？
0: 对，还是往出反着锈点。
1: 嗯。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清楚。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儿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维修时间是25年5月27号，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0: 是这样，勇哥，我5月27号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号的跟他俩提出了，
1: 嗯，
0: 完了他要把车号啥发给他，
1: 嗯，
0: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1: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5年6到7月份左右，是吧？
0: 差不多应该是六月份进店维修。对，六月份
1: 的首次进店维修。
0: 嗯，
1: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0: 对对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1: 啊。然后这6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0: 对，完了25年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今天完事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1: 9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0: 9月份应该是双侧。
1: 9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0: 对，9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1: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0: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1: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0: 对，相对了解。
1: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0: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那是他这个是出厂的问题。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1: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0: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1: 嗯，
0: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1: 嗯。
0: 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1: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一了解。
0: 没有问题的，勇哥。
1: 没有问题，
0: 现在我已经被气管了。
1: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0: 好的，
1: 你记得吗？
0: 勇哥，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1: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0: 叫哥来着？
1: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0: 科沃兹。
1: 科沃兹，好嘞。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2: 你好，两位。
1: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您有印象吧？
2: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1: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这边你们沟通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

0: 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1: 你稍等一下啊。
0: 啊，好。
1: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1: 你是说他现在找到你们交通之声这个栏目是不是？
0: 哎，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1: 啊，103.8。
0: 对，103.8，吉林交通广播。
1: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做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相关的政策的，权益的会肯定会给他执行的。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短期内嘛在报修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这个方案。这个维修方案呢也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我们去给他去做的。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跟厂家就因为他这个是属于脱保的状态嘛，脱保的状态咱们今年能懂，从法律的效力上来说的话，他这个就是质保他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厂家申请的这个是
0: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6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1: 他整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嘛，就是3年10万那个。
0: 对。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1: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但是在我印象中，他来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的。
0: 就是他首次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1: 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地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我
0: 好，
1: 咱不能乱说。
0: 我知道，我明白，您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也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1: 我名字姓王。
0: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它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您可以通过目前系统里边所显示出的内容再给他进行核对，然后跟冯先生之间呢再行的进行一下沟通，如果需要我们这边和厂家直接对接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和厂家直接进行对接。如果你们哥俩能商量出一个结果，冯先生这边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能帮他想想办法的话，这毕竟是咱们的客户，咱就把这事儿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处理掉。那冯先生没别的意思，就是毛病能解决最好能彻底解决，这个能彻底解决就是让他解决一个最大的困扰就完事儿了。所以王先生您看，咱们就从这步先给他王先生探一探行不行？
1: 可以。这个我们一直也就是我们一直也就是对印刷服务就是说没有说是推辞。
2: 易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趣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这时候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北疆阿勒泰还没有去上的朋友，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是在金秋十月啊，你想不想去南疆去看一看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啊，在10月25号即将再次的出发。那么这一次我们不去北疆了，我们换成南疆了。给您安排的是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呢就可以开始报名了。报名的电话呢是400-6088-086，400-6088-086。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此时此刻，你可以回复的是南疆，然后呢，你将会收到一张海报啊，上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信息。同时呢，你收到海报之后还有意外的惊喜。啥惊喜呢？此次带队的主持人将会和你一对一的进行通话。一年当中我们的这个南疆呢，它是属于10月份游玩的非常适合，比如说气候很舒适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胡杨的金黄也是最佳的观赏期。另外你还会看到雪山、湖泊、沙漠以及古城。这一次呢，我们将一次全都看遍它。我们这一次呢还会去到的呢是巴楚红海，欣赏这个大漠碧水相伴的这样的一个金秋的胡杨。而且呢还会带着大家走进哪里呢？走进这个罗布人的村寨啊，去感受当地的非常独特的风情。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什么体验呢？就是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外的景色那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改变。如果说你想参与其中的话啊，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南疆，此次带队的主持人呢就是佳宁。安排的价格非常的合理，你就这么说吧，你随便的去打听，6999一个人的价格真的是前所没有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3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3度到4度；延吉多云，13度到5度；四平多云转晴，14度到2度；通化多云，12度到2度；白城多云转晴，15度到4度；辽源多云转晴，14度到2度；松原多云转晴，13度到5度；白山阴转晴，11度到1度；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3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歌大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你说哈，我记得咱俩在节目里曾经说过如何来形容一个女的她不讲理。
1: 我记住了，有一个叫不是物。
0: 你叫呢？
1: 那就等会儿啊。哎呀呀呀，你说这都没给我准备好，这谁呀呀呀？这不对呀，
0: 谁都得给你准备好了，是吧，啊？人家都该你的，是不是，啊？
1: 这不对呀，啊，这。
0: 你就你老公该你的就得了呗，我们都该你的，是不是？我们都得伺候你，是不是？啊？
1: 锻炼锻炼你们。你跟今天这绝对不对劲儿，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这，
0: 哎，
1: 这都谁整的？嗯，
0: 我现在也真是过了年轻气盛的时候了。
1: 要不这高低把我揍出去，把我从你给我八楼给我撇出去！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0: 你老公一天打你八遍，到单位我还得打你两遍。
1: 咋的，咋的，凑十呗？
0: 对，十全十美。
1: 对
0: 不对，
1: 你这对我是真好。
0: 对啊，天天出去鼻青脸肿的，人说谁打的。
1: 不是，天天从家出来鼻青脸肿，回家还鼻青脸肿。
0: 对啊，到单位我问谁打的，你说我老公打的。到家你老公问谁打的，你说我搭档打的。
1: 有没有点好日子过了这一天呢？
0: 对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整的我都没份儿。
0: 对呀，啊，你就感谢。
1: 啥呀，
0: 生了一个好时候吧。真的都不说一天打你八遍，休七都休十回八回的。
1: 妈呀，真的就那么恨我。
0: 那你寻思呢啊？
1: 我天，
0: 过去啊说这个如何来形容在东北哈，啊，如何来形容一个女的她不讲理。啊，咋说的来的？
1: 不是物。
0: 哎，对，
1: 成不是物了。
0: 对，成不是物了，我跟你说。我想说的是谁呢？我今天其实并没想说你，
1: 想说的是刚才那位。就是没给我准备好那位。
0: 哎，对，就上一档节目主持人，
1: 他那成不是物了，我跟你说。
0: 对啊，
1: 那他可是实至名归，哥
0: 啊。对啊，
1: 嗯
0: 啊，这是成不是物。
1: 他你想打他多少遍，哥？我听听。
0: 哎呀，
1: 嗯，
0: 不是有一首歌吗，是那么唱的，
1: 哪首歌？
0: 打你千遍也不厌倦。还是咋唱来的？
1: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0: 啊，那首歌不是叫打你，是
1: 人家那首歌叫读你
0: 啊，读你啊，
1: 啊，读书的读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想要读懂你的意思。
0: 那我怎么看着
1: 不是有毒的毒？
0: 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打你千遍也不厌倦。下一句怎么唱来的？
1: 咋唱了？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啊，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0: 啊，我说的是打你千遍也不厌倦，
1: 嗯，
0: 啊，削你的感觉像三月。
1: 哎呀妈呀，你这歌可让你用的融会贯通。
0: 太气人了，真的。
1: 嗯
0: 啊，
1: 你说
0: 太气人了，
1: 就是他在那个临交接的时候气我哥一下子
0: 啊。对呀，
1: 完我刚一接班我又气我哥一下。
0: 对呀，嗯，
1: 哥你
0: 真的
1: 哥，啊，你还得练呢，你不能生气。
0: 啊，但是你呢，马大进就是这个不上心嘛。
1: 嗯，啊，嗯，对对，
0: 他就是单位里边最讨厌的那种，
1: 就是他就是成。

0: 人，
1: 啊，
0: 直播间里一个人，啊，最关键是你根本看不清他的面目。
1: 啊，他干啥呢那时候呗？
0: 他就一个人在屋里边
1: 啊，
0: 然后呢用这个手
1: 挡着，
0: 挡，他好像那头发容易掉下来，刘海容易掉下来
1: 啊，我寻假发
0: 啊，不知道是不是假发，好，刘海容易掉下来，然后他用这手呢就挡着刘海
1: 啊，挡啊，这样式的啊，啊，明白，
0: 哎，
1: 嗯，
0: 然后你根本看不清里边的这个，你就知道是一个女的，
1: 没错，因为是长头发，
0: 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就分不清到底是谁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我呢本来想用对讲啊，直接喊露出你的真面貌，
1: 喊你一声个呆嘛。嗯，
0: 对啊，我在导播间直接用对讲喊一下子，露出你的真面目，对不对？他不就露出来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后来我一寻思，我还别，我可千万别这么没深沉了，
1: 别冒失。
0: 对呀，
1: 啊，哎，对， 对对，
0: 这么大岁数了，我能干这么没深沉的事儿吗？要倒回去十来年，我肯定就干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
1: 让我哥玩的可好了呢。
0: 对啊，我肯定用对讲，我就喊他了，
1: 嗯，
0: 露出你的真面目。
1: 哎，对对对，
0: 我一寻思，我得了，别也我也别进来啊，
1: 哎，
0: 我就搁外边站着
1: 啊啊，
0: 哦，
1: 啊，看他啥时候能把头抬起来。
0: 对哈，啊，结果呢，我是3:45来的，
1: 啊哈，
0: 提前15分钟到岗吗？
1: 嗯，哎，嗯，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不用强调那个哥，
0: 像你是那样天天踩着铃来的，不守规矩啊你。
1: 这段没听着啊，
0: 然后我就是在那站着嘛，
1: 嗯，
0: 15分钟没抬头，
1: 真的啊？
0: 对
1: 啊，哎呀妈，那他不想，嗯，脖子疼啊？
0: 完我就猜，我说里边到底是谁呢？
1: 嗯，
0: 是赵明天啊？
1: 嗯，对，是，
0: 还是李雪呀，
1: 啊？也就是这几个人呗，反正
0: 对不对？还是刘哲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要以刘哲那股愿意唠嗑的劲儿。就听着外面有动静，我来了，那恨不得，
1: 嗯，
0: 得第一时间把我张慧峰哥进来，
1: 哎，
0: 进来，咱俩唠一会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哲的这风格，
0: 对不
1: 对,
0: 对？肯定不能是他呀，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那就你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李雪，一个赵明天嘛。
1: 哎，对对对，二选一了，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也没动弹啊，我到点了。啊，
1: 我哥就搁这静观其变。
0: 我从15:45，
1: 嗯，15:45，
0: 等到15:56，
1: 哎呀，你看。多么精确，
0: 啊，
1: 嗯！
0: 我们节目要开始的时候，我就拿着稿子，我就进来了。
1: 哎嘿，
0: 啊，进来他都没发现我。
1: 他干啥呢？他搁那儿那么专注呢？
0: 我寻思睡着了呢。
1: 哎呀，多吓人呢！你说说。
0: 我走到
1: 那可不中啊。
0: 对呀，啊，我走到他的对面。
1: 嗯哼，你吓唬他了，是不是哥？我就说你不可能留着这个欠儿，你不整。
0: 露出你的真面目。
1: 你这性格，你忍不了，你忍不了一点儿，15分钟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0: 有极限了，
1: 极限了，极限了。
0: 哎，对，
1: 啊，
0: 这个时候他吓一跳。
1: 你瞧瞧没？他就必须要吓人一跳。
0: 哎，他吓一跳。
1: 哎，对，
0: 我一看，
1: 哼，
0: 那一张苍白的脸，不是外人，
1: 啊，正是
0: 李雪。
1: 哎，
0: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灵魂拷问，
1: 怎么问的？
0: 你搭档呢？
1: 哥，你知道他用啥里挑外绝不？
0: 啊，
1: 就因为你吓唬他了，
0: 是吗？
1: 报复你
0: 啊！他说你搭档呢？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当时特别想问，你搭档呢？
1: 那你哥，那你问他呀？
0: 我问了
1: 啊，你问了啊？
0: 你搭不是？他先问你搭档呢？
1: 嗯嗯嗯嗯，
0: 我说。不知道，
1: 我哥这时候怒气值已经到90%了都。
0: 对呀，
1: 啊，啊，
0: 然后我说，
1: 不知道，
0: 你搭档呢？
1: 哎，这来一个小反问，哎，
0: 他说，
1: 嗯，
0: 提前走了。
1: 留他独自一人了。
0: 我说放假提前走了。
1: 啊啊
0: 啊！
1: 留他独自一人了。
0: 啊，他说。啊，
1: 嗯，啊，那你这咋整呢？
0: 对啊，
1: 嗯，
0: 我说那你还能放过他？
1: 你就是也是没有其他答案，
0: 啊，
1: 咱就说，
0: 他说没打招呼啊，
1: 没来 急就那啥呢
0: 啊，嗯，然后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他我就进来了，我就开始准备我的东西啦，啊，
1: 是是是是，对
0: 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这不就你就来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来了，完艾佳来了之后吧，就首先第一时间冲，一看他哥都进来了，
1: 那个你
0: 冲进直播间，赶紧冲进直播间，
1: 对对对对，
0: 啊，刚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
1: 嗯，
0: 说给我喝口水啊，哎

0: 对对对。
1: 那我得说呀，我得表态，我说不着急。
0: 嗯，对对对，啊，是，
1: 对吧？我是这么说的吧？
0: 没错，嗯，
1: 事实上也不着急啊。
0: 是是是，对对，
1: 对吧？
0: 喝口水的时间还是有的。
1: 对呀，你得让人家喝口水，上厕所喝口水，对不？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得人之常情啊。
0: 对对对对，
1: 人有三急呀。
0: 哎，没有我哥那天找事急。
1: 对不，人有三急呀，啊，你得允许人家。我说不着急。
0: 哎，是是是。
1: 啊，嗯，这时候李雪就抓着那什么了，
0: 把柄了，
1: 把柄了，说，哎，你跟刚才态度不一样啊，你。
0: 哎，对对，怎么来了？这，啊，明白他意思
1: 啊？
0: 嗯，
1: 就那意思，他问你搭档呢？
0: 就是我没来的时候，我哥是不知道。
1: 我说不知道。
0: 哼，
1: 啊，
0: 对。
1: 来了之后，你说给我喝口水，我说
0: 不着急
1: 。
0: 这要不说人怕见面呢，
1: 是不是啊？什么人怕见面？我为什么说不知道？
0: 因为我哥真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没有告诉他我在干什么，
1: 也没有必要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0: 对，所以我哥是真的不知道。
1: 对呀，
0: 啊，对呀，
1: 对呀，首先我是真的不知道，
0: 没错。嗯嗯，
1: 再有，嗯，我为什么那么使劲的说不知道？
0: 为什么？
1: 我不是把情绪撒给他吗？
0: 哎，就主打一个叫借题发挥。
1: 对，我不怼他吗？
0: 对对对对对，没毛病。
1: 他还不矫情呢。
0: 你看完他还在这里挑外
1: 挑外撅的。
0: 你瞧瞧，
1: 我解释清楚没？
0: 解释清楚了。
1: 所以说啊，在东北怎么能形容一个女人她不讲理？
0: 里挑外撅。
1: 成不是物了。
0: 哎呀，
1: 对吧？
0: 他
1: 是这么个事儿吧？
0: 我有时候有点就同情他。嗯，
1: 我用了十来分钟说他。
0: 对，就跟我哥接班，我跟你说，你就做好一切的准备。
1: 对呀，
0: 啊。嗯，对。
1: 这个时候他回来，你知不知道？我都不怕他。
0: 怎么的，哥？
1: 我就得对着导播间跟他说。
0: 还有招？
1: 你进来呀！你进来跟我吵啊！
0: 哥，你一天你怎么研究这些玩意儿？你研究这么透呢？
1: 研究的透不透？
0: 嗯，要不说你就是怎么说来着？我哥最厉害的，你们知道是啥吗？
1: 什么？
0: 智人。
1: 就愿意智人。
0: 你咋这么？哎呦，哥，你比医生都厉害。
1: 啊，对。
0: 啥毛病都能给你治好的。
1: 对，主要是治心理疾病。啊，
0: 对。
1: 不是，我主要是反应快。
0: 哎呀，那你还太快了也。
1: 啊，对呀，啊，我那天跟你嫂子哈，我说我觉得呀，孩子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0: 哎呀，嗯，那对呀。
1: 对呀。
0: 你这还无形当中还夸了我嫂子呀。
1: 对呀。
0: 嗯，
1: 我说我觉得呀，孩子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0: 嗯，
1: 你嫂子说那我呢？不是，你还用说吗？你就是上天呐！
0: 呀，这个你抬得高啊，哥呀！
1: 对呀，
0: 啊，你都抬上天了，这都 啊！
1: 哎呀妈呀，就你这一天呢，就你这行为，你真是要上天呐！
0: 哎呀妈，那我嫂子没听出来呀？
1: 啊？
0: 嗯，
1: 那我不知道听不听出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们呐，
0: 都挺不识物，
1: 都挺不识物，成不识物。
0: 行，你快乐，你不是
1: 啊，
0: 你痛苦就行。
1: 成不是物了啊，
0: 嗯，
1: 就像我上次上早市似的啊。
0: 对对啊，
1: 上早市就好多，过去有句话啊，
0: 怎么说呢？
1: 就是说很多东西吧，就你很难，就是很多东西你很难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是有这个，
1: 就是你通过各种手段，你也很难说每一个人都知晓这件事情。
0: 信息差呗。
1: 啊。
0: 这是信息差的意思吗？
1: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就要通知到所有人都通知到很难、
0: 嗯、
1: 啊，就是所以说
0: 怎么的总有漏网之鱼。
1: 对啊，所以说就是东北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四门铁镐是有不认字的。
0: 又学着了这一天。
1: 很难
0: 啊！你就是告示天、啊、天满天下了，还有不认字儿的。
1: 对，你很难说这个事儿，你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啊，是明白。
1: 很难，
0: 嗯，很难，
1: 啊，很难做到。
0: 嗯嗯嗯。
1: 啊，
0: 没错。
1: 然后呢，就是我这不在找事儿吗？
0: 嗯。
1: 就看到有一家卖，
0: 卖
1: 肠粉。
0: 肠粉哦，就是广东的那个美食。
1: 美食
0: 肠粉，
1: 哎，你知道吧？
0: 那我知道。

0: 知道，
1: 我还挺喜欢吃，
0: 挺喜欢吃的那种清淡的感觉。
1: 对，
0: 一秃炉啊，里边
1: 对
0: 有各种料，
1: 有点鸡蛋呀，有点青菜、牛肉呀，然后就是放点它那个料。
0: 哎，对，
1: 然后又也没有油。
0: 啊，对，是的，然后上面放一点蒸鱼豉油哈，
1: 对，
0: 啊，很健康啊，
1: 对，
0: 吃起来很健康，
1: 嗯，
0: 肠粉啊，
1: 粉
0: 就蒸成肠粉的那个蒸箱上，
1: 蒸箱，哦，
0: 那个蒸箱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东西哈，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上边就，
1: 嗯，
0: 写了几个字儿，
1: 哎呦，
0: 你猜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1: 不知道，
0: 要是搞我的话，肯定写正宗肠粉，
1: 啊，正宗肠粉，
0: 啊，
1: 嗯，那他写的是？
0: 成烫挺了，
1: 我就是咋的，只有人手欠上去摸过，
0: 肯定是有人摸过，
1: 烫着了，哎，你就得蘸抹大酱，
0: 这样还得准备酱呢，
1: 酱准备个酱碗，随时让人放里，
0: 肯定是有人摸过，
1: 指定那必须的，这个是啊。这个就可想而知，嗯，
0: 你说你摸那玩意儿干啥？那还真有人摸呀。
1: 嗯，谁到了
0: 啊，
1: 这玩意儿就有的就是这寸劲儿，
0: 手欠就，嗯，他就
1: 摸，手欠，哎，对，
0: 所以说人家就写长烫的，估计也有被烫的，就即使你写上字儿
1: 也得有被，
0: 也有被烫的，
1: 还有不认字儿的。
0: 不认字的少了现在，
1: 但是他就是跟看见了，他也相当于没看见，
0: 也有好气儿的，
1: 到底是有多胖，
0: 就像有人推吞灯泡似的。
1: 啥人，
0: 曾经有人说过，说灯泡不能往嘴里放，
1: 拿不出来，
0: 哎还真有放的呢，
1: 那，
0: 嗯，
1: 哥，那是不是就是那个灯泡得挺大呀？你要是小的应该没事吧，现在不，
0: 你试试呗。
1: 不是哥，不是有那种小灯泡吗？
0: 啊，那是
1: 小的肯定没事，我去。
0: 我回家去，不是，那你是那么个事儿，啊，然后呢就是，哎，你虽然这么说哈，说灯泡千万不能往嘴里放，
1: 就有人试，
0: 哎，总有人试，
1: 可是哥就是
0: 总有人说，
1: 哥我，
0: 小的没事吧。
1: 咋的，哥，这也有人试过吗？
0: 嗯，
1: 啊，
0: 对啊，
1: 你等我查查去。
0: 等你试试去。
1: 我不想试，我想，但我想查查
0: 啊。你说的是现在那种尖儿的灯泡，
1: 尖儿，对，那样式的，
0: 啊，是。不是，你试那玩意儿干啥呀？啊，
1: 就是那哥，我想问了，就是这种话是谁能流传出来的呢？也肯定是试过的人吧。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肯定是啊，啊。但是你要再试，那可就啊，可就说明问题了，
1: 可就说不过去。
0: 对啊，人家都告诉你了，完你还试，那不就说明问题了？
1: 但是哥，往往你没发现吗？就他不告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人想试。
0: 就像曾经有人说你用你舌头绝对舔不到你的手肘。用你的舌头是舔不到你的
1: 胳膊肘。
0: 哎，
1: 有人就得试了。
0: 你试试。
1: 我这不是穿长袖不方便。
0: 不是，你假装
1: 这样呢？是，哎，不行，感觉不行。
0: 不论是哪只手哈，啊，不论是哪个胳膊肘，
1: 但是舌头
0: 你用你的舌头都舔不到你的胳膊肘，
1: 就除非舌头足够长。
0: 哎妈，那得多长的蜥蜴？
1: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你肯定能发现就是那种有奇特之人，他确实就是比如说舌头会照比一般人长很多那种
0: 啊，那对
1: 啊，对，除非是这种，
0: 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我曾经那个看到过一个这个测试哈，说的，他就说，他说那个任你的舌头绝对够不着你的胳膊肘啊，任何一个胳膊的胳膊肘，啊，然后底下他有一行字，他说你是不够呢。
1: 对，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试一试。
0: 对啊，你已经够的，正在够，
1: 正够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赞扬你，但是你觉得有点尴尬。
1: 嗯，
0: 有没有这个时候？
1: 嗯，那还好像还好，哥，就但也没经历过什么特别大的赞扬。
0: 那你觉得比较受用的赞扬都是？
1: 嗯，就是好比
0: 太年轻了，长得呀，
1: 哼，
0: 是不是？
1: 这种吧，我不乐意听，哥。
0: 怎么还不乐意听呢？还没整到点子上。
1: 对，这种我都不乐意听。
0: 那什么在你的点儿上？
1: 这是什么夸我瘦了这些的？
0: 啊、
1: 这个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可，就是我会觉得嗯，这你
0: 很真诚，
1: 对，很真诚
0: 啊，很真诚，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你怪不得呢，每次哎呀，我一个健身房跟我说，哎呦我妈，胖成这样事儿呢，
1: 你
0: 要爆炸了，
1: 人能乐意吗？你说。哪个女的乐意听？
0: 王阔都一拧镜子走了，
1: 那
0: 一拧镜子然后就走了，
1: 那指定啊，
0: 啊，
1: 对呀、啊，那100个不乐意听，
0: 都是这样事儿的哈、啊。
1: 嗯，
0: 然后这个，
1: 嗯，
0: 豌豆那天跟我分享了一个，就是他说的，哎哥，你说的有的时候吧，就别人赞扬你，
1: 嗯，
0: 就让你觉得很尴尬。
1: 妈呀，他接到什么赞扬？他尴尬？
0: 对，我说人家赞扬你，
1: 这赞扬你啥了是不？嗯，
0: 工作能力强。是不是？
1: 嗯，那是指定能有这么说的。
0: 啊对啊，人脉广。
1: 广，哎，资源的多。
0: 哎，
1: 对，丰富、
0: 啊，
1: 资源丰富。
0: 啊，我说的是这些吗？
1: 嗯、
0: 他说这些，我倒是不觉得尴尬哈、啊。
1: 那哪一个觉得尴尬呢？
0: 我说那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尴尬了呢？
1: 嗯哼，
0: 啊、
1: 嗯，
0: 他们说我人不可貌相。
1: 好，我们就是说细品，你品，
0: 对啊，
1: 你细品
0: 啊。说你买那豌豆可不是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啊。
1: 那可嗯，
0: 对吧？
1: 是不是？
0: 那能力才强呢，我跟你说。
1: 那
0: 可
1: 嗯、
0: 啊，
1: 绝对是超越了他的长相。
0: 对啊。
1: 哎、对对对。哎、嗯，
0: 真是啊。
1: 嗯，你尴尬啥呀？
0: 就你一个多尴尬啊！
1: 嗯。嗯，但是这么夸人的人也不对劲儿。
0: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敬人的，他本意还是就是夸他能力强。
1: 对，
0: 是不是是这么个事儿吧？
1: 但对，但你把这非得把相貌这一起来比较这事儿，就整岔劈了。
0: 对啊，
1: 嗯，
0: 要说呢，豌豆子这人吧，挺好人，不错。
1: 那是，
0: 啊、
1: 嗯，那是
0: 啊。但是呢，一辈子为情所困。
1: 选择娃娃哭，
0: 嗯，为了为情所困，
1: 嗯，是，
0: 对吧？
1: 嗯，是的，嗯，情是属于那种情感比较丰富的人。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对 对, 对，
0: 你就说啊，你就工作能力也强，啊，
1: 对，
0: 节奏也快，执行能力也强，
1: 对，那脑瓜
0: 对,
1: 对，那就是什么能情感能不丰富吗？
0: 哎呀，就是平时你在单位这是跑跑颠颠的哈，
1: 嗯
0: 啊，就是哎呀，一整摔个跟头都
1: 啊，咋的哥
0: 啊？
1: 他是那样，
0: 我说那意思就是节奏快嘛，
1: 节奏太快了，
0: 哎，对，一整都摔跟头，
1: 摔跟头，咋的？就是
0: 我说你个狡猾的女人。
1: 哎呀，
0: 你说哥，确实我脚挺滑，他们能拽跟头吗？
1: 嗯、
0: 啊，
1: 摸爬滚打一天。
0: 对啊，我说他这个、一辈子呀，哎呀，为情所困。
1: 为情所困，嗯。
0: 啊、
1: 女生
0: 挺不容易啊。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就说感情，这个东西它不卡盐。
0: 啊。
1: 不卡钱。
0: 啊。
1: 卡命。
0: 卡命！哎呦我的妈呀！命不好啊。
1: 我分就是我刷到的，
0: 啊、
1: 大家是这么说。
0: 那你命挺好啊，哎呀，啊，是不是？找了个一辈子的饭票，啊。
1: 哥借你吉言，哥。
0: 是不是、啊？
1: 我得借哥吉言、
0: 哎。找了个一辈子的饭票。
1: 嗯。
0: 好好对你票哥。
1: 为什么不是饭哥？姓范的朋友们不要对号入座。 哎呀妈，
0: 对。

0: 他妈豆子就没找着饭票啊。
1: 没，他没有票哥。
0: 饭局不少，没有票哥。
2: 他这个饭哥不是那个饭哥。
0: 对，他此饭非彼饭。
2: 对
0: 啊，是
2: 是的。
0: 嗯，跟我说一辈子为情所困，
2: 一辈子为情所困。
0: 嗯，我说到七十岁还为情所困呢，啊？
1: 就说呢？
0: 啊，能不能？
1: 嗯，
0: 悬呐，
2: 悬呐。
1: 哎呀，
0: 问我说哥，为什么友情可以变成爱情？
1: 嗯哼，
0: 啊，
1: 嗯，
0: 但爱情变回友情就很奇怪呢。
1: 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儿。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就是
1: 对，
0: 过一下脑子啊。
1: 对，知道
0: 为什么友情可以变成爱情。
1: 嗯，就本来俩人是好朋友，
0: 好朋友啊，处
1: 成对象了，
0: 处上了，人家
1: 是恋人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1: 但如果呢，
0: 如果爱情再变回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1: 就是说和前任都能成为朋友这件事儿非常奇怪。
0: 哎，非常奇怪。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没错。嗯，
0: 问我哈。
1: 嗯嗯，
0: 我说这个问题我这么的吧，我给你做个比喻。
1: 嗯，怎么说哥？
0: 就好比是毛巾用久了可以当抹布。嗯。
1: 怎么听着这么不好听呢？
0: 对不对？
1: 嗯。
0: 但谁还会拿抹布再当毛巾呢？
1: 妈呀，你看着没，
0: 此时此刻我在豌豆子眼睛里边看着了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明白了。
1: 哎呀，那孩子领悟能力才强呢。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呀，可聪明了。
1: 可是哥你这个
0: 啊，小的时候肯定净啃大葱白。
1: 哎呦天，这番比喻咱就是说，那你是，哎呀，就是友情是干净的。
0: 那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可没这么说，别瞎瞎领悟。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比喻成抹布啥玩意儿 啊？
0: 不是，我就是这么一比喻嘛。啊，对不？要不然他不明白啊。
1: 嗯，
0: 啊，
1: 话糙理不糙啊。
0: 有些道理呢，你只需要自己一想就知道了。嗯，
1: 是不是啊？
0: 小时候我要听到别人不劳而获，
1: 嗯，不劳而获，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得寻思怎么能这样呢？
1: 非常不理解，
0: 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我要听谁不说谁不劳而获
1: 啊？怎么说哥？
0: 我就得寻思怎么才能这样呢？
1: 哥，你说咱们真的也是变了，嗯，咱们真的是变了。
0: 对呀，啊，因为你上年纪了。嗯，
1: 对
0: 啊，对不对？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
1: 没错
0: 啊，是不是？
1: 嗯，
0: 就像人上年纪以后，你已经经不住一天吃三顿了。
1: 是的，你消化不了那么多顿。
0: 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哥？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感觉一天吃两顿
1: 正好，
0: 或1.5顿。
1: 哎呀妈，1.5还得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这足够你消化一整天了。
0: 对啊，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1: 嗯，
0: 你爷爷奶奶当时为什么说一天吃两顿饭，我们一天两顿饭，嗯，
1: 哎哎哎，是的，是的，
0: 够了，
1: 够了，你都不带觉着饿的，
0: 是吧？
1: 哎，对，嗯，
0: 好了，
1: 嗯，
0: 放假这几天，
1: 你这一天
0: 别吃三顿饭。
1: 代谢就很难代谢。
0: 哎，对，你再不上班，
1: 你就吃完了躺着，
0: 两顿饭
1: 足以，
0: 够了，
1: 没毛病。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

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

0: 封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二环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0: 同时呢，大经路的部分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之间车多。
1: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附近也是会有一小段的通行舒缓。
0: 支农大街上西向东的方向，在安庆西路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
1: 再来关注一下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0: 我们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同立交桥西向东的直行方向和西向北的转弯处，现在通行压力都会比较集中一些。
1: 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简阳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小段的通行压力。
0: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东荣立交桥，目前呢也有小段的一个缓行状况出现，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附近目前是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0: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最低温度依然是在23摄氏度上下徘徊，最高温度呢来到了13-1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多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3-14度，锦里阴多云转晴4-13度，延吉多云5-13度，四平多云转晴2-14度，通化多云2-12度，白城多云转晴4-15度，辽源多云转晴2-14度，松原多云转晴5-13度，白山阴转晴1-11度。

0: 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在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上节目的开始，真是都忍不住这个笑出声来哈、啊。
1: 是，周三就是一个好日子、
0: 哎。而且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啊，我们的长假马上就要开始的一个前奏了。
1: 是的，有好多朋友好像今天都不上班。
0: 很多朋友可能今天已经到了吧。
1: 已经到了
0: 、
1: 啊、到了目的地了，
0: 对啊，
1: 我的心也已经到了，
0: 是啊，这个虽然是心中向往，但是最后一班岗还是要站好的啊。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十一期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工作
1: 计划和安排。叶师傅说我们放假了，肉眼可见的开心，
0: 肉眼可见的开心。
1: 就你今天不在我们直播间里，你听广播能听得出来我们很开心，就笑声是压抑不住
0: 的忍不住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的高速公路啊，很多这个入口现在通行压力就会比较密集
1: 一
0: 些了啊。那包括明天，尤其是在可能早上的7点钟到11点钟左右啊，可能会达到这个7天的一个高峰。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掂量一下啊。
1: 嗯，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段期间之内，我们这个长假期间啊，吉林省内的天气情况。
0: 是。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是多云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通化白山是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到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4度。
0: 哎，天儿还是比较凉的啊，提醒大家，尤其出行的朋友，记得关注好您所去往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长假了，国庆假期呢继续实施7座，包括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那么在10月1号的零时到10月7号的24时，共计是7天。高速方面呢，因为施工，即日起到2026年的10月15号的24时，那么鹤大高速公路，也就是 G11啊，通化收费站入口呢，禁止中置轴车辆和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的运输车辆通行。同时呢，至10月20号，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啊驶出去往国道龙东线，也就是 G334呼兰镇方向的车辆，小型。

0: 车辆呢，请从延长高速化电西收费站来驶出。那么大型车辆呢，请从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至10月16号，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龙东线 G331 G334啊，这个梁家屯方向的车辆，请从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
1: 即日起至10月8号，长春站加开北京、大连、长白山、延吉、松原等方向始发临时旅客列车34列，吉林车务段加开武昌、北京、哈尔滨、延吉西、长白山、长春等方向临客199列次，其中动车130列次，普速69列次。具体列次要查看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
0: 那么同时呢，在国庆期间，长春往返杭州、烟台、阿勒泰、青岛、乌鲁木齐、首尔等航线呢会进行加密。那国内航线之上，长春到北京、大兴每日计划是7班，长春到广州和上海每日各6班，长春到深圳、杭州每日各4班，长春到长沙、成都、天府和重庆、西安每日是2班，长春到乌鲁木齐每日3班，长春到烟台每日1班，长春到阿勒泰每周是2班。同时呢，在国际航线上，长春到首尔每日2班，延吉到首尔每日是2班，长春到东京每周2班。那么充分的保障吉林地区游客的出行需求。
1: 十一呢，吉林省小雅也正在快速退场，国庆前后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明显的气象适宜条件了。最新预报显示，9月30号风险会迅速下降，到了10月1号，较高及高影响区域仅剩3.2%，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可以轻松安排户外活动，当然个别局地仍可能会有零星影响。
0: 那去不了外地的朋友呢，我们自己家乡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长春。国庆假期来临呢，长春是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各类的精彩活动也会集中的上线。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在国庆期间呢，百余场的西游主题演出精彩不断，雪饼猴王铁柱、唐僧严冬等西游 NPC 将会惊喜现身，还有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暖心环节，将节日的氛围感拉满。每天的14:30到15:30，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工程有一员七仙女下凡，邀您国庆来菊花展赏菊。
1: 在四季南河安县公园，国庆假期10月1到7号，国庆特别版烟花秀《山河赴梦》、四季南河歌舞专场、四季南河这个 PP show 以及超级联赛2026赛季全程跨界街头篮球争霸赛、中国一汽全矩阵汽车品牌大巡游、景区活动轮番上演，精彩不停歇。
0: 同时呢，也可以来到长春农业博览园，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的9:00到16:30，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逛逛2026长春首届十一玩博会。那么总展览面积呢，近5万平方米，汇聚了700家的参展商户。展会呢，融合家庭出游、青年社交以及康养消费、汽车选购、萌宠互动等多元的场景，适配全年龄段的访客，全家逛展各得其乐。
1: 长影旧址博物馆会在10月1号到3号，每天10:00到15:45举办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集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那设置了多处的特色体验点位、主题巡游、 NPC 互动、歌曲演绎三大类主题活动会轮番上演。现场呢，还将设置记忆大赛、历史找错两大趣味互动游戏，邀请广大游客踊跃参与其中，了解馆藏老物件珍贵电影史料。
0: 那么再就是呢，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10月1号到7号举行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本次活动呢，集中展示多架民用航空器，各种机型呢在机坪大观园来列阵，喜欢航空和科技的朋友呢，可以近距离的领略空天硬核风采。那么在10月7号晚呢，会举行无人机表演，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的，那十一期间的活动特别的多，就算是哪里都不去，你就是留在长春也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
0: 没错啊，那众多的假期好戏轮番上演，众多的宝藏景点静待解锁，欢迎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尽享假日的别样风情啊。那可以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假期去那玩，这个话题已经唠得比较多了啊。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点别的，
1: 说点不一样的，
0: 特立独行，
1: 特立独行
0: 哈。
1: 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
0: 一看我们这个编辑就不打算出去玩啊。来说说这个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你感觉到自信？
1: 哦，
0: 哎，出去玩也是需要一些自信的。
1: 是，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跟假期的最后一天 还这个话题扣上呢，
0: 变得自信。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是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星期三，在我们九月的最后一天呢，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9号，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当中，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与三位队友出战，以45秒370的成绩刷新2023年杭州奥运会创下的亚运纪录46秒376和2024年洛阳联赛创造的亚洲纪录45秒487，斩获金牌。
5: 中央政法委28号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吉林省五地入选，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名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长春市南关区、舒兰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大安市。
4: 28号，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省国企总部基地正式的揭牌成立。
5: 29号，长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长春市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聚焦冬季取暖、电梯加装、物业服务等民生实事。
4: 随着轨道交通5号线的正式开通，长春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市民出行更实惠。
5: 近日，由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东北首个 AI 应用超市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正式上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政策，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期间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

0: 方面。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会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以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0: 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
1: 根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哎，今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信啊，来聊聊在这个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际遇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一些了、
1: 我觉得就是人靠衣装马靠鞍，穿得好看的时候人就会很自信。
0: 真的吗？
1: 会的呀、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尤其女生啊，你戴首饰啊、戴一些比如说耳饰啊、项链的时候，你的美丽度会提升20%。
0: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人有关系啊，就是我身边很多这个男性的朋友，比如说他们穿的那种很板正的啊，比如说这个结婚的时候穿一些这种西装啊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很不自在。
1: 哦，
0: 有些人会觉得不自在，他会觉得穿的不是他自己的衣服。
1: 那你们不会在心中隐隐期待人生？
0: 不是他们，不是我，
1: 他们就是他们。怎么你没有那天？
0: 我喜欢穿那种流光水滑
1: 的
0: 衣服啊！
1: 就是每个人心中难道没有有所期待？说哪怕他不是自己的风格，但是我有一天可以名正言顺的穿成一个人模狗样的那个样子。
0: 有。这个没太这个调查过哈。
1: 我觉得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的吧。对吧，就是比如说我想象一下，比如说结婚的时候穿的那个秀禾
0: 啊，
1: 那肯定你日常不会穿它嘛。那是结婚的时候大家就会，女
0: 孩子没有闺蜜一起穿这个东西吗？
1: 没有，秀禾就是结婚时候穿的吧。
0: 啊，
1: 对吧，这个衣服你觉得好看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
1: 我觉得其实有的人不适合穿秀禾。
0: 秀禾是我们传统的衣服吗？还是它是从传统当中提炼出来的一
1: 种？应该也是，就类似于什么兴国风。这两年以前谁结婚穿秀禾了？
0: 对，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是从我们的传统元素当中提炼出来的，有点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一种新中式。
1: 对，它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子是不适合的。就是比如有的秀禾它能够修饰出来腰身，
0: 是，
1: 然后你就是你女生这个腰臀比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穿它合适。但有的人他是直上直下的，其实你就不、很多人啊，
0: 机器猫
1: 就没有腰饰，然后他那个东西直不隆统的穿下来的话，我觉得就不好看，你就没有必要穿这个秀禾。还有就是那个有的秀禾它会有一个小领，但是如果说你脖子平时你穿都是V领衣服比较好看的话，那你那天把在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天拍那么多照片，你没有脖子，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穿。
0: 没事的，有像素蛋糕，
1: 像素蛋糕可以劈出来一些脖子吗？
0: 是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比那个脖子呀、下颌线呐、什么的都能劈出来，
1: 就是领
0: 去双下巴，
1: 领子已经有一块了，然后他会再多出来一块脖子。
0: 那可能要花点钱了啊，可能要这个花点钱啊。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人要自信，还是要穿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衣服吧。就是也不是说别人穿什么，你就要在那个时候这个穿什么。你比如说这个婚纱这个东西，有些人喜欢穿这个白婚纱，那有些人说我就喜欢酷的，我就喜欢这个黑婚纱，
1: 对对对，
0: 也是可以的嘛。
1: 我觉得很酷。我们大学同学就有一个人，结婚时候穿的是黑婚纱，
0: 哦，好酷啊。
1: 然后不光是
0: 黑婚纱，都是那种小短裙吧？应该
1: 不是。他穿的是大的
0: 是长裙，大的
1: 他穿的长裙，然后他给每个伴娘准备的全都是黑的短裙。
0: 哎呦我天哪！
1: 你想想那个婚礼有多酷，然后反而是
0: 感觉。

0: 跟西游记有点什么关系？
1: 男生和男生的伴郎穿的全都是白的
0: 啊，白的啊、嗯，黑白配也是挺好嘛。
1: 白西服，然后配一个黑花，
0: 嗯，
1: 这越来越
0: 黑花，真的吗？
1: 就是、
0: 黑花吗？
1: 就是、黑玫瑰。
0: 哦，我觉得就是加一些红的
1: 画面感，
0: 红的元素也是可以的吧？
1: 就是要冷酷到底，
0: 白加黑加红，我觉得是可以的。
1: 红唇啊。
0: 对啊，就是比如说那个、
1: 啊、
0: 黑衣服配这个红玫瑰，我觉得是可以的吧。
1: 嗯，
0: 黑红配还是好看的啊，
1: 对对对，也是搭的。
0: 罗志爱给我们提了一个振人发聩的一个问题，他说：“你说十一休息的多还是不休息的多呢？”我觉得还是、是休息的多，
1: 休息的多。
0: 嗯，因为平常不上班的人就很多。
1: 嗯，是的。
0: 因为之前好像我不记得在哪儿这个看到了啊、嗯，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准不准。他说就是，其实可能不上班的人是占比较大多数的。
1: 嗯、那他们都是钱从哪儿来的？
0: 因为比如说有老人。有学生他是不上班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在上班年龄里不上班的这些人，
1: 嗯，
0: 但所以这个
1: 基数会比较大，
0: 不上班的人是挺多的，他可能有四成的人，
1: 对、
0: 嗯、
1: 然后自由职业者真的很多，
0: 哎，现在真的是很多了，
1: 对，我一直以为咱们专业是比较特殊的
0: 啊、
1: 嗯，就我们可能你上班这个点儿跟别人的上班时间都是错开的，
0: 嗯嗯嗯，
1: 我后来才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
0: 真的是
1: 真就是很奇怪。
0: 那其实像是我们这样的职业，在其他朋友眼中就看起来就是挺奇怪的了，
1: 就算奇怪的了吗？
0: 啊、
1: 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奇怪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根据这个上节目的时间是不、
1: 嗯、
0: 那个不一样的嘛。
1: 对啊，
0: 我们就像那个咱们俩起码不用跟人挤这个早高峰。
1: 哦、
0: 嗯，
1: 是的，
0: 可能还好一些，
1: 但是晚高峰也是要赶上的。麻醉小王子说：“雨山动脑思考的表情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不是有点夸我？
0: 哎，怎么回事呢？
1: 就我之前健身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
0: 哎、你知道那个吉娃娃吗？
1: 知道。
0: 吉娃娃他因为那个，
1: 你别什么好屁啊！
0: 颅牙比较高，
1: 嗯，
0: 那个他颅牙高的时候眼球突出，然后他会不会把那个舌头吐出来？
1: 我不是这个表情吧？我不是这个表情吧？对、啊，我那个之前健身教练就是他给我每天约时间的时候，我的每天能去健身的时间就是一个点儿，就是必须是这个点儿。他说没问题，他的会员时间非常自由，全天哪一个时间都可以来，
0: 都有哈。
1: 而且他不是说那种退休了的那种学员，就是跟我都是同龄的，
0: 是
1: 大家都全天有时间。我说他们都是干啥的呢？而且还都挺有钱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私教，这是我朋友的朋友推荐，
0: 有点因果倒置了。
1: 怎么了？
0: 不是说。你先问他们是他们为什么都有时间，而且他们都有钱、
1: 嗯、
0: 是因为他们有钱，
1: 所以
0: 他们
1: 有
0: 时
1: 间,
0: 有时间，是，哎，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当你财富积累到某一个这个程度之后，你最重要的并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能掌控自己的时间了、
1: 哦、
0: 我觉得这是赚钱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部分，
1: 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嗯
0: 刘元强说：“今天话题我偷听，学习学习哈。”
1: 嗯，一鸣说：“
0: 你虽然不自信，但你很坚强啊。
1: 哦”我也很坚强。一鸣说：“反正小区里的室外空车位一直很少，大家似乎都买车，但是不开，什么意思？”
0: 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这个区别的。那个小区附近，白天的时候去，
1: 哦、对啊，
0: 还是有
1: 车
0: 位的，
1: 白天
0: 车
1: 就都开出去了呀，
0: 还是有车位的啊。
1: 是啊。
0: 这个严上说了啊，给我们普及了有一个冷知识，秀福秀禾呢源于橘子红了里周迅演的女主角叫秀禾，她出嫁的时候穿的服饰就是现在秀禾
1: 啊，就是因为这个、
0: 啊、所以是从电视剧里出来的吗？
1: 真的吗？
0: 那所以她是带一点民国风在里头，中式新中式加民国风，
1: 你这个消息来源可靠吗？
0: 他说的，
1: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0: 那有可能，有可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软文化输出啊！就现在所有女生结婚在家出去的那个衣服穿的全都是秀禾，
0: 因为就是像是李少红导演的一些那个剧里面，他的一些服装设计，他是汲取了原来的元素，但又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
1: 哦哦、
0: 就比如说他那个新红楼梦啊、
1: 嗯、
0: 橘子红了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大明宫词里面他会有一些这种艺术化的这种服装的这个表达，可能这个秀禾就是正好、
1: 嗯、
0: 但是橘子红了好多年了，为什么突然最近秀禾
1: 也不是最近，也有个小十年了，
0: 有十年了吗？
1: 有了有了，
0: 我之前好像很少看人穿这个东西啊。
1: 嗯，就是像我姨他们结婚的那个时候，就是七零末八零初的人结婚好像还没有秀禾，
0: 对，那个时候没有啊。
1: 对，但是就是85后结婚就都穿秀禾
0: 哦、
1: 嗯、
0: 他说选个

0: 冷门小技能练到宗师级别就可以自信啊。举两个例子，一，我会把我的手指留得尖尖的，这样和别人扯头花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破坏对方的头皮。
1: 这样给人洗头，
0: 那对方说，哎，对，就是那里，就是那里，在十点进嘛。啊，然后第二，我练就了一身。
1: 我们说了饭点不准说这种话题，
0: 对，
1: 后面这个给你自动屏蔽了，
0: 在鼻腔里面进行一些这种的记这个技能。
1: 一鸣他说白天也很经常很多车，只是马路两边会少一些。对，你就是抢，
0: 就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上班的啊。
1: 对，我现在好像也练就了一个技能。
0: 什么技能啊？
1: 就是我回家总能找到车位。
0: 哎呦，好厉害啊！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就是我就觉得前面一定有个车位在等着我，然后开进去就果然有车位在等着我。
0: 你现在有点那个红异化了，红化了，你
1: 红化了是吧？
0: 红化了，他就是这样的。
1: 有可能是
0: 他就是这个坚信这个显化的能量。
1: 哦，
0: 他就是
1: 能找
0: 发自内心的相信，说我肯定能找到一个车位。
1: 嗯，
0: 然后他就能找到一个车位。
1: 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觉得我肯定能找到，然后确实就能找得到。
0: 没事儿，人生当中的幸运是平衡的，我觉得。
1: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0: 怎么说来着？
1: 情场失意，什么什么场得意的呢？
0: 他是这个平衡的，我觉得是啊。
1: 他们说租个车位最保险，好吗？不好，你知道我们家的车位多贵吗？
0: 不好，
1: 不好，不好，
0: 他
1: 一点都不好。
0: 他的钱有别的用啊。
1: 对。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如何变得自信啊？你有没有哪些方法或者哪些事情能够让你变得自信？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山区。2014年11月，畲族婚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畲族婚俗保留俗不离歌传统，歌声贯穿从恋爱到完婚全过程。畲族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佩戴银饰，尽显独特民族风情。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福建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凤凰于飞，山歌为誓》。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畲族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畲族人古老的方式迎娶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8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码头，新郎新娘及接亲送亲的亲友一同换乘提前备好的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乘花轿，由4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新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0: 言没有文字，山歌变成了记录历史、传递情感的活文字。畲族先民久居深山，山高谷深，以歌传情，既自然又便捷，不会弹歌暮取亲的俗谚由此而来。迎亲队伍行至新郎家中，新娘黄梦琪下轿进屋，端坐在镜前，长辈们为她穿上凤凰装，头顶盘红绳，是为凤头，衣襟绣花边，宛若凤羽，花带束腰间，好似凤尾，迎使轻摇，叮当作响，象征凤鸣。黄梦琪说，
1: 这套凤凰装其实布料很轻薄，那穿在身上不压身，但是真正穿上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因为这是一套专门为我自己定制的凤凰装。那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还有他的家族的一些长辈穿，那么今天长辈亲手为我整理凤冠，然后穿好刺绣的衣襟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畲族服饰独有的这个文化寓意。
0: 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介绍，包含凤凰装在内的畲族服饰已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头上呢戴的是我们绫罗式的畲族的凤冠，凤冠前面呢垂下来的这个就是叫做穗，里面的这个呢是用银片包裹的这个竹筒做的这个凤冠，垂下来的呢这个是琉璃珠，凤冠的后面还有一个发髻，用一个章子做出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造型。凤凰装的胸口呢有一个银牌叫做扁扣，錾刻的这个凤凰牡丹的图案，那扁扣的下面呢有垂有这种小的铃铛，就好像凤凰的凤鸣一样，新娘走路起来的时候会叮当作响。
0: 随后拜堂仪式庄重举行，
3: 而来拜天地，花天喜地啊，再拜天地，甜甜蜜蜜啊，三拜天地，万事如意啊。
0: 一个独特的细节让在场所有人注目，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行鞠躬礼，这便是畲族婚礼中传承千年的仪式。

0: 常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添花。全家来到厨房，婆婆为新娘凤凰冠的冠尖添上一束彩色丝线，这寓意新人早添贵子，后辈绵延兴旺。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1: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借着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0: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英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英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被需要。
2: 对于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和转化是我们设计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我们建设畲族服饰的数字资源库，通过数字化的技术让畲族服饰能够可持续，让畲族的传

0: 工艺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1: 在福建，非遗保护正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罗源竹里村的凤凰庄庄造体验，游客花上百元就能感受畲服之美。莱茵才父子所在的传承示范基地，年订单量大约5000件，营业额达400万元。陈雪团队培训了1000多名畲族绣娘，已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他们制作的畲族刺绣团扇、杯垫、包带等文创产品，累计开发75批次，获得外观专利52项。其中一款融入畲族元素的精编面料，首批出货就为企业创造利润800多万元。以爱之名，山歌与凤冠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一幅民族与家国同频、传承与发展共进的浪漫中国画卷，正在八闽山水间徐徐铺展。山歌依旧传唱，凤凰庄依旧在之，而穿起他们的人，从祖辈变成了今天的新人。
2: 歌

0: 好了，那马上呢就要开始我们的假期了。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上班的夜晚，可能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
1: 没错。
0: 但是呢，就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也快要下班的这个心情哈。
1: 嗯、
0: 如果说大家10月1现在还没有安排的话，那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明天老师此时此刻就已经在我们的北疆了，而且这两天玩的特别开心。听说
1: 让大家去看看吧，他玩的特开心，是不是？
0: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嘛、嗯，我们的视频号里就在发每天明天老师玩多开心。昨天手机掉那个湖里了。掉在灵狐狸了，
1: 你也知道？
0: 对啊，他在群里说的呀。
1: 他全世界说呀，他
0: 是吗？说那个全队一起帮他捞那个手机，捞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看新疆这个地儿，
1: 你看
0: 人杰地灵，
1: 福地呀、
0: 啊，福地手机掉进去都啥事儿没有。这是我们的北疆路线哈，过两天我们还要发一个南疆的路线，而且呢，刘老师去过南疆的，是不是？
1: 我没去过南疆，我只去过北疆啊。
0: 哦，说南疆它的地域风情会更加的明显，
1: 哎，更特别哈、啊，这种民族的这个感觉、
0: 哎、
1: 元素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啊，
0: 可能去玩几天，你也会跳那个跛子舞了哈、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南疆的路线。那金秋十月，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南疆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十月末的这个时候，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特别特别美、
1: 哎、
0: 而且一年当中这是它最美的时候了。三飞啊，是这个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您呢可以咨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可以获取海报，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很舒适，而且它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性全部看遍，会去到八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会从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尔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龟兹的这个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而且还给您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我们的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啊，还有车载热水啊，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个是一个电台的专属定制团，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的，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支出行呢，还有景区首这个门票的哈，以及区间车的一价全包，不用您自己做攻略了。所以这一次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
1: 来，
0: 详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南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
1: 哎，正好可以错过我们十一的这个人流哈，可以在这个到时候请个年假什么的，咱们就一起玩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一起来说说有哪些事情或者哪些这个行为能够让你变得这个自信啊？不需要名字说，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就想着如何赚钱。当你银行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底气自然就上来了。
0: 是的，
1: 确实是。
0: 哎，这一直没有太认真说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只有唯一的一个解，对我来说。
1: 什么解呢？
0: 就是你
1: 就是多赚钱。
0: 就是你要真的有成绩，
1: 嗯，有实力啊、需要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吗？
0: 对，就是你要一件一件事情，你需要这些事情来证明。
1: 嗯，
0: 除此之外，那些什么每天早上对着自己喊我是最棒，我最棒，他只能管你那当下一刻。
1: 是，
0: 你只有一件一件事儿堆出来，你自然而然就会自信，
1: 对不对？
0: 就你就不需要什么打鸡血，不需要什么那个心理安慰干嘛，你就是踏踏实实把事儿做好了，
1: 嗯，
0: 你拿到一个成果你就自信一点，拿到一个成果就自信一点。
1: 确实是啊，这个洛洛他是那种，以毒攻毒的这种啊，他说不要先自信再去做事，而是先让自己做自己恐怖的事情，
0: 哎，
1: 才能够自信。
0: 对，而且很多事情就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1: 直面你的恐惧啊，
0: 没错，
1: 嗯，
0: 哎，对，直面恐惧这件事情啊，我建议朋友们可以去学一下拳击，
1: 学拳击，
0: 拳击，
1: 别人打你的时候，你眼睛 不闭上。
0: 对，因为你必须要盯着它才能知道泉从哪里来，
1: 是
0: 这样你就知道你要直面每一次来的。
1: 哎，可以去学戏曲，学京剧。
0: 为什么？
1: 他为了练这个眼神嘛。
0: 嗯，
1: 那个名家会躺在那个织机的那个底下。
0: 织机是？
1: 就是那种织布的那种机器的那个底下啊。
0: 干嘛呀？
1: 就是那个梭子那个扎过来的时候，他不闭眼睛啊。
0: 哦。
1: 啊、
0: 嗯。这有危险性吗？
1: 应该是没有，但是这种生理上面的这个恐惧是有点难、
0: 啊、
1: 这个难克服的啊、
0: 嗯、
1: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1: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或哪些行为能够让你增加自信呢？
2: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4: 大家小摊商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5: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6: 停，打得很，停电了。
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闲聊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哈。那十一期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您可以直接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来吧，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啊。这个赵焕也这么说，相信我，有钱了你的自信会得到本质上的飞跃啊。就是那个很多朋友可能会喜欢一些这个明星啊，在这个追星的朋友这个眼中经常会提到有个词儿，说红气养人啊。
1: 是啊，
0: 对，就是这个人红了，收入这个变高了，底气自然也足了，包括他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哎，但这就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就是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但是他并不是说很自信，就他打心眼里他也还是有一个自卑的地方。
0: 人多多少少吧，我觉得完全自信的人那就是有点神经质了，我觉得，那就是有点自负了吧，我觉得啊，就是之前有些人说那个有很。

0: 所谓的啊，这个社会上很成功的人，他会迷恋一种玄学。
1: 什么呀？
0: 啊，就是那些那个玄学嘛啊，因为很多人其实。人生很多这个命运它能够变得成功，其实很多时候是
1: 运气，
0: 他也总结不出来这个方法，他会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好运，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不配得的这个感觉，那怎么来消解这种不配得呢？那就是我是一个命好的人。
1: 哦，但我跟你的理解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我觉得愿意把它归结为运气的人反而是稍怎么形容呢，就是他没有那么自信那么自大的人。就是
0: 他不自大。
1: 对啊，就是有很多人他会做了，就比如说他今天是成功的，他会认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所以才导致他才让他今天变得这么成功，他就会很难听进去别人的意见。但如果把这些事情都归结为是幸运的人，他在哪怕很成功，他哪怕就是功成名就年龄很大的时候，他依然会保持一个很谦虚的感觉，就说其实当时我没有做对什么，只是就是时势造人把我推到了这里。
0: 你说的那种是真正能总结出人生的真相的那种人，但是那个大部分的人他只是有一种有点惶恐的感觉。
1: 哦，
0: 他需要一个什么外力来证明他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1: 就还没有到那个高度是吧。
0: 你说那种就是已经活明白的人了。了解自己哪些的部分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哪些部分可能是这个时代这个趋势造就他的嘛。
1: 对。
0: 辛苦老师来打卡了，说这个祖国将迎金秋华诞，十一假期众人期盼，念山共播节前末班，祝愿母亲国泰民安，无线电波安我河山，举国上下全民同欢，好运常伴小小雨山，希望留念酣畅
1: 睡
0: 无酣。他好运我就睡就我一睡不醒。
1: 对啊，没毛病，他那个家里有地下车位，他不需要说找很长时间的车位，我到家他都睡着了嘛。
0: 节后再会暂停笔杆。
1: 歇不着，我们这两天都值班。
0: 他都值班，
1: 而且我们俩还不在同一天。
0: 是，
1: 对，你也歇不着。
0: 你要那个透露一下吗？有朋友这个问了，唐乐天问说二位什么时候值班。
1: 你们猜吧，我们俩在三天里是吧。
0: 对，我们俩
1: 在
0: 三天
1: 里，而且是不同的三天。
0: 嗯哼，
1: 这你们一共就放六天还是七天吧，二分之一的概率能听到我俩。你就听去吧。
0: 我们俩在三天里，然后呢有两天是挨着的。
1: 好了，已经有两个条件了。
0: 对不对？再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啊，大家可以来推测一下看看。
1: WW 才二，
0: 但同时都不是两边儿。
1: 三个条件了，不能再多了。
0: 就这些了吧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小狗爱小王他就比较相信啊，多认可自己，多夸夸自己。
1: 我觉得自己认可自己不够有力量。
0: 那不够有力量。
1: 又有一个别人认可你。
0: 嗯。
1: 尤其这个人是
0: 你认可的人。
1: 对，其实最有用的就是伴侣啊，父母啊，而且尤其是父母，就是从小啊，你生活在一个一直被认可的环境里，和一个一直打压你的环境里长出来的完全是两种人。但长大之后，
0: 那这个得是从小就开始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从来不夸你的父母，今天突然夸你，你会觉得
1: 很
0: 难受，很
1: 害怕是吧？
0: 那
1: 父母改变不了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伴侣很重要。就是伴侣是这个世界上很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成年了长大之后，你其实一直扮演都是一个社会角色。
0: 对啊，
1: 但
0: 你仔细想想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吧？就这个睡在你旁边，你对他毫无防备，这个人他是个陌生人。
1: 但你们两个已经亲密了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你可以就是在你成年之后，在他面前变得像一个小孩子，就是你的伴侣。就你们两个会互为对方的母亲、父亲或者是孩子。你只有在回归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
0: 一个家庭里放不下这么多人。
1: 你不是成立你的小家了吗？你只有在他面前，你可以重新修复你小时候的那些问题。那你比如说以前你父母对你是打压式教育，那现在你可以找一个愿意鼓励你的伴侣，你的这个问题就会被修复。
0: 靠对方来修复这件事情吗？
1: 真的是的。所以我认为
0: 我觉得有点取巧了。
1: 取巧？为什么？
0: 还是应该自我修复这件事情，从内里开始重建，是比较彻底的重建。
1: 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够通过。
0: 你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就是大家都说要把自己好好重新养一遍嘛，但是我在
0: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是最成功的一种这个改变了。
1: 他没有你找一个能够当你父母或者愿意做你孩子的伴侣来的。
0: 这谁来着？

0: 就是他会完全给你模拟出来一个真实的环境。
1: 王阳明还是谁来着？农场悟道。
0: 嗯，
1: 哎，他又发现哎，这个
0: 一场空啊，
1: 不管外部的环境怎么变啊，这个只要是我不变，
0: 很难的，就
1: 是很重要，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
1: 嗯，
0: 你因为你从小就，假如说你真的是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环境，这个父母给你的这压力下长大的话，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根本脑子里全都是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倾听自己跟自己单独待着的这个时候的声音。
1: 自己独处吗？
0: 你自己不能跟自己独处，为什么很多人晚睡？很多人
1: 真的吗？
0: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你睡觉时候要听东西，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点什么。
1: 那我有、
0: 就是对啊、
1: 但是我很喜欢独处。
0: 嗯，就是你，但是一个如果他从小到大成长的是心里东西很满，他不需要什么声音啊、
1: 嗯、
0: 什么事情来给他自己填满的话，他是可以很好的享受自己安静，比如说好好吃个饭，就是让自己好好的吃饭而已、
1: 嗯、
0: 睡觉就让自己好好吃。
1: 你看东西吃饭会让这个饭更好吃。
0: 我回想啊，我其实在比如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开东西，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听东西，化妆的时候一定要听东西，我就是想填满。
1: 嗯，
0: 我没有说什么哎让这个东西更开心干嘛，我就是我受不了、
1: 啊、
0: 这个时候是安静的，
1: 我
0: 就是要填满、
1: 啊、
0: 我
1: 只是那个从小就喜欢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0: 我小时候还吃饭不让我看电视呢，但我现在我就是要填满，而且我身边好多好多人都是在填满。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它是空白的
1: 啊。
0: 嗯，那你看，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我是空白的，我要怎么能够在一个人的时候把这个关系给他修复好？
1: 嗯，但可以接受自己大脑是空白的。
0: 大脑是空白的吗？我大脑里有水。
1: 智中和说，人的精力可以重塑一个新的自我啊。
0: 嗯，对，那你要
1: 那可能是有一些奇遇吧，我觉得。
0: 嗯，慧一和尚说，我睡觉的时候不能有声音，要安静的。
1: 嗯，要安静。
0: 嗯，还有孤独又灿烂的神说，我要开灯。开灯睡觉，还真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1: 有些人可能会害怕，比如说那个关门这件事情。
0: 嗯，
1: 有些人要关门睡觉，有些人不能关门睡觉。
0: 嗯，
1: 你是？
0: 我都行啊，但是最好是关上吧，因为外面会有光，我不能接受光。
1: 关门还会有光，开门关门还会有光。
0: 对啊，你开门，外面光不就进来了吗？
1: 啊，那我家那个门旁边没有窗户了。
0: 啊？门上有，
1: 就是那个开门关门不影响光、
0: 哦、
1: 啊，在我家，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关门这件事情，除非是家里有其他人。
0: 嗯，
1: 因为我感觉关了门之后，我就对门外卧室外的那个区域隔绝了，就是我对它失去了这个、
0: 嗯、
1: 这个掌控了。
0: 嗯，
1: 啊、
0: 对。我这个好像还好，但最好是关上。
1: 嗯，
0: 主要是我是在看到一个说法说，
1: 就你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把卧室门关上？
0: 自己不会
1: 啊？那就是了。嗯，
0: 哦，那可能还是因为外面有人啊。
1: 是。
0: 孤独又灿烂神说，冬天关夏天开。
1: 嗯
0: 啊、轻轻雨说，不关门会冷
1: 啊，不关门好质朴的一个答案啊。
0: 荣耀2015说，咋都能睡，躺下就睡，
1: 确实是、啊、
0: 这个就是心里没事儿，
1: 哎，自信的人，对不对、嗯、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啊，自信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能够让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更加的游刃有余啊。在这儿呢，也祝各位朋友我们的十一国庆快乐。
0: 嗯，
1: 那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假期见吧哈。
0: 假期见，猜一猜我们俩在哪三天？
1: 哎，然后呢，节目最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的全球大首播的、
0: 哎、
1: 电台大首播的一首全新单曲啊，来自于闫宁老妹儿的《窗外》，送给大家啊。我们节后见，拜拜。

0: 等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7: 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9: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今天真的是让人很高兴的一天啊，因为明天就开启我们十一的小长假了。就是假期前的这一个夜晚，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希望啊。就像平时的周五晚上啊，因为周末马上双休了啊，跟这种十一呢还不一样。十一因为连休7天啊，这种兴奋度会更高。不知道大家已经有没有准备好这个十一要出去旅游的行程什么的？当然了，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十一出去玩啊，人太多了啊，而且呢成本也高啊，莫不如就十一的时候休养生息，等十一过后，然后再请个年假，赶着这个大家多数人已经回归到工作生活当中了啊，再出去玩那。

么我下面的这条消息您一定要仔细听。金秋十月，大家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啊。为什么团期选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因为它气候舒适，而且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像雪山啊、湖泊、沙漠呀、古城啊，我带您一次看全。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那个景色是一点点改变的，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咱们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这些这个古城啊，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啊。本次行程呢，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我们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是我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吗？还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陪同？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呀、定制的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都带着。咱们就是要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及区间车，我们是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拨打咨询热线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天啊，也是越来越冷了，过了11，这个供暖期都快到了，趁着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我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而且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也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谁说我胖了？我真的，我最近就是觉得我穿衣服都莫名其妙的变小了。
1: 确实显胖，最近
0: 我
1: 没敢说，我寻思是衣服的事儿，因为要直接说你胖了的话，你这人确实是咬人啊。
0: 我也就胖了两三斤，就这么明显吗？
1: 你都胖到对地方了。
0: 我现在就脸盘，因为我胖吧，就是不怎么胖脸，我主要就是胖在身上，
1: 对，
0: 腿上也还行，
1: 然后
0: 主要就肚子胳膊啥的。
1: 你说你要天天穿一帽衫吧，大家也看不出来是。

0: 天天穿的老紧身衣，中间还得留条缝，全滋出来了。
1: 就是我现在我往这一坐，
0: 嗯，
1: 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我就会发现，哎，这会儿不会是游泳圈让大家看到了吧？
0: 有点喘不上气了。
1: 对，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收，然后第一排就侧面有一个观众就跟我说：“别收了，能看见。
0: ”像拿小翅膀似的，那块瞪得出来。
1: 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女的呀，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算你身材看起来恢复已经跟以前一样了，但是你的肉皮儿会松
0: 啊，对，
1: 因为你肚子已经撑起来过了，它肉皮儿就松了，所以就是我体重基数没变的情况下，以前那些肉啊变懒惰了，它就会成为一层的五花三层，我现在大概荒有三层游泳圈。
0: 咱就是说，那块要全是肌肉的话，它也不能这么挠。
1: 我
0: 老肥肉，那玩意儿谁都软和，你练练块儿啊。
1: 关键我从来也不运动啊，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我就是全副武装，
0: 全都打
1: 上，穿点紧身的衣服，恨不得全身的塑身衣都已经，
0: 全身带一个背背夹，全都给它挡上。
1: 我昨天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点确实有点身材焦虑了
0: 啊！
1: 我昨天穿这身衣服，因为我没来及换
0: 啊，
1: 甚至带着油点子，我今天还要再穿一件，
0: 还埋吧胎的。
1: 就穿一个小吊带，这个吊带呢，其实我觉得，哎，正常站着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坐下呢，就稍微显得两侧有点赘肉
0: 啊。
1: 那你说，我就告诉自己上台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那就吸气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呦，这个整个屁股啊，那个地方就是卸松
0: 啊，
1: 我又穿了个提臀裤，
0: 哎，给它兜上点，
1: 就是翘翘的，哎，就是穿上牛仔裤之后，女生会有种小心机，就是穿上这个提臀裤，整穿牛仔裤的这个型会比较好
0: 啊。
1: 好家伙，穿上提臀裤，我发现不对
0: 啊，
1: 穿上提臀裤之后，上身没型了
0: 啊，
1: 就下身这个型还蛮不错的，
0: 太紧实了
1: 啊，对，
0: 就像那酱牛肉外边包的保鲜膜，
1: 哎
0: 啊，
1: 或者就是你这一层腱子肉里面整成肥膘，上下身有点分离了
0: 啊。
1: 我说这上身怎么整呢？我又提了秃噜的，我又套了一层束身衣
0: 啊。
1: 套完束身衣吧，整个人就像裹起来的粽子，就是你有点喘不上气。
0: 对，勒定慌那玩意儿。
1: 对，就是我的体重基数小的情况下，你买那种就是大松一点的吧，勒不住你。然后你整太紧的呢，我得穿XXS的。
0: 对，咱就说那肉它不可能是一勒就没了，它很明显压迫内脏去了。
1: 对，客服不搭理你，等一会儿他们现在在忙啊。
0: 啊。
1: 那个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上台之前我就说，哎呀算了，也没有人看，就是奔着宁子颜值来的
0: 啊，
1: 我说我就认了，我说我就脱了
0: 啊，
1: 我就那么就上
0: 放松一下自己
1: 啊，我就这全就所有东西都卸开了
0: 啊，
1: 我就上去了
0: 啊，
1: 出来的素材没法看，每一条都五花三层
0: 白鹿啊。
1: 什么？
0: 我说你那白鹿吗？
1: 啥意思啊？
0: 你不素材没法看吗？用不了吗？不，你发那个不得好看的吗？
1: 其实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没法看。
0: 啊，
1: 现在咱看的话就是没法看。
0: 啊，
1: 哎，有点生气，我说这咋整啊？吊膀子演了两个半小时，素材没法看。
0: 那啥，那这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断更，预热一下子。
1: 那不能，你们也不在乎
0: 那什么。这一期呢，会以音频的形式呢给大家播送出来。啊，又做回广播了。
1: 哎，那个，咱们说一说你糟糕的一次体验吧，就是不论是买东西、购物的体验
0: 啊，
1: 还是出去玩的体验，就这次很糟糕。我呢，就是发现我脑子真的很不好使。我是上周去哈尔滨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个酒店，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那个什么全季呀、
0: 连锁的、
1: 美伦呐，就这样的一些酒店呢，它其实都是一个集团的。
0: 对。
1: 啊，
0: 旗下一个集团，底下几个子公司。
1: 然后他那个一个集团，就是我在那个集团，就是总每次都住哈尔滨楼下的一个酒店。然后就住那个酒店，就跟我说：“姐，你办一个那个，你要经常在外面住的话，出差的话，你办一个我们酒店的季卡。这个季卡99块钱。你这3个月之内住满5次，全国各地都通用啊，住满5次，就能给你升到年卡。这一年之内你住店都是88折。我说那合适啊，就
0: 我先住5次送1次的。”
1: 不是，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我 我就当时99就掏了。我掏完之后呢，我就算了一下，我就以我出差的频率，三个月之内，我5次我必能住上。
0: 对，
1: 这不是哈尔滨完事儿了吗？我下次就紧接着这次出差去沈阳。到沈阳我就想，我一定要搜他旗下的，我就先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什么旗下的有哪些酒店？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下，然后我就对应着名称，然后在那个附近，我剧场附近搜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然后哪个住的也不算差的情况下，价格我还能接受。叭叭一顿搜完之后说，哎呦这个行，这个还，你当时是两个入围了，一个全季和另一个酒店。然后这个我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其实还差10多块钱。我说不是说10块好，就是这个你掏起掏不起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看哪个更合理。结果我选的那家酒店呢，距离剧场步行就5分钟
0: 近。
1: 而全季呢，它步行得10多分钟。那肯定这个胜出啊，多10块钱我不在乎啊。我说这10块钱是合理的呀。
0: 对，我打车我的。
1: 因为你走10多分钟，你还打车，你起步价就8块。
0: 对呀、
1: 你晚上我那打车点起步价10块，勾回来了呀。
0: 没差多少啊。
1: 我算的老细了，就孩子就是这困难人吧，就是你对钱就是。
0: 现在出门都带账本。
1: 我真的我算老细了，我对这个。

0: 我班主任说，我说哎，我有你们那块的会员，他说啊，那你出示一下会员，我就把我那个集团拿出来，他说 我们不是这个旗下的。
1: 哦哦，
0: 就是说
1: 啊，
0: 汉庭是人家旗下的，我分不清汉庭和儒家，我定的儒家。
1: 废话，废话，儒家为什么跟汉庭搞一起去啊？
0: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算从出发前一天晚上再算，然后呢路上又算一道，我最后没分清汉庭和儒家，给定反了。这一次住宿白住，没享受上巴巴德。
1: 他俩要是一个集团的，那不相当于把快捷酒店垄断了吗？那势力也太大了。
0: 我站在吧台我就气疯了，然后那个巨哥就在那直翻白眼的说，我当时我就说你那个脑子，你不适合办会员，你整不明白。
1: 对
0: 对，说那个就是华住会。对，
1: 而且你很操，你很粗心。
0: 对，他的你看，是不贵，儒家是不贵，但是你能八八折，你为啥呀？
1: 对啊，
2: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球礼达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凌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糟糕的体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行啊，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唐乐天他说了，有一次旅游去了一个美食节，来到一个摊儿，前面顾客问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店家说
1: 韭菜
0: 啊。为什么韭菜特意要用拼音写啊？
1: 因为人后边有谐音
0: 啊。那你念吧。我
1: 然后说我这一听这玩意儿好啊，九种蔬菜炸成的丸子，然后吃到嘴里，我说这不就韭菜吗，为了不浪费食物硬往嘴里塞，还没有咱们那个韭菜盒子好吃。我也真的有人听韭菜能觉得是九种蔬菜吗？
0: 那得那都不能说他是不是东北人了，他是哪儿的人呢？
1: 这玩意儿这个脑回路也有点太惊奇了，
0: 忒奇怪了吧，忒奇怪了吧。哎呀，就我接着说我那个住宿的事儿吧。然后我不就住在那里了嘛。我们其实这次来那个沈阳出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直接当天往返，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超时赶不上，肯定赶不上高铁嘛。
1: 对，
0: 但是我
1: 开车没问题，
0: 开车的话我就干回去，但是就可能辛苦一点司机呗。但是我如果我提一晚上开回来了呢，能保证我今天能陪孩子一天。
1: 对，而且休息也挺。
0: 对，你看我要是从今天从沈阳出发的话，我今天等于我一天见不到孩子。因为我回到家，等我下了这个班，我再上完剧场那个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早。
1: 孩子上班呢，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开始做梦了，所以就见不着嘛。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咱们就连夜就干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他可怜巴巴的跟我说一个，他说我就盼着你能陪你出次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不会是跟我俩整那个二人世界吧？
1: 好，老夫老妻，你别整这啊，怪恶心的。
0: 我说我犯不上啊，我说你整的，别整的事我都害怕了啊。
1: 哎呀，你俩呀，
0: 不是整的，别整。然后他说不是，是那个，因为我天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姑娘准时就开练嗓了
1: 啊，就得醒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出去住一天酒店，是一个月当中他唯一那么一两次能够第二天睡一上午好觉的那种、
1: 个。睡个懒觉。
0: 对、
1: 啊，
0: 我一看他可怜巴巴，再加上上半个月阿姨不一直休息嘛，
1: 挺累的。
0: 他也确实挺累的
1: 啊。
0: 我是奔着给他放假一天的心态，我才住的这个酒店
1: 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寻思就好好睡一觉嘛。
1: 嗯、
0: 啊。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有多生气吗？
1: 咋的？隔音不好。
0: 就隔音不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旁边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叹口气，就那间假窗户那儿
1: 啊，
0: 他叹一口气，
1: 啊，
0: 我都听真亮的。
1: 哎呀。
0: 哎，我气炸了！
1: 你要不试试，是不是好像真能推开呀？是假窗户、啊？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窗户一打开之后是一面墙，它是那个墙，就是假墙，不是那种水泥的。
1: 那这连口气都能，
0: 就是一个挡板，
1: 都能传过来。
0: 我一点不夸张，就谁就一早上所有过的人，就是他是无论是叹口气呀、
1: 啊，
0: 还是说跺脚，还是那帮小孩抓啦抓啦的，还是那个大人骂小孩，你快走！比我家瘆人多了，我家那个墙好歹是纯墙，还能隔个音啊，这个墙就一点儿都不隔音。

0: 你给我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居哥早上就是八点就坐起来了。
1: 嗯，
0: 他睡眠特别浅。
1: 嗯，
0: 你不像我戴着眼罩子，我还能继续往下楼。
1: 嗯，戴个耳塞也会好的。
0: 嗯，他就没有，他就是睡不着了。
1: 嗯，
0: 气的不行，我俩就等于又没陪着孩子，又没睡着好觉。
1: 嗯，
0: 我坚持睡到了11点多。
1: 嗯，
0: 然后下楼退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吧台那个人说，我说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差评。
1: 嗯。
0: 我说这个房间，
1: 嗯，
0: 我现在分析了，我因为退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别的屋已经开着门的，
1: 嗯，
0: 都比我那屋大，
1: 嗯，
0: 就是我那个屋是真的兼并出来一个，就是犄角旮旯里凑出一个屋，看不得以前是工具间，你明白不？
1: 嗯，
0: 啊，就是，然后他就这个也不具备隔音功能，他就单独又售卖了一间房。我说这个房间你就不应该卖，
1: 他，嗯，
0: 说啊，你是那个620对吧？620是会那样的，
1: 嗯，嗯，那怎么了？
0: 我说啊。你知道那个房子那样，就已经，也就是说客诉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0: 你还坚持卖？
1: 谁住谁不行
0: 啊？
1: 啊，
0: 嗯，你就卖？
1: 这人都告你了，一共剩两间房了吗？
0: 可是我那个是跟其他房间跟普通大床房是一个价的，你猜我这个房间多少钱？
1: 多少钱啊？
0: 你猜吧，就到这种情况，你猜多少钱给个价？
1: 76，也差不多了吧？
0: 362，
1: 凭啥呀？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要是花62，我要是叭叭一句吧，
1: 嗯，
0: 就是我有点不讲究了，
1: 嗯
0: 啊，你
1: 是通过啥平台呀？
0: 哦，团子，
1: 一点优惠没有啊？
0: 团子，
1: 独家这么贵吗？现在
0: 独家精选，
1: 哎啊。精选那就没招了，人就是干的这个价格，他可能是房间一般，但是价格你得匹配这个名字啊。
0: 哎，你就说我生不生气吧，你说我生不生气，生不生气？然后这还没有生，这生气事还没完呢，我一会儿接着跟你们学。
1: 哎，倒倒气，倒倒气，把这口气先咽喽，嗯。
2: 好生气啊！气到想给大家唱首歌
1: 啊！啊，这个就叫愤怒转移，让大家承受你的坏心情啊！
0: 说我经常人在囧途，好期待你能带旅游团，所以我们台的团线我从来都不带，知道不？
1: 嗯，这个我们也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带听众朋友们玩一场就得了。
0: 哎，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说抖音直播间的人都说你吓到他了？你干嘛了？
1: 我啥也没干，我就露一脸，凭啥呀？
0: 对不起，
1: 你的这个直播间，
0: 让大家看到魑魅魍魉了，
1: 戾气也太重了，你这直播间啊，
0: 给大家气的都想唱歌了。哎呦我的妈！
1: 你唱吧，我也生气了。
0: 他咋的了？他说你们呲牙了？
1: 我连话我都没咋说。
0: 谁管刘彦宏叫秃脑壳啊？谁呀？
1: 你就别念了，你不念，起码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这次全省都知道了。
0: 秃脑壳给我推荐首歌。
1: 谁是秃脑壳啊？
0: 哎，我昨天那个现场唱了那个《冲动的惩罚》
1: 啊，
0: 而且到什么，我上台之前还有半个小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个你想
1: 唱什么？
0: 你想唱什么歌？这次
1: 店长为什么问你呀？店长怎么这么惯着你，啊？
0: 他挺期待的
1: 啊，哦，他愿意听，
0: 他挺期待的，
1: 纯歌迷来的。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想好了，然后我就忘了是什么歌呢，
1: 嗯，
0: 我就先给刘彦宏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刘彦宏跟我说是冲动的惩罚。
1: 嗯，
0: 我就跟店长说，
1: 嗯，
0: 店长是刘彦宏，他说啥歌
1: 啊？
0: 我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刀郎老师歌，是什么郎？
1: 刀，啊，郎都没听过，前两年不出了首新歌挺火的吗？
0: 对，然后我在现场唱了。唱麻了，给大家，
1: 哦，
0: 一个人走的都没
1: 有，是不是漏电了？
0: 非常喜欢。
1: 是不是你说了说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走啊？然后你在那唱，大家就不舍得走了，就等最后发泄一下子，唱什么玩意儿啊？那是，
0: 就真的我太精彩了，那个太精彩了，
1: 跟大家合唱。
0: 没有人跟我合唱，我自己唱。
1: 因为这歌确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冷门了。
0: 嗯，
1: 啊，
0: 然后昨天现场我还对最后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大哥合唱的。
1: 啊，60多岁啊，
0: 他是正听刀郎的，他是正听刀郎的。
1: 对，这个。
0: 所以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唱一首丑八怪给送给秃脑壳吗？冲动的惩罚就唱过的歌我就不唱了，还有没有别的歌可以推荐呢？
1: 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能不能别在这块再挑吧？这个，
0: 哎，我还挺喜欢他的，他还有别的歌吗？
1: 我是一只小小鸟吧。
0: 我是一只小小
1: 我记着好像是他的歌，剩下你还能知道的应该
0: 突然的自我经常唱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1: 赵传，
0: 挪威的森林是500的呀，哥们儿，
1: 是赵传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嗯，
1: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0: 嗯，
1: 没听过，这就是纯没听过。

0: 听过。
1: 没有，就这《凤凰传奇》。
0: 那你
1: 鬼迷心窍。
0: 那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欣赏的赵传的一首歌？没听过，你欣赏人家了？
1: 我听过，听过。
0: 那说明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1: 我终于失去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对，
1: 在拥挤的人群中，这我
0: 这
1: 男闺蜜唱给我的。
0: 还有男闺蜜呢？
1: 还有呢？披着羊皮的狼啊！刚才我说唱的是哪个来着？
0: 我也忘了。
1: 我刚才说要唱那个来着，《
0: 鬼迷
1: 心
0: 窍》。鬼迷心窍唱过好几遍了，没有一次唱的好听的。你趁着你现在就是
1: 闭嘴吧，吐脑壳。
0: 哎呀，要周华健，要李宗盛的
1: 哪个哪谁谁谁谁的好唱？
0: 周华健吧，周华健的短。
1: 唱李宗盛的，
0: 李宗盛的长出半分钟，就周华健吧，就周华健。
1: 我搜的是李宗盛的歌词儿。
0: 我这人真贪呐。
1: 北京没有票了，下个月吧。
0: 李宗盛这个多在这个前奏和间奏上了，他歌词都是这些
1: 难念的经。

0: 谢谢这么多喜欢我的朋友，还有点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必须唱给你们听。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0: 确实唱过，
1: 斩了千次的情，
2: 甚至是刘老爷陪你唱的，
1: 百。

0: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夸的。
1: 我刚才看有人说旁边那把眼镜麦关了，我不关，谁让你们说我头脑亮了？
0: 他们是在唱找人弄我。
1: 我指定不帮忙啊，谁让你们说我了？谁吓你们一跳？这歌声吓不着一跳，我露个脸吓一跳。
0: 那
1: 凭什么这么说不着？
0: 那我
1: 你以后这手机啊，
0: 嗯，
1: 咱就是说以后你要是再不方便的时候，你给他撇了，别拿我这块让我再说露脸，然后让他们侮辱我。
0: 给我换一个歌吧，你想想我还唱什么歌比较合理？
1: 你别唱李宗盛的，因为李宗盛的
0: 慢，
1: 就是人家这种唱歌风格不是你这种技巧能够驾驭得了的。
0: 我不是只有技巧吗？
1: 对呀、啊，你这技巧驾驭不了人这种风格，人要的是朴实无华。
0: 好汉歌没有必要，好汉歌这个太拿手了。
1: 嗯，先进段宣传吧。
0: 啥宣传呢？
1: 咋的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出来跟你说，我重申一下啊，是透脑量，不是透脑壳
1: 啊。我不是散光吗？我看根本看不见亮和壳的区别。
0: 你可算让我抓住了，眼睛吃不见，我拉不了黑，卫星电台我还管不了你吗？你可算露头了，你呀，拽根的。
1: 是那个 OK， 咱们先这样吧，大家研究一首我比较适合的歌，我再接。我现在接着把我这个人在囧途讲完。我昨天不是那个开车去的沈阳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个破酒店
0: 啊。
1: 我到这个酒店，它确实是离我的那个演出剧场非常近。为什么近？近到哪里？因为它就在步行街上
0: 啊。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停在大悦城的楼下
0: 啊。那块是收费停车场吧？
1: 收费停车场，但是我事先打探了，我问笑笑，我说这个大悦城停车怎么样？他说挺便宜的
0: 啊，
1: 所以我们都愿意去大悦城演出，他停车费便宜
0: 啊。
1: 我说哎，我这穷家富路的，哎、
0: 我出门就得舍得花。
1: 他说他停一天花二十
0: 啊。
1: 我说穷家富路的，我就咱说我就停一宿，
0: 哎、
1: 我撑死30块钱，我是不是稳稳当当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是。大张旗鼓，就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把车停到那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巨鳄就说：“这个停车费得多贵呀、
0: 啊！”
1: 说人家这好像都上不封顶。
0: 对，
1: 我说没事儿
0: 啊，毕竟大悦城嘛。
1: 我说没事儿
0: 啊，
1: 我打探了，就30块钱，咱俩稳当出来。
0: 出来了。
1: 我说你得算算，你违章，你随便停个地方违章多少钱呢？你可得看看怎么合适吗？
0: 啊、
1: 我俩停那儿了，今天。
0: 啊、
1: 去取车，大概、啊、停了20个小时左右吧。
0: 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啊。
1: 嗯，然后就是去不来青岛了嘛，来10月份啊，10月份。
0: 嗯，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没伸手机啊，
0: 啊
1: 因为那个就是距离近嘛，他就伸手机，他说多大？
0: 啊，
1: 一看105。
0: 20个小时，5块钱一小时嘛，其实还行。
1: 105
0: 啊。
1: 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说，我说不对呀、
0: 啊，
1: 笑笑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啊、对呀、啊，他一天才20啊。
1: 啊，对呀、啊，我说咋回事啊？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啊，
1: 我，但是你那时候后面已经有车滴滴我了。
0: 对你不能不走。
1: 我就出去硬头皮出去，但你出去那一刻就代表钱你找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必须交这个

0: 上哪儿能投诉去？你都找不着人。
1: 然后我问肖勇是怎么回事，肖勇说你没领券吗？我们得领券。
0: 哎呀，有优惠券，哎呀，是剧场给的，
1: 是在闲鱼上能买到优惠券。你不跟我说细一点。
0: 所以他是买
1: 贴条才100吗？
0: 各个地方他的那个违章的标准不一样啊，处罚标准不一样。
1: 说宁子，我孩子小，晚上我得带他睡觉，看不了你现场咋办？没事，你在网上支持我一样。嗯，
0: 你要以后兴许能开下午专场，对不对？以后开清晨场。
1: 说前段时间特意去长春看你演出，你还请假了，你一定要提前看好排期。
0: 对，
1: 嗯，
0: 而且闫宁他现在确实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事儿了。
1: 对，我家阿姨总请假，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呀。
0: 临时的可能本来这个马上都开场了，闫宁这边可能都得走了。那玩意很匆忙，局儿都这样，
1: 酒面子压着了，就都上不了台了。这以后孩子大了就行了。对，现在我就是那个什么演出，演唱会嘛，没错的啊。
0: 哎，你以后能不能干一个那种母女专场？
1: 我姑娘以后是要当歌手的。
0: 你姑娘抢着麦克了。
1: 对，我
0: 也能说，也能说脱口秀啊。
1: 她以后是要做歌手的，她要子承母志的。
0: 那你给她开场，然后她上来唱歌。
1: 我不用，我不霍霍我的姑娘的音乐，反正她不会跟喜剧沾一点边儿
0: 啊。
1: 嗯，
0: 女生就不能当谐星
1: 啊？
0: 你自己已经走这条路了，就不想让姑娘也被人嘲笑？
1: 临时通知你请假了，说发烧了，一气之下退票了。哎呀，你真是的！
0: 你们平常你不能看我差哪儿了？
1: 我确实是发烧了。我们现在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之前是我们几个轮着发烧，他们几个就是感觉接力，谁看谁能传染上闫宁
0: 啊？
1: 嗯，
0: 反正我是土豆传染。
1: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咋回事，我现在把你们形象都拉黑。
0: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是受害者，我是想感冒，我看着我说豆哥是不是感冒了，来亲一个。我是这样，我是故意去找的呀，我也想避开呀。我那医保钱让我花差不多了，我也治不了了。
1: 哎，我们唱首歌吧。
0: 唱啥呀？
1: 唱一首刀郎老师的歌。嗯，
0: 刀郎老师，
1: 我最近迷上刀郎了。
0: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唱的了。西海情歌
1: 还有吗？
0: 2002年第一场雪，
1: 这个保留还有吗？
0: 然后你剩下的情人，情人应该念
1: 是我的情人呢，
0: 好像是吧，好像
1: 是。不
0: 是，
1: 这个不是。
0: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1: 对，
0: 你唱的玩意儿是二人转改编的，他可不是。人原歌是这个，是这个。
1: 情人，情人，情人，
0: 就这个了。
1: 放心吧。哎呦，我这小滋味一下上来了，砰一下子。
0: 听完二人转那个说刀郎唱没唱过这歌。就喜欢这种。
1: 你起头。

0: 来来，他你调的是伴奏啊？
1: 没有
0: 啊，他咋不唱这块呢？
1: 一会儿就来了呗，抓急啊。

0: 伴不伴奏这会儿也没有词儿，
1: 算了，唱那两只蝴蝶吧，
0: 跟不上两只蝴蝶。
1: 红尘情歌
0: 啊，红尘情歌，
1: 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俩调差不多。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你搜吧。

0: 是谁的呀？你确定会啊？
1: 是我的情。
2: 这小时候我妈彩铃。

开演唱发挥呢？这回找了，这不是我们镇上 KTV 吗？

0: 哎呦我的妈，真好！直播间畅走50个人。
1: 那啥，来电话了，快接了，这不彩铃吗？
0: 哎呀，大家就是不，你们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然后对我唱歌这个包容度，
1: 喜欢你，别张嘴，你是个哑巴，大家都爱，但你千万别张嘴唱歌。
0: 再唱让黄牛把你票抢光，然后在我开场前一天退掉是吗？就你们就应该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啊。
1: 那你这样的话可就不喜欢你了哟。非得逼大家，你就非得逼大家干什么呀？有点粉你就珍惜着吧。
0: 说宁子，昨天晚上你唱的歌我录下来了，你能不能就赎回去？哎，我不带话，
1: 你就发，你可劲儿发，眼睛给你偷走家。
0: 如果谁在网上就发我唱歌的那个视频，我只会更开心，因为我听不了唱的好坏，我只能听出来有我的歌迷了。
1: 啊、嗯。他只能看出
0: 圆
1: 梦了，就是我的歌声已经传遍四方了。
0: 嗯，对，我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1: 对，
0: 就是你，但是现在看我的主业和副业，它都是，哎，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都是为了。
0: 我真的梦想是歌手。
1: 对，都是为了多挣点钱开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确实得赔。
0: 我都是为了我的演唱会，就是攒资本的。
1: 对，嗯，
0: 吉林市应该是10月中旬。
1: 是吗？
0: 就是我去吉林市开演唱会的事儿。
1: 吉林市开演唱会，
0: 跟吉林市歌舞团一起合作。
1: 吉林市咋？为啥要请你去开演唱会呀？在哪儿啊？松花湖中间呐、啊，中间那块儿。
0: 就坐那个吉林那个江上那个船上啊。
1: 啊。
0: 嗯，那多好啊。
1: 对，因为那样的话，四周没人听得见。
0: 就大家也走不了。
1: 清静。
0: 不是大家走不了啊，就是你
1: 大家也不去呀、啊、大家去湖中间待着干什么玩意儿，
0: 唱着走四方。 OK 回来唱啊，咱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了解。

0: 现在大家说我飘了，
1: 嗯，
0: 说我就是就拿手的歌都不乐意唱了。在唱歌这事儿，我承认我有点飘了。因为有的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练习了，就是有一种炒冷饭的感觉，就像哪首歌大家都很认可了，我非得要再拿出来再唱。
1: 那周杰伦天天也不是说上台献血呀，也得唱老歌啊。你给大家
0: 确实光拿手里，那行，那闯码头吧，来吧。闯码头真的没有必要再
1: 唱、
0: 啊、
1: 闯码头你
0: 唱
1: 过吗？
0: 我对呀、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大家就想听就这种歌，我特别
1: 不是我说你在台没唱过。
0: 我咋没唱过啊？
1: 没唱，库里都没有这歌，你跟谁唱的呀？
0: 啊，闯码头我唱过 N 次。哎，
1: 你在哪儿唱的呀？你去别台了？
0: 那我应该是在老部门唱的。
1: 这裤都没有闯码头。
0: 舞女泪啊，对，何大哥唱的、
1: 嗯、
0: 舞女泪哪有，我舞女泪的别的了吧、
1: 啊、唱那个小孩也有情啊，
0: 那啥歌啊
1: 我也忘了。
0: 大什么大郎你走三
1: 谁帮你的整圈转来干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呀，
1: 唱哪个？
0: 所以我这次我就非常憋屈，我又没有享受到八八折的会员，我又没有给我的那个季卡来升级，我又白花了105的这个停车费。
1: 嗯，还有啥那个彩铃歌曲给你选一个，你比较这个啥就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个
0: 好的，没问题。
1: 说什么玩意儿？电视台和女主持人有仇吗？为啥是唱歌？电视台没有，电台有，这不是电视台。人就这点爱好，说一个说今天的金句，闫宁说刀郎他唱太低了，然后自己扯脖，甚至还没上去，甚至没上去。
0: 我唱刀郎哥唱上去了，
1: 咋唱上去
0: 了？来首2020年的第一场，
1: 2026年第一场雪，
0: 没下呢。
1: 嗯，2002来了。
0: 嗯。

0: 新的吧。
1: 我也不听新歌。你先起头啊。你就是昨天我。

0: 陈，
1: 你先唱上去，是不是你唱不上去啊？
0: 我上不去，人高郎哥多高啊，我拿啥往？
1: 来这句最高的，我看你能上到哪儿来。
0: 我上，你一带什么点评什么玩意儿？
1: 我是来来到。
0: 不是，咱就说我得到你的认可，我能获得什么？
1: 我 I want you。

0: 干大。
1: 有好消息吗？
0: 你以后要是干大了，你的嘉宾你就选刀郎啊、凤凰传奇，全给你中间来在这边串场，太好。
1: 是九零后，我唱的都是七零后喜欢的歌，就我嗯呢，我就喜欢。
0: 九零后是听着这歌长起来，只是那时候岁数不大，最近才觉醒。
1: 嗯呢，这节目应该留在过年看。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3飞出行，盛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3: 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

0: 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2: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2: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2: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2: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2: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以文字的方式，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最好以这个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样最快捷也不丢失您的相关信息哈。咱们也不用可能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还得一问一答，这样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3: 喂，你好。
0: 嗯，您好。
3: 哎，你好女士，是这样的，就是吧，我是在那个一家销售公司上班，然后这边劳动合同上就写明了是每天是上班8小时，然后上下班都是准时打卡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从我入职之后呢，这边领导大概就是大概每天晚上9点多钟就会在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面就是下发一个工作任务还有要求，就必须我们每天晚上他发了我们必须要回复消息，还得整理一些客户资料啥的，包括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随时的在那个群里边然后就是回复他安排的工作，如果这边不回复不及时回复的话，他这边就扣我们绩效奖金那些的。而且就是这些线上啊平时这些任务之类的公司从来也没有算过加班，也不给加班费。后面我就是提出这个疑义了，因为我确实受不了了。这边领导就说是那个微信群这边工作属于是自愿的行为，不属于是上班，也不属于额外加班啥的。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我能不能够要一个隐形的加班费，也是想要把这个为我的权益维护一下。
4: 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呢，你要是说是在微信群里这个回复构成加班的话你就可以要，然后得看你的这个内容有没有工作交付了工作痕迹了这些，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像你现在都跟单位沟通了，单位都明确说了微信群里的话就不算加班，你没有强制性，那你就完全可以不回复呀，对不对？正常你在上班的时间去处理你的上班工作就可以了。
3: 但是他这边就是单位说了如果这边不及时回复就扣绩效奖金，那他这个是不是违法的呀？
4: 对，因为他自己都说了不算加班，不是强制性的，你都不给我加班费我凭啥给你回复呀，对不对？然后话再说回来，你要是扣我奖金这些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是扣是不对的，没有合法依据的，你自己都说了不是强制性回复，你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好，就对他扣你钱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后续你可以走仲裁走诉讼都是可以的。
3: 行，那我知道，我把证据都留好，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可以再咨询你们吧。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上哪能够找到你们咨询这方面？
0: 好，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来这儿就行。
3: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好，不客气，跟王女

0: 是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上班不给加班费啊，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是不是到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再要这笔加班费，积攒一些这些相关的证据是方式方法比较好吗，尹律师？
1: 对，其实我们平时就是在遇到这种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有收集证据的这种意识。
0: 嗯，
1: 特别是加班费，我跟你说加班费现在比较难主张。
0: 对，
1: 就是可能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得证明加班时长，还得证明加班的时候我进行了加班的工作交付，然后还得证明有些单位他可能会有什么加班还有审批制度，他会写清楚说你没有经过审批不加班不算加班。那你说正常单位给我安排活了，我算不算加班呢？也算加班，但是你就得有更严格的证据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单位领导临时通知我了，然后必须让我到，而且这个活的话可能今天必须得交付，有这些证据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张这个加班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主持人刚才也问了，说你看我能不能说是在离职的时候一次性要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还有一年的仲裁时效。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收集，正常的话你在这个临近一年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单位提一提，我这个加班费应该怎么算。如果说加班费不给你解决，你觉得说是你不给我解决加班费，我就不想在这边干了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提一个，如果他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没给我们交社保啦，没有那个拖欠我们工资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发被迫。发被迫的时候除了加班费我们还可以要一个如果说是你想了就是即便不给我我就为了加班费我也想离职的话，那你就正常离职要加班费。在职也可以正常加班费，只不过是你后续的工作不好处理。
0: 对呀、啊，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加班确实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你可能要连续加班很多天，然后你这个东西再收集的话，确实也比较难。如果当时就要的话，你可能也真的是张不开嘴。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如果大家有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说咱们在生活当中要是遇到一些像买房啊这种纠纷啊，包括阴阳合同的陷阱，合同的这种违约扯皮，定金退款非常困难，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啊，这些有关于合同的，那今天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那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每天呢就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取哈。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很多啊，我们的这个情侣啊，或者是在一起过日子的两口子啊，难免会遇到一些这种磕磕绊绊。但如果说大家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背叛呐、像离婚的争财产呐、抢孩子的抚养权呐、包括遗产的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自己扛，一个人默默的流泪。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咱们频率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那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戴女士。戴女士晚上好。
1: 啊，您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啊，就是啊，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就是我就是开了一个那个，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您请讲。
1: 啊啊，
0: 嗯，
1: 就我开过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建材店嘛，就之前就是接了一个工程单，
0: 嗯嗯嗯，
1: 然后对方说就是要签一个那个合同，就是盖公章嘛，
0: 嗯，
1: 就我就是拿了一个单子，找了一个就是那个。然后刻章的小广告，就是刻了一个就是这个建材公司的这个公章，就盖在那个合同的那个纸上了。
0: 嗯嗯，
1: 就是就是后来那个工程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他是正常做完了，就是对方也就按时结账，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我听说哈，就是有人用类似手段他骗了人，
0: 嗯，
1: 就是我被查出来了，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没造成就是这个损失，只是设了一个就是这个章有点假了，就是盖了个合同，他这个可能会判刑吗？
2: 嗯，你我想问的是什么？你是这个公司打人了还是什么？你去刻的这个章，有相关的备案部门去刻的还是私刻的？
1: 就是我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刻章的广告公司，就是刻的。
2: 嗯，那你不是有权利吗？这不是你的公司吗？因为你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听太清。
1: 嗯，
2: 你和这个公司有关系的？
1: 嗯，就是一个合作关系。
2: 你合作关系你就敢刻别人的章？那你这肯定有问题啊。
1: 那当时呢不是急着想做这个工程吗？
2: 你急着想做这个工程，你也不能刻别人的章呀，对不对？人单位有没有给你授权啊？但是我又听你说你这个工程好像最后也做了，也交付了，是不是？
1: 嗯嗯，就是我就想着我如果去主动去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是那个就是如果就是我这方面就是态度比较好的话，能不能争取那个缓刑啊？
2: 可以，可以，你主动投案自首，然后把你这个事儿说清楚，你是可以争取缓刑的。
1: 可是就是现在工程做完了，就是也对方也按时结账，就是这个货款啥的。

0: 正常吗？就是大概会判刑吗？
1: 你这个是肯定是涉嫌违法犯罪了，但是就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去追究你。因为话说回来，你现在既然能跟我们聊的话，就证明说这还没有人去报案， 对不对？
2: 嗯，
1: 没有人去追究。然后再有是什么？你怎么去？哎，就是应该是这跟你说。
2: 嗯，
1: 但是首先法律肯定是否定你这个事儿的。然后其次是什么呢？你现在也没说清楚你和这个单位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
2: 嗯嗯嗯。
1: 如果说是你要是还想进一步的咨询的话，你不行你就线下过来。线下过来以后，我们看看你能不能通过和单位沟通的方式取得一个合法的授权，然后去规避你这个风险。如果说你能通过这种方式规避风险的话，可能你就不涉刑了。如果说你通过不了这种方式，哎，就是单位现在只要知道你有这个行为的话，可能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你正常去投案自首了。
0: 哦，那你这边联系方式是多少？怎么能找到你呢？
2: 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0: 哦，行，好的。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2: 好，好，再见。尹律师，像戴女士的这个问题哈，她就自己私自，就是因为自己可能特别着急，想把这一单完成，然后呢就找了一个这个路边摊，就把这个事儿，这个章就扣完了，结果就扣在这个合同上了。他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出事儿啊，就是如果后期要是不追究这个责任的话，那么他再跟这个公司坦白，这件事情可以吗？
1: 可以，就是现在他说的不太清晰，是我们不知道公司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如果公司我追认了，哎，就是我也不追究你了，等等一系列，哎，咱们是不是能跟公司获得一个授权？就是说，哎，公司认为说这个事儿是我让你干的，对不对？咱们达成这么个协议，那你后续就好走了。如果说是你现在达不成这个协议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你的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刀，这个刀什么时候落，谁也不知道。所以说是这个事儿可轻可重，你们觉得？所以说是还是希望你尽快去解决，正视一下这个问题。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好说好商量，或者提前把这个事情量化掉啊，就是提前先去跟公司说，我确实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好在我没有任何的损失，然后呢我还替公司可能完成了这一个工程。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其实现在公司的态度很重要。
2: 对，是这样。
1: 公司的态度很重要，然后就是也建议你这个，就是首先建议戴女士还是尽快来律所，我们整体去给你核一核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去评估，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类似想法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不建议你这样操作。因为什么呢？咱们最终挣这个提成也好，挣绩效也好，是为了自己花，对不对？你说你冒着这么大风险，你挣回来了，到时候可能还得被国家罚款，然后还得被限制人身自由，你何苦呢？对不对？不如就是踏踏实实挣我们的这一个小钱就行了，不要想着说是冒这么大风险去走，因为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可能不太好听的，就有命就没命花，你干啥呀？对吧？
2: 确实是担着很大的风险，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啊。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每一个位置都比较重要的情况下哈，如果要是担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可能家里后续的一些开销都出现问题啊，得不偿失。所以呢，大家做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先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或者是拨通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电话是0431-8567-1234，微信是18294567，都可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找了一个这个货车司机的工作，结果呢就被这个公司给套路了，把他给这个贷款了，现在呢就是说被金融公司起诉，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后续应该怎么进行反击呢？
1: 我跟你这样说，就是还是那句话。

0: 你可能你和银行是你和银行的关系，哎，你和单位是你和单位的关系。至于说是银行肯定在贷款的时候不考量说是，哎，你是为什么帮单位贷这笔款的？你和单位这块你得看当时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哎，如果说是单位说了这个款你就放心贷吧，我给你还。那你现在基于说是单位可能也没有说不想给你还，你就取这个证据，知道吧？最好单位能给你出一个书面的，那是更好的了，对不对？我们就能说明这个钱确确实实是单位让我贷的，哎，以后也是单位还，甚至于说我还了以后，我可以基于这个证据我去找单位要。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以后，下一步你再去跟单位去协商，哎，要求单位尽快去还也好，以其他的方式去解决也好。最好是能把你腾出来，不然的话，那你还银行的钱你必须要还。只不过是你还了以后，你可以去跟单位去要。
1: 像他这个事儿开庭的话肯定是输，因为你跟这个金融公司和银行的这个关系是跟你单位套路你是两层两个方面的问题哈，就像刚才尹律师说的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最好先赶紧找一下律所，然后呢把咱们该组的证据先组一组，后续的话再维权，想想用咱们的诉帮的这种思路进行维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可能还是通过自己，你说你再上诉的话也会输掉，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跟这个金融公司和银行这一层关系分明白，虽然说不是说你想贷的款是被公司套路了，但是你跟这个银行欠的钱你是要还的，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其实它是两个事儿。就是完全分开的两个事儿。
1: 好，赶紧组证据，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赶紧添加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1885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啊，要是在婚姻里面遇到了背叛、像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些遗产的继承纠纷，大家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只需要告诉诉帮律师事务所，然后呢帮大家来理清自己的财产，争取这种权益最大化，绝对不会让大家吃亏。另外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每天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每天只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马上见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 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

0: 皆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0: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0: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0: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0: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 FM 1038 1038，在这里直接留下您的文字信息即可哈。有问题啊，还是支持大家尽量打电话，这样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也是最快捷的方式方法。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5: 你好律师，你好。
4: 嗯，您好，请讲。
5: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和我老公结婚12年了，我们有一个女儿，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老公反正不怎么回家了。他是做什么呢？他就是给人家那个人力劳务那边开车送人的，反正也不少挣钱，一天反正好的时候也好几百。他那个一开始吧，他是一个礼拜回来，后来他是一个月回来一次，就为着他那次回家我跟他吵架了嘛，吵架以后他干脆他就不回来了，就是后来电话也不接了。这不是家里这孩子他也不管，房贷吧我自己还，就是我那点工资还房贷，再就生活费。我现在你看我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想着给他离婚呀。离婚的话，你像这种情况，我也找不到人呀。我听了一个老乡说他去了外地，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不接电话。我就想起诉他离婚，我就想问吧哈，你看他这一年多了，他挣的钱，起诉离婚的话，我怎么能查到他名下那个信息那个财产，并且这一块算不算我们就是夫妻共同的财产？这个 我也这个事儿吧，我也没碰到过，我也不知怎么弄。你说是，我这就问问律师，你看我怎么办呢？
4: 对，怎么解决才能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那也请尹律师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6: 你好，婚内的共同出资的收益的话，都属于你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他的工资收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是可以要求分的。然后离婚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离婚，一种是诉讼离婚。就像你刚刚说，是你跟他可能聊不到一块去，那你就正常去起诉他，起诉他要求解除你们的婚姻关系就行了。然后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家庭义务承担的也比较少，承担的比较少的话，你就可以拿出你相关的一些证明，证明你可能家庭开支花的比较多，然后要求他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承担，这些都是可以的。
5: 我关键是我现在我联系不上他呀，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这个怎么找到他？如果找不到人的话，起诉离婚这一块是怎么办呢？
6: 你要是找不到人的话，你只要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有送达地址、有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法院会去送达，送达的过程中送达不到了，可能法院会走公报送达，就是登报纸，登报纸就能正常去开庭。他不出席的话，就缺席审理。缺席审理，因为你这个离婚案件比较特殊啊，其他案件如果缺席审理，证据充足的话，可能就直接给你判了。但是离婚案件一方不到庭的话，可能就查不清楚你们之间夫妻感情是不是破裂，所以说第一次可能会给你判不离婚。判不离婚以后，正常6个月以后，你可以去第二次诉。然后，但是你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什么？有一才能有二嘛。你现在想，你找不到他，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你先提起一个诉讼，万一他到时候到庭了呢？他也想跟你离婚了呢？所以说，你也不是说第一次100%判不离，所以你正常去启动程序就可以。然后等待程序的过程中，看看对方能不能出面，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必然得走第二次去起诉，然后再去解决你们婚姻这个关系就行了。
5: 这个样的话大约多长时间呢？得就是起诉离婚的话，
6: 正常的话法院的审理期限是3到6个月，就是一个案件审理期限是3到6个月。
5: 我这个样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你看你把那个电话你说一下，然后我这边就是需要什么材料或者需要什么证明，然后我到时候好跟你说，然后你给我说一下就是需要什么证据。
4: 好，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线下的电话也提供给您0431856712341，两个方式方法都可以。
5: 好的，我记下了。好的，
4: 好，
5: 到时候我有什么时候再找你哈。
4: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 FM1038 1038即可。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2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7: 你看看是跟我说话不行吗？
4: 是的，是的，请讲。
7: 好嘞，我就是我家这个用整春天整地台吧，跟两家吵上了，他真的吵过瘾，他气的就是倒地上脑出血，然后就是这两家他们一直没管。
4: 这两家什么？
7: 这两家一直也没管着病人，但是那姐也没问我，我都想打那场官司，你说我能占几分把握？
4: 就是你们两家吵架。然后把你们家人给气坏了，气出脑出血了是吗？
7: 对。
4: 然后这个邻居一直没管。
7: 一直没管，当时倒地了，他在麦杆上都没帮我抬，揪出来都没帮我抬。
4: 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
7: 哎呀，去年是4月19号得的，一直到现在。
4: 好，那也请尹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6: 你当时报警了吗？
7: 我当时报警了，我当时那个报警了，又我那个一直没打上官司，打上官司他情绪不好，我觉得现在还行了，我就想打上官司，我就觉得憋气。
6: 我能理解你这种想法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因为你时间隔得比较久了，你得确保你手里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当时是发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您这个案子可能还和咱们普通案件还不一样，普通案件可能是在发生纠纷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给我们造成这种损伤了。我们可以去要求，但是你这个案子现在不同的点在哪呢？你这个案子不同的点就是什么？是因为发生冲突可能造成我们这边就是急性的供血不足了这些，那你就得看鉴定能不能鉴定存在这种因果，因为只有有这种因果了以后，我们才能让对方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不存在这种因果的话，那可能我们相关的损失就不好去主张了啊。手里现在有啥证据吧？
7: 就是证据啥都有，就是病历呀，就是证据，就是当时吵架时就是把这东西都在这儿拿了。
6: 人家认不认可是人家的行为给你造成这个后果的吧？就是因为吵架给你造成了现在咱们家人可能这个生病住院这些。
7: 我没听清了这边。
4: 就是对方认不认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你们吵架，然后导致的你们家里的人可能就是生病住院。
7: 就是反正当时吵架完之后呢，救护车来完他也没管，一直也没问，他就以为像当时俺家这气量大，也没超过他，就气自己头了，然后就倒地下了。
6: 行，这样。您要是说是您手里有证据这些的话，您可以线下拿着过来，我们帮您分析分析，看看您这个案子能不能诉。诉的话，胜诉的面大与小，好不好？
7: 你说把这案子拿，我就是我们意思，我得上你们那边去呗。
6: 对，你把证据材料拿着过来以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7: 我的案子我得拿到哪呀？哪？
4: 您是哪里人？
7: 我是辽源这边的。
4: 辽源，您可以先添加微信，在上面先把信息发过来也行。先添加微信呢？你们如果不能现在过来的话，
7: 现在他不方便。
4: 行，那您就先添加微信。微信可以加吗？
7: 微信可以加，我微信可以加。
4: 好，那您就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7: 你再说一遍这号，我听着不好。
4: 别着急，别着急，1829。
7: 一会儿我还没等您呢。
4: 好，1829。18294455567。
7: 18294567是吧？
4: 对。
7: 就这个是微信。
4: 对。
7: 好。
4: 行。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然后后续的话，抓紧时间把相关的信息传到微信上面来，尽快解决您的问题。可能拖的时间越长，对您越不利。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7: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好，再见。
7: 再见。
4: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8: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9: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8: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9: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8: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9: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8: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9: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9: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9: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9: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9: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9: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1: 哎，你好你好。
4: 嗯，您好。
11: 哎，那个就是我吧，就是骑那个电动车被一辆就是说左转那个轿车给撞了。
4: 嗯嗯嗯。
11: 那个交警吧，就是说当时给判的就是对方全责。
4: 嗯嗯。
11: 我现在就是说鉴定为就是八级这个伤残。那个对方的车辆吧，只买那个只交了一个强险，商业险就是说过期了，他没有续。他说自己就是说现在没钱赔，我想问问那个他就是交强险能赔多少？那就是说我老婆呢在家里，就是说不是就是在那个也他是也是有工作的呢。我这一杀吧，他就在请假照顾我，那这个误工费你知道我能就说一起要怎么要啊？
4: 嗯
6: 嗯，交强险的话最多能赔，交强险最多能赔20万，然后看你有没有财产损失，你要没有财产损失的话最多能赔19万8，然后其中1万8是你的医疗费，剩下的18万是你的伤残赔偿了、误工了、护理了这些费用。然后再想跟您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您爱人的这个损失的话，就是在这个赔偿里的话，我们定性为是护理费。你的这个误工费的话，是你的这个损失。然后你要是有工作单位有联系的收入证明，按你的走；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按农林牧渔，你要是农村户口的话，按农林牧渔你赔的多。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可能就得按居民服务业去给你赔，然后相对比赔的就少一点了。然后就是交通事故的话，正常咱们有11个赔偿项目嘛，所以说整体赔偿的数额和这个项目都会比较繁杂。你要是感觉说是我不会算这个数，你想的让我们帮您算一下，这些都可以。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整体我们给你捋一下。因为你这个现在必然得走数了，因为可能强险这块不足额能赔付你的这些损失，因为还有超出的一部分是需要这个就是驾驶人给你去赔偿的，所以说是你走速的时候，你整体的速度这些都得定好。嗯，
4: 嗯，
11: 哦哦哦，那我明白了。那律师，那你们就是说现在在怎么能联系到你们，让我就是说让我家里人过去跟你们就是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谈一谈呢？
4: 可以，可以，您可以直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11: 哎，那好的好的，
4: 好，那抓紧时间啊，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1: 哎，好的。
4: 嗯，好，再见。如果 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严律师，他说装修合同的问题啊，遇到了这种未标明时间，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对方呢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进行完工，他们。

0: 可能是口头说了，但是在合同上这些日期没有体现，这个应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1: 就是你首先得看你的这个之前你们口头的这些协议你能不能举证，你如果能举证的话，我要求按照之前的协议去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然后你举证不了的话，那可能这块就是你们法律的空白了。法律的空白正常是什么？正常你要是能拿出证据，哎，去说明说，哎，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儿，哎，以至于说聊成什么样的，那就按你这个走。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正常给他一个合理期限，就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可能按照咱们，行业标准的话，可能3个月、5个月就能装修完，然后你自己去现在给他发一个函告，要求他在3个月内或者30天内完成这个装修并交付。如果逾期交付的话，你可以追究他的相关的这个违约责任啦等等一系列。就从你函告的宽限的这个日期开始算，如果他逾期给你交付的话，你可以正常去追究他的相关责任。嗯
0: 嗯，好，另外如果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可能会获得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3185671234，同时您也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面搜索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2: 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一集。
3: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4: 小心！
5: 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4: 走！
5: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4: 是。报告，军大人，军大人，总司令来电。
5: 念。
4: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坚守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2号过江。
5: 30号，
4: 是，
5: 还要3天呢。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0: 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2: 恁来通知，谢谢你来接我。我毛泽东是过来了，或是他们都顺着江水瓢纵，或沉在江底落，他们都是根据地的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
1: 是啊，主席。
2: 哦，恁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
2: 哦，
1: 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2: 恁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也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了。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2: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命大。哦，恁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进军路线的事情吧。
1: 主席啊，
2: 啊，
1: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波谷，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行军的方向。
2: 恁来同志，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立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现在如果改变进军路线，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2: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2: 好，你也保重啊。
3: 再坚持一下。
4: 好，来，来帮你扛。
5: 回来了，那行吧。不行给我吧。
6: 没事没事。
5: 啊，
6: 毛委员，
5: 还真是毛委员。
6: 毛委员，
5: 毛委员，
2: 同志们好。
5: 毛委员，
7: 毛委员，
5: 毛委员。
2: 哎呦，红伢子，你的脚受伤了。
6: 啊，没事，走路磨破了。
2: 哎，我看看。
6: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5: 是啊，挺高兴。
2: 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
6: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5: 是啊，对，
2: 来，给我。
6: 啊，
5: 毛委员，
6: 哎，
5: 哎，不得了！毛委员，这个您这是，
2: 哎呀，
6: 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5: 是啊，
6: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8: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5: 是啊，
9: 毛委员，
5: 这
2: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5: 可是
2: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报告委员长，湘江之战毙伤赤匪40000余人，余下的逃过江去了。
1: 嗯，就是说还有30000余赤匪跑掉了，
0: 是。
1: 怎么搞的？
0: 委员长，是广西的桂军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好让赤匪去湖南，不去广西。
1: 哼，国民革命大业就坏在这些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身上。
0: 是。
1: 徐玉，
0: 到。
1: 你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要当好，不可松懈。
0: 是。
1: 那个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半点火星也不能留。
0: 委员长放心，现在赤匪的领导人已经不是毛泽东了，总负责人叫博古，指挥作战的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顾问，中国的名字叫李德，他不懂打仗。
1: 我晓得，如果是毛泽东，就不会帮着那些坛坛罐罐跑路。
0: 是，
1: 这是个机会，要抓住。
0: 是。
1: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还不死心，在华北也开始闹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原则。
0: 是。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 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0: 是，
1: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这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0: 是。
2: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的红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3: 哎，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4: 哎，开玩笑还是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5: 博古同志，聂政委说得很对，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
6: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有什么话以后再谈吧。
5: 怎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7: 驾驾。
5: 哦，彭德怀军团长，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8: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
5: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哎，朱总司令，你看我这个是……
8: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
6: 先走了啊。
5: 朱司令，我……怎么，博古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统治的代表。
9: 好了好了。

0: 啊，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
1: 嗯，
0: 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
1: 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
0: 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2: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1: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
0: 李德同志啊，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2: 进攻
0: 啊，
2: 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8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哇，年仁政同志，林德怀同志，谢谢你们来看我。毛泽东很好吗？你们看，胳膊不缺，军也不少，就是大白字啊还没有好，像蒋介石一样总是缠着我。好在有这根乌木拐杖，帮助我毛泽东继续走革命路啊。
6: 毛主席。

0: 就坐在那儿嚼黄豆。
1: 这个林彪、哦、
0: 对了，他让我给你带来几盒烟、啊、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
1: 怀是他了解我，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哦，彭大将军，
0: 哎，
1: 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铁壁一般，硬是挡住了几十万敌军的进攻，简直是奇迹嘛。
2: 哎，老毛啊，要说打仗，咱们红军从来都是硬汉。
1: 嗯，
2: 可现在这仗打得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俘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七八个汉子抬，100里走了3天，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3天呐，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棍，他是宰买野田心不疼啊，可我的心在流血呀、啊！
1: 哎，彭大将军，小点声，那边都能听得到。
2: 听到又怎么样？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既然做出来了，就不怕人说。
3: 啊，周总司令
4: 哦，老毛爱看报纸，我早。

0: 这上面全是斧手把刀马啊，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四散逃窜，不知几颗全歼，你还看啊？
1: 要看，看蒋介石的报纸啊，你们要有窍门，哎，翻着看就看出门道来了。哦，
2: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老彭，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憋死了。朱老总
0: 啊，
2: 前几次犯围剿，哎，你跟老毛领着我们打，多痛快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啊，短促突击呀、啊，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3: 是啊，哟，贺大姐，
0: 哎呦，
4: 任之，
0: 哦，
1: 子珍，
4: 啊，朱老总，
0: 啊，
4: 彭大将军，聂政委，你们都在这儿啊？
3: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2: 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
0: 嗯，
2: 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5: 莫得死，莫得死。哎，那我们。
2: 一哄而散吧。
1: 哦，对了对了对了，蒋介石现在得意的很，
0: 嗯，
1: 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薛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3: 放心吧，
5: 放心啊，
3: 是打不垮的，
5: 打不垮，
0: 打不垮，
3: 走了啊，
1: 再见再见，
0: 走了走了走了。
4: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1: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4: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
1: 嗯，
4: 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
1: 嗯，
4: 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1: 彭大将军啊，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啊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你们的国将来了就好了。
4: 过湘江的时候，
1: 嗯，
4: 飞机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1: 井冈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了。
4: 我是害怕你出事。
1: 我不会出事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想见我。
4: 前面叫过老山界，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
1: 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哎，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刀妹的事情也多起来了。山多啊好。
6: 哎
7: 哎
6: 哎，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
7: 红鸭子
6: 啊，
7: 这山呢叫老山界，
6: 嗯，
7: 从现在开始啊就要天天爬这样的大山喽。
6: 是啊。
8: 怎么，红鸭子
7: 啊，
8: 害怕了？
6: 我才不怕呢。哼，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爬山啊？
8: 说的对，
6: 就是我这只脚，你看这草鞋又烂了，天天行军，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哎呦，
7: 我的也是，干脆光起脚板吧。
6: 啊，
8: 是啊，光起脚板走路还不打瞌睡。
9: 哎，对呀，光起脚板来吧。
10: 主席
1: 啊，
1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恩来同志，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10: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德同志都讲过了，
1: 啊，
10: 可是他们。

0: 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迁，必将弃仓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1: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经贵州，要去黎平。经贵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贵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贵州，我们的野战军才能有一条生路啊。
0: 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1: 恩来腾之，军情如祸，刻不容缓呐。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铜刀县，你看准阳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0: 哎呀，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通道县开会的计划。哎，
1: 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野战军三万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举。原来藤志，在这种时候，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
0: 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同志谈一谈。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2: 润之，
1: 哦，子珍啊，你怎么跑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吗？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
2: 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
1: 子珍呐，你讲的倒是蛮清楚嘛。
2: 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1: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吗？道理就是要靠人来讲的，你讲的多了，他们觉得有道理了，慢慢就停了嘛。子珍呐，从江西出来，红军有8万多人，浩浩荡荡啊，那么多父老乡亲在大道上送我们，送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儿子，说啊，盼着他们回来。可是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让那些人搞的就剩下3万余人了，现在又要他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面钻。我毛泽东再不讲，对不起那些送他们参军的父老乡亲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一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

0: 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红、陈佳颖。第二集。
4: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5: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6: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5: 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7: 我看是在说傻话。
8: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5: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8: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

0: 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1: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2: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兵最少，坏都是双枪部队，红军只有向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黎平那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0: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2: 伯谷同志啊，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嘛。
3: 是啊，
4: 应该有发言。
5: 我发言。
2: 朱老总，您请讲。
5: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啊，在许多敌军眼里，朱毛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德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帽子砸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
1: 我发言。
2: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1: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6: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性。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7: 你说什么？不对，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2: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6: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
2: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 我们举手表决吧。
3: 我表赞，我同意，
8: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8: 同意。
2: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约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轰二六军团会师。
7: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请逃跑主义。
0: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3: 对不对？
0: 你先不要，
7: 对，
0: 您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3: 是啊，
0: 注意态度。
3: 就是，
0: 同志们，同志们，我博古没有投赞成票，本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原则精神，我博古服从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3: 可是现在是我们来不及，我们必须要现在执行我们做的事情，这样的怎么光了，是不是啊？
2: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0: 这
2: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0: 告委员长，在武冈、泾县、遂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汇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汇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1: 学员啊，
0: 到。
1: 对毛泽东，脑子要多转几个弯。
0: 是。
1: 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养虎成患了。
0: 是。
1: 好在这只虎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现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也要提防他们进贵州。贵州的山多，赤匪要是成了上山虎，就不好围剿了。
0: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
2: 报告，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
0: 啊？
3: 不对，怎么不可能？
1: 真的向贵州去了？这招棋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石月，
0: 到，
1: 给王家烈发电报。
0: 是，
1: 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着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0: 是，
1: 要是放虎归山，他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
4: 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不但上过大学，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佳丽，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个个凶悍无比呀、啊！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
2: 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黎平是黔湘桂三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南下广东、广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
3: 叔，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2: 羊角岩。
3: 羊角岩，
2: 从湖南的通道去黎平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山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黔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过了羊角岩，十人九不还。那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3: 哎呀，夫人，我知道羊角岩是个险关，哎，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有点底气了。我想让周方仁带他的第四旅守羊角岩，你看如何？
2: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3: 请周旅长。
4: 有请周旅长。
3: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周旅长，请坐。
5: 是。
3: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旅去镇守，你意下如何啊？
5: 报告军长，支部坚决听从军长调遣。只是我旅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3: 哎呀，方仁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事了吗？
2: 周旅长，军到南头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3: 是啊，
2: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呀、啊、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你呢。
5: 军长，我周方仁愿率所部坚守羊角岩，绝不负军长栽培，夫人勉励。
3: 好，周旅长，贵州能不能挡住赤匪进犯，就看你的了，出发吧。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羊隘口有多少敌人？
1: 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
2: 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3: 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
2: 那也不能大意。
3: 哼，告诉官兵上刺刀，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4: 是，全体上刺刀。
5: 是。
6: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上来了。
3: 什么？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7: 是啊，是啊。
3: 如此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
8: 是，
3: 快去。
9: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嘿嘿，老毛啊，这就是羊角羊了
10: 啊！
0: 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10: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莲还有干后红军拼刺刀的士兵。哦，彭大将军，
0: 嗯，
10: 损失大不大呀？
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
10: 哦，
0: 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
10: 啊，
0: 要论拼刺刀啊，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
10: 啊，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
10: 嗯，
0: 哎，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
10: 哦，
0: 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严，不准部下抽大烟。
10: 这倒也难得呀。哎，王家烈知道自己是个软狮子，怕我们来撵，刚交手就亮出了王牌军杀手锏，这是铁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了，我毛泽东专门找软狮子撵的哦。
0: 老毛啊，
10: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虎灾，壮虎灾，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围向岸，惊回首，离天三尺散。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弯马沾幽寒。山刺破青天我未颤，天欲坠来亦诛其间。

黎平，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转战，终于在黎平得到保。

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0: 何大姐，快，红牙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何大姐。啊，
1: 红牙子。
0: 啊，
1: 走，快走。
0: 哎。
2: 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何大姑，何大姑。
3: 不许喊。
2: 放开我。
3: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2: 红牙子，贺大姑，
1: 红牙子，莫怕，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
3: 是贺大姐，
2: 放开我！
3: 红牙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1: 红牙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2: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1: 准备怎么处理？
3: 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2: 你
3: 带走。
0: 是。
1: 等等，想杀人立威，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牙子开刀吧？
4: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1: 红牙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再加一倍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3: 不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2: 啊，
3: 带走。走。
2: 贺大姑，
3: 走。
2: 贺大姑，
1: 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3: 贺子珍同志，把枪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
1: 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
3: 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1: 他也是红军，
3: 可是他犯了军纪。
1: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3: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大不了也是枪毙。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你。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红牙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2: 贺大姑，贺大姑。
1: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二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

0: 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胜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微信平台上，山峰发了一段视频，2分钟的视频，我们边看边给您解答，看看这几
4: 这是啥路？
3: 这个视频当中是要咨询交通事故吗？
4: 这是高速吗？
3: 是高速，
4: 好像是高速，
3: 是高速，是高速。
4: 往哪个方向去的看不出来？
3: 这看不出来，目前还看不出来。
4: 用你5.0的鹰眼扫一下。
3: 鹰眼扫一下，我看看旁边广告牌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难度有点大哈。
4: 嗯。
3: 这个单向双车道，他应该罚的就是这个事儿，没发生事故。这左边有一台车从他的面前呢，距离较近的情况下进行了超车
4: 。嗯。
3: 超车完毕之后呢，这个速度。我也看不出来他的行车速度是多少啊？
4: 看不出来。
3: 嗯，在后边一个劲儿的晃。你看了之后呢，你是要跟我们反映这台车的超车可能对你构成了影响，而且呢，超车之后可能一直你们两个在纠缠着，这是有故意的减速吗？我看看啊，稍等，把这个视频看完。
4: 嗯，
3: 但是其实呢，
4: 看不大出来呀。
3: 其实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给您做个提醒，让您看着，您听着啊，我们这边也先看着，看看后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不是，是普遍降速。
4: 嗯，
3: 哎，这车的尾灯一直亮着，但是你看跟右侧的白车相对比的话，
4: 是
3: 速度是属于普遍的一个速度，
4: 嗯、
3: 它并没有一个
4: 为点啥一直踩着刹车跑呀？
3: 对呀，这个我刹车灯怎么一直在亮呢？
4: 嗯，
3: 带着刹车走。
4: 嗯，
3: 山峰，如果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小故事的话，您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哎，这两台车也挺有意思啊，明白了。你看左右的两台车处在同速的状态下，
4: 嗯嗯，
3: 并且行车的速度在减慢，
4: 嗯，
3: 后方的车辆已经不断的在进行堆积，
4: 嗯，
3: 两台车就处于并排行驶，
4: 谁也超不过去，
3: 对，谁也不过、嗯、
4: 啊。他把电话打进来了，来，我们接下来、
3: 啊、
4: 武先生哈，您好啊，
3: 武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大杨小志，
4: 哎，描述一下吧，
5: 有这么个事儿，我先咨询你们一下，
4: 嗯，
5: 就是20号的晚上6点多钟，
3: 嗯。
5: 我从南往北，就是在长长高速，
3: 嗯，
5: 在伊通到乐山的中间，
3: 嗯，
5: 完了之后我是120在那个就是快速道吧，
3: 嗯，在左边
5: 两车道靠左侧，
4: 嗯，
5: 完了正常行驶。